你说多大劲儿，把这家伙上半截脑瓜蛋都给打飞了，死尸空空栽倒在地。不明内情的镜子狱卒和乱了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有犯人炸狱了。声音未落，孙立身后带着那些人把腰刀撤出，你就下了手，心就咔咔扑，摔就咔咔扑。可到现在杀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你怎么知道对方不能坏你的事呢？也不管好人也不管歹人的，一上回有活气的就抿，眨眼之间就杀了20多人。那么谢珍谢宝也救出来了，武大虫分随声快撤，别快好，就这样撤出监狱。外边准备的车让谢珍谢宝上了车，因为他们受了伤了，走路太慢，哥俩爬到车上去了，把车帘往下一放，并不知孙立上了马，手中提着紫金鞭在旁边保护着。那些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就这不到100人的队伍就冲出。

老百姓不知的内情啊。不过一看这差价，恐怕要出事儿。有那胆小的回到家中关门闭户，做小买卖的也收了摊了。他们冲出北门，很快的越过关乡，一口气出溜五六里地。孙立带住战马，回头看看，看什么？看看在这住了好几年的登州府啊，心说登州再见了，连我个人都没想到有今天呢，我居然背叛了朝廷，要投靠水泊梁山，看来时也命也运也该让我走这步。再瞅瞅家眷老婆丫鬟，一个不缺，全在车上，因此孙立放心，掉过头来加紧行程，快走。走到双阳岔道上，有人禀报这条道进山了，进登云山，这条道是官道，赶奔水泊梁山的，也不能蹲监坐狱，也不能劳动各位投奔梁山的。咱真要走了，让三亲六故早都下了通知了，全都住在毛家庄，光他们这一家人就有六七十口，再加上亲戚朋友能有二百来口子，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出来进去，好不热闹，这寿堂就更热闹了。正中央供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还有一丈多高的大金寿字，乡亲们三亲六故给送来的礼物都在条案上摆着。毛太公身穿着福禄衣，在太师椅上坐着，手捻虚髯，乐的嘴都并不上了，这才叫乐极生悲。就听外的捏山呐喊，众英雄是破门而入。这下是空前的劫难，也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那位说有点政策没？哪儿找政策去？这事顾不了这么多，恐怕有人给官府通风报信，因此见人就杀呀。学习毛家庄，那老毛太公被碎尸万段，毛忠义也被大卸八块，老毛家的人无一生还。利用这机会，

去的东西，金银财宝装载在大车上，值钱的东西一共抢了没有五车吧，后院里还有十几匹好马一块都带着，谢珍谢宝还不出气，最后放把火，火烧毛家庄。到了现在这口气才出来，要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到他带饭馆的，高挑着酒旗。等到这儿大间吃饭一问道，这饭馆的负责人掌柜的正是梁山头领之一石将军石勇。这石勇啊，跟出林龙周渊、独角龙周润还是好朋友。哎呀，意外相逢啊。石勇一问你们从哪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投奔梁山。太好了，石勇说欢迎欢迎，这些位都是投靠梁山的，我给介绍介绍，这是谁这是谁。石勇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既然这么说是一家人了，这店房整个你们包下了，我马上派人到山寨里送信。哎，事情有多巧啊，正这么个时候，梁山军师吴用率领500军兵要赶奔祝家庄犒劳三军，去看宋江他们去，正好也在这路过，食宿的事情也叫石勇安排。结果智多星吴军师和这伙人也遇到一块了，石勇啪啪啪一介绍，吴用大喜，设宴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在酒席宴前，母大虫、顾大嫂、谢珍、谢宝、孙兴、孙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吴军师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一品军师，这一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可也没什么，只是招待不周。哎，孙立乐了，就是方才听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祝家庄有个总教习，此人叫神棒无敌蓝平，蓝平欲给祝朝凤当总教习呀，红的发紫。我跟他还是一师之徒，私人的交情也不浅。就是你看这样怎么样，我们刚投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您呢给我们个立

连累进山，都跟着拐弯奔朱家庄来了。所以等着吴用吴军师见着宋江之后，劝宋江不必发愁，多则十天，少则五日，祝家庄就是咱的。宋江不明白这些事儿，一问军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吴军师压低声音把这件事说了。火，宋江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把各位英雄请来相见，八条好汉来见宋江，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清，母大虫顾大嫂，铁轿子岳和，谢珍谢宝，邹渊邹润，八条好汉。等见过宋头领之后，宋江在营盘里的设宴款待，席前又把这行动计划重新做了部署和安排。那个宋江多聪明，再加上吴用众人这一参考，制定了行动计划是滴水不漏。吴军师给出的主意，说这孙立你不在登州当你的兵马指挥使，贸然之间跑到祝家庄来了，这玩意谁相信？不行啊。所以叫玉璧将金大坚磕的假戳，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假公事，公事上署名，奉上峰所差军队调访，调登州兵马指挥使孙立驻防运州。这祝家庄啊归运州管，连这梁山也归运州管。大印卡上了，你这玩意儿谁不相信？调访调到这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还制造了不少的假手续。孙清孙立一看，梁山真有高人呐，这玩意是天衣无缝，谁都得上当。另外吴军师告诉孙立和孙清，你们要进了祝家庄，应该怎么办，是我们明白。因为吴用发现这帮人没傻子，一个比一个聪明，有些事儿不用过多的叮咛，他们都会随机应变。但是吴用必须重点提到一件事，有几名弟兄在魔掌之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古上岛石迁、紧抱的杨林、镇三山黄信、火眼狻猊邓飞、披着火秦明都在人手里呢，这些人一定要救出来。可怎么救？他们又制定了另一套方案，决定三天之后梁山攻打祝家庄，然后咱们这么办，五天之后再打祝家庄，咱们再这么办。大伙点头，全都记牢了。那么事不宜迟啊，实则生变，全交代好了。定尉迟孙立带着这么多人，带着那假手续假旗号，起身赶奔祝家庄。当然他们不能从梁山的营盘出去，从后门出去改道赶奔祝家庄，你得让人找出毛病。宋江和吴用把他们送走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就等着接管祝家庄。正在这时候报事的禀报说，祝家庄的少庄主叫祝成，要求见宋头领。咱前文书说了，在独龙岗这一带有仨庄子，正中央祝家

庄，西面胡家庄。胡家庄有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叫一丈青扈三娘，被梁山给生擒活拿了，现在送的梁山软禁。护城是他哥哥，今儿个来肯定为他妹子的事。宋江和吴用商量了一会儿，吩咐一声行，二人起身迎接。时间不大，护城带着八彩重礼呀，从外边进来了。经人介绍之后，护城撩衣服跪倒在地，二位梁山好汉在上，小可护城拜见二位头领，请起请起。宋江把他拉着站起来，一看这小伙长得挺俏皮，那扈三娘长得就漂亮，他哥哥长得也挺好，大个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有点小黑胡，看意思也不超过30岁，手下带着20个人来的，多少礼物，拉了5大车呀，全是好东西。让进中军保障之后，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护城先说话。宋头领，吴军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我来领罪，我们不应该三庄联合反对水泊梁山，但是平心自问，我知道梁山做是对的，梁山全是英雄，市面上流传的一句话，死逼梁山，都是各位英雄走投无路，被迫无奈才进了水泊，我对各位由衷的敬仰，但是过去的时候跟梁山一点瓜葛也没有啊，我就得听朱朝凤的。朱朝凤在我们这一代是土皇帝，他主张联合，我们不敢不听，要不听我们这庄子就叫他平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朱朝凤为了拉拢我，把他三儿子朱标和我妹子扈三娘给定了亲，现在我们还是亲戚，只是呢没到出时间来。原来有那么个话，今年秋天飘个好日子，我把我妹子送到祝家庄，他们夫妻拜堂成亲。可正在这时候打起仗来，我妹子呢考虑到未来是亲戚，不能不帮忙，这个丫头也不听我的相劝，结果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的这护城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礼，另外也是实其然。护城先说话，宋头领，我妹子呢，这个丫头不听我的相劝，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的这护城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礼，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说，这样吧，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

一点事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虐魁之事。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照看，一日三餐好吃好喝，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宋头领，多谢吴军师的。那么护城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我不敢这么说，我的确有这意思，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护家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倾家荡产。护城，你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祝家庄拿去了，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又用计策抓住了我眼酸泥邓飞，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这样吧，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就放你妹妹，作为交换条件，这不算过分吧？是是是，公平合理。不过方才我说的，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我说了不算，现在在祝朝凤手中，你看这怎么办？好吧，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凤前去要求。只要放了我们的人，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哎呀，头顶明鉴呐，这事难呐。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要再要回来恐怕难呐，就那祝彪我就惹不起。哈哈哈哈，大公子别往下说了，我们的人要不放回来，要想叫我们放你妹妹，这有点强人所难啊。我看这样吧，你妹妹的安全你尽管放心，只要我们的人没事，你妹妹肯定平安无事。你回去听信儿，多咱祝家庄的事情解决了，多咱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了，你妹妹也就到了家了。这护城一听宋江说的话既有理又果断，既和蔼，里边也带着刺儿，言下之意，梁山的人没事，你妹妹没事，那么梁山这几位被拿的要出了事儿，你妹妹也活不成。护城的汗珠子就下来了。宋头领，我看这样吧，求呢各位高抬贵手，照看我妹妹，关于她的死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想给梁山办点事，您看您叫我干什么？跑去一顿抓一顿，手下又火去四五个，双手拢着嘴高声喝喊，祝家庄的人听着，赶紧大开庄门，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月。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最近净打大仗，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有人听得清楚，赶紧到里边送信。单说老贼祝朝凤高兴，把梁山打得落花流水，宋江两次失利，是伤兵损将，

心花怒放啊！已经把公事送到上峰，不久就要受重赏。今儿个他杀儿子仲龙、仲武、仲彪，总教习蓝平月都在场，正在谈论梁山的事儿。怎么现在不敢攻打祝家庄了？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平灭梁山？正在这议论，报事的来了，把这个事情一说，蓝平玉就一愣，找我啊？打着旗号呢，是郑州兵马指挥使，姓孙呐。来多少人？100来人吧。跟您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朱朝凤一听，也提高了警惕了。总教协，在这紧要的关头，你可多加谨慎，切莫上当。是，我明白。祝龙这小子站起来了，爹，我陪总教习一块去看看，万一有疑难之事，我可以参考参考。哎，好好好，一同去吧。蓝平玉、祝龙起身到后庄门，顺着梯子登上墙头。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上面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手扶着垛口，蓝平玉把身子探出去了，一看后面果然有100来人，风卷旗号，果然是官军，后面大车小辆的，男的女的都有，为首的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做了一员大将，铜盔铁甲战袍，鹿皮套里还穿着18节紫金钉。上哪儿去？我到郑州换房啊，顺路在这听说师兄您在朱家庄，我来看看您来。哎呀，太欢迎了，我来了，大开庄门。还真不错，蓝平玉啊蛮热情啊，拉住孙俪的手，问长问短，最后孙俪说了，我奉上峰所差，从登州换访到郑州，我到这里上任来，听说师兄在这荣任总教习，特来拜望。哎呀，先帝呀，你都把我想死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掐了，那还有什么怀疑的？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孙立一看，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梁山损兵折将，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这里面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那梁师顿一座挨着一座的，人家就把庄门一堵，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10年，而且这庄子里边都2、3万人呢，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诸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这时来到中医院，蓝平玉说，兄弟你等等，我禀报祝朝凤祝老庄主，让他老亲自迎接。蓝平玉到里边送个信儿吧。朱朝凤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一看蓝平玉满面春风进来了，朱朝凤就问，

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为师之徒的亲师弟呀、啊，定御池孙立，我兄弟来了。嚯、哦，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那还用说吗？那人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防，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听说我在这当总教习，来看我来了，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呢。朱长风说：“我得接去。”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等见面之后，他一看，

兄弟起来，往后里看，男的女的老的啥的也有不少人呢，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主要的人往屋里让，其他的人由祝龙祝虎陪着到厢房待茶。朱朝凤把孙立、孙新、谢珍、谢宝、顾大嫂、周润、周恩、铁教的岳和等人让进中平无心国了，要有孙将军支持，何愁梁山贼寇不义？将军一点瞎话都没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孙立说，我到这就看望看望，一会儿我就起身走。哎，别别，孙将军哪能走呢？方才老夫说过，应当帮着我们消灭梁山贼寇，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您再走不迟啊。现在走是绝对不行，来吧，准备住处。执意挽留，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一看祝朝凤诚心挽留，也就点头答应了。晚上接茶喝酒，这孙立就问老庄主，听说你们两次大败梁山，战功赫赫呀，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也是梁山的巨魁，不知此事属实否？真的，一点假都没有。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我打算恳请老庄主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我看。

推推迷迷，前后推进五个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小个，长得窄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斗鸡眉、三角眼、薄嘴片、芝麻粒的牙、狗油胡、锥子大的耳朵，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但是满脸是伤，双背倒剪，小个不高，可有一样，挺精神，不服不分，一推一卷的，脑瓜一个劲儿的扑了。再往后看，高的不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家伙，瞧你嘴硬！孙俪把手扬起来，啪啪的，这使劲的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吹起一脚来劈孙俪，孙俪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

0: 伏法度的约束，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恨。朱朝奉一听这话，哀聘。孙立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孙将军，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并尉迟孙立领着各位英雄来到祝家庄，为了假戏真唱。孙立呢，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了，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说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立把手扬起来，啪啦，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劈孙立，孙立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了。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奉吩咐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啊，孙立坐下，故意的摇头叹息：“哎，国家不幸，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呢？哎，不服法度的约束，任意胡行啊！哎，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恨。朱朝奉一听这话，哀聘。孙立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孙将军，老夫充其量是个庄主，这个庄主是老百姓，我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呢？老夫的本意暂时将他们关押在祝家庄，等我把宋江、晁盖、吴用等人抓住，打囚车庄木龙一同送到官府，让官府按律治罪。庄主圣明，您这么做还就对了。我看呐，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严加管束，别让他们断了气儿。到那时，老庄主就立下大功一件。
2: 是是啊，哈哈哈哈，
1: 将军说的对，来干干。酒宴吃完了，后半夜了，大家分头休息。孙立等回到跨院，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把几位头领 要到屋里头。他兄弟孙鑫、穆大虫、顾大嫂、铁轿的月和、谢珍、谢宝、邹润全都参加了。等到屋之后，孙俪说：“咱这戏演的可不错呀，经常到后边溜达着，要保护这五位英雄的安全呢。”宋头领攻打祝家庄之后，我们里营外合要先把这些人放出来。
0: 明白，明白。
1: 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仍然平安无事。祝朝奉把祝家庄的头面人物全都请来，设盛宴款待孙俪。今天呢，大厅里气氛热烈，大伙兴高采烈，喝了一天酒，到晚上没事了又休息。第三天头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刚把酒宴摆下，就见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来了。报老庄主，各位少庄主，大事不好。
0: 什么事儿？
1: 回老庄主，宋江吴用率领梁山贼寇在外边讨敌骂阵，说今天要一决高低，非打破咱们祝家庄不可，再探再报。报事的退下去了，大家匆匆忙忙用罢早饭。祝朝奉站起来了，
0: 各位，
1: 梁山贼寇是贼心不死啊，竟敢攻打咱们祝家庄，他也想不到孙将军能帮咱的忙，今天老夫要亮全队迎敌。
0: 亮队，
2: 是亮队，备马。
1: 这家祝家庄里边就开了锅喽。并尉迟孙俪、小尉迟孙鑫、谢珍、谢宝全都跟着，每人跨骑战马，带着合适的家伙。祝朝奉亲自点庄兵1500名，在庄前列队。等往对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增了兵了，嗨呀呀，一大片是无边无沿，马队在两旁压住阵脚，正中央有500名弓箭手和藤牌手，后头有500名长枪手，大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帅字盔，黄金甲，素罗袍，石蛮带，战靴，宝剑，往脸上一看，黑惨惨的面皮是浓眉阔目啊。苗世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刀，怀中抱着令字旗，三绺黑胡，这张黑脸上还多少有几个疙瘩。祝朝奉身后有人向他介绍：“
0: 老庄主，瞅着没，对面抱令字旗的，长得挺黑的，那就是贼头宋江。旁边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位，好像教书先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啊，
1: 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愿讨头之令，会斗梁山贼寇？言还未尽。

孙立过来了。老庄主，我看这投旨令应当给我，我去会斗梁山贼寇。哎呀，孙将军，您是大将，得殿后，您得压轴，头三出没好戏，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呢？哎，老庄主，我呀对梁山的贼寇恨透了，我见着他们手脚都发痒，要不宰几口子，我气难平啊。好，孙将军，既然愿意的话，那您就辛苦了。说话之间，就见病尉迟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官梁判官头，催开战马，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咯噔把司将带住，从鹿皮套拽出十八节大将鞭，他这鞭子三尺三长，都出了号了，里边是浑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来回走了16遍，锃明刷亮，跟纯金的差不多少，再加上他这出个这脸面，活脱就是隋唐年间的大将尉迟恭，要不怎么叫病尉迟呢？孙立把掌中金鞭一晃，高声断喝：“哟，呆！对面，我那个黑不溜秋那小个子，你可是贼匪的头子宋公明吗？”宋江一看是病尉迟孙立，瞅瞅吴用，吴用笑着点点头。宋江心说：“罢了，嘿，我这兄弟啊，演这戏还真真实，看来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一点差错没有。”宋江把马往前提了几步，啊，不错，正是本头领，你是何人？病尉迟孙立是也。原来在登州驻防，如今调往运州，身为运州府兵马指挥使。哦，孙立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这一说，祝朝凤把你给搬来，你成了祝家庄的后台了，你想给他仗仗胆子是也不是？哎，好，今天本头领叫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各位弟兄，哪个出敌？小弟冤枉，小弟冤枉，小弟冤枉。头一个蹦过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是部下的将官，奔奔直蹦，大哥我去吧，把他交给我了。宋江压低了声音：“兄长，孙立可是咱自己人，我知道你要过去要假打假战，而且一定要败而不准胜，得了，这仗打多窝囊。哦，啊，非得败。对，你认识他呀？在宋江的中军保障跟各位头领全都介绍过，尤其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就他这个长相也特凶，就他这个脾气也特别的粗野，名望也非，可他心里急没法说呀，李逵也不给他容空啊。这孙立也有点气，咬着牙横着心把鞭拢起来，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正打着，冷不丁就听见咔亮亮亮，扑通一声，

李逵摔倒在地，把孙俪也吓了一跳。哟，孙俪心说，我可别把他伤着，我怎么没觉着这鞭扫着他呀？不然他怎么躺下了？其实啊，李逵是装相，这黑家伙打着打着想起来了，我怎么打起没完来了，点到为止啊。宋哥哥说得好，假打假战，我得往上捧这孙俪，我自己去那个打败仗的。可怎么打败仗？哎，李逵有主意了。你看他是个大老粗啊，粗中有细啊，在功夫方面他可不白给，脚底下冷不丁假装打滑，没站稳的脚底又滑，把裤筒摔躺下了，谁都没看出毛病来。可孙俪也不傻，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明白了。孙俪把鞭高高举过头顶，跟李逵打招呼，那意思说，我可要砸了啊，你可快躲，不然我可就砸上了。李逵呀、啊、不行，哎，好嘞，他娘的，我从来没打过败仗，还得装这份大半帅。李逵不服气，到后边去了。孙俪大获全胜，祝朝凤领着仨儿子和总教习蓝平玉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孙俪打了胜仗了，祝朝凤可乐坏了，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孙将军助威。孙将军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祝贺孙将军。孙俪心中高兴，祝朝凤你甭扎我，你离倒霉不远了，你敲吧。正在这时，宋江又派出第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俪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刺溜过去了。再看孙俪边交单手轻舒圆背，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败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秀往地上一摔，啪啪，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石秀捆了个结结实实。石秀心里的也不是滋味，心说我叫拼命三郎，多咱吃过这亏，嘿嘿，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受点委屈了。单说孙俪拨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骂战，第三阵并关锁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俪，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俪是走马活擒。祝朝凤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祝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冲，才引出杀身横祸。并尉迟孙俪大战石秀，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俪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明白。哎，招枪啊，招鞭啊，二马盘桓等一照

0: 就勉强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刺溜过去。再看孙立，边交单手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带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
1: 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
0: 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祝朝奉一看，行了，叫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祝朝奉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冲！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呐喊：“冲啊！抓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冲上来了。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三分一声撤，步兵先撤，马队在后边掩护，藤牌手、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宋江安全撤退了。孙立、祝朝奉众人也撤兵回庄。等下了马之后，祝朝奉过来拉着孙立的手：“孙将军，神人也，棒极了！老夫在后边观战，看得清清楚楚，有孙将军一个人，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哈哈哈！来人，准备酒宴。孙立就说：“老庄主，我抓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病关锁杨雄，也别杀他们，严加管束，等把宋江抓住，一同送到官府治罪。”
1: 对对对，老夫也是这么想的。押下去，
0: 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等到了牢房，古上早石谦一看，
1: 哎，来做伴的了，我你们哥俩

0: 这小命交代你放心，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用兵有道，绝不能让咱们贪危险。
1: 那就好，但愿如此。
0: 大牢之中，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盼着吧。安家他们咱不说，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一直吃到定更天，酒席散了，各自回房休息。转过天来平安无事，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
1: 对，说的有理。
0: 突然报事的回来禀报庄主和孙立，夜已探明，宋江从梁山抽掉了大批贼寇，正往祝家庄集结，看来有一场大战。
1: 嚯！
0: 祝朝奉下令，祝家庄严加防范，增加了岗哨，日夜巡逻。等到第四天头上，就听外边喊杀连天，战鼓如雷，咚哒哒哒，有人向祝朝奉禀报，老庄主，果不出所料，梁山调集四路大军，能有上万人马围攻祝家庄，请老庄主定夺。
1: 好，有那么多人？
0: 祝朝奉率领三子，带着总教习兰亭玉、孙立陪着登上敌楼。等上了墙头，往正西一看，梁山的人是压密而来，夹着云梯，看这个意思要强攻祝家庄。祝朝奉就有点担心了，人太多呀。问身边的孙立：“孙将军，你看应当如何抵挡？”老庄主，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嗯，他们以多为胜，咱们以逸待劳。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咱手下有好率庄兵一千杀出祝家庄。孙立心说：“到时候了。”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哎呀，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别忙中有错，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全局皆空啊！孙欣在后头跟着他保护哥哥，孙欣立马在吊桥边把这出入道给卡住了。孙立呢带着祝龙到了前边，他们属于暴打前敌的。这时浩庄天崩地裂一般，报老庄主，浩庄门上梁山贼寇来的太多了，必须有人阻挡。他三儿子祝彪过来了：“
1: 爹，不必惊慌，
0: 孙将军说的对，你们全心守住前门，后边的事儿交给儿我了。”
1: 走！
0: 把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儿童老弱之外，一般的全都参战了。这就给李一马趟翻，正然讨敌骂阵。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了，回过头跟大公子祝龙说：“大公子，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
1: 这孙将军，前些时

些大功夫，你歇去，咱们换班来，把这小子交给我了。这个不知死的鬼呀、啊，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大前，暴通明镜一场恶战。那个祝龙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那差的也太多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祝龙就招架不住了，累得盔歪甲斜，带冷袍松，一个没留神，哎呀，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把祝龙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拨马便跑啊，败归本队。来到孙立的马前，哎呀，孙将军，惭愧惭愧，我挂了彩了。哪儿挂彩了？大腿。来来来，我看看伤轻伤重。哎呀，够深的，可疼了，是吗？大公子，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不如死了轻松愉快。哎，孙将军，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林冲没扎死你，我给你补一鞭。啊啪！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正拍到祝龙脑袋上。祝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死于马下。朱朝奉八方调度，正在庄墙上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坏了！跟林冲打招呼，林头领，随我进庄。冲啊！祝朝奉的庄兵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今儿是怎么是乱套了？跑吧！谁也不顾谁。庄门大开，吊桥在那儿放着，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孙新孙立在头前给开道，祝朝奉一看不好，从庄墙上没下来，直接奔后庄门，干什么？找他三儿子祝彪去。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主意最多，把这事得告诉三儿子。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三儿子也谈了事儿。为什么呢？后边也打着呢。祝彪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他心里盘算好了，稳住啊，稳住，别着急，忙中有错。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我呀偏不着急，就来个以逸待劳。我装墙这么高，上头布满弓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我今儿个还不出战。他搬了把椅子往庄墙上一坐，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梁山的人呢，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死尸一片一片的上号，不断的往下抬。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呢，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正在这时，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骂祝彪：祝彪，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你怎么贪生怕死了、啊、你小子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祝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让一骂把他骂急了，他一

0: 下边的旗号，问两旁的人，领兵带队的是谁？有人认出来了，回三公子，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啊，那小子长得够帅的，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胆敢小瞧于我呀。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花荣一看他下官了，心里特别高兴，把掌中大枪一晃，兵马倒退半里，把阵势拉开了。简短解说，花荣是大战花里魔王祝彪。一瞅祝彪这小子是真厉害，这条大枪上下翻飞呀。花荣凭真能耐，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三十几个回合之后，花荣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祝彪杀的兴起，再后的紧追不舍。花荣一看妥了，抬腿挂枪，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花荣叫小李广啊，那箭射的才准啊。再看花荣一引朱红搭上悬扣，在马鞍桥上冷不丁一转身，桑巴西直奔祝彪。可这个祝彪啊，别看星如烈火，这家也不白给呀。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他就加着小心，他知道花荣善射呀。正在这时，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他就知道要放暗器。这支箭本来是奔耿嗓，祝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呐，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一声三棱扣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你说那花荣那劲儿有多大呀？铁背铜胎保镖弓啊！这一箭把祝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祝彪疼得一皱眉，仗着年轻，仗着身子骨结实，用手一扶铁骨梁，拨马要败回本庄。可还没到庄门口呢，里边开了锅了，了不得啦，有人到反朱家庄啦。迎面正好遇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在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的点指孙立呀、啊、而往哪里走。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三打祝家庄，这次战斗不但是空前激烈，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里外配合呀，不然的话祝家庄攻不破。你想古上早时前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火眼狻猊邓飞、石秀杨雄都干什么呢？这七只猛虎要给放出来，来了个中心开花，祝家庄不倒霉等什么呢？再加上孙新孙立带来这伙人，因此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

好家伙住朝风，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在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哎呦，朱朝芳，杀！古上早、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朱朝凤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朱朝凤抓住，就摁到庄墙上，气就噗噗噗被乱刀砍死。蓝平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欣和孙立。蓝平玉用手点指孙立呀、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闹了半天，你也投降了梁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师兄，师兄。你呀、啊、别埋怨我，埋怨朝廷无道，官逼民反呐、啊、不错，我投靠梁山，我是被逼无奈，念你我咱们师兄弟一场，希望你把家伙放下。你如果愿意上梁山，我可以推荐宋头领，人人君子，一定不怪你，还委以重任。你我师兄弟在梁山聚会，何乐而不为啊？不知师兄意下如何？阿呸！你想瞎了眼，我誓死不做反派。话刚说完了，李逵从后边窜上来，杂种，我叫你不做反派，休走街斧子。本来蓝平玉打仗打都没劲儿，再遇上这么个黑爹，哪能招架得住呢？最后被李逵一斧子砍翻在地，军兵往上一闯，七九扑刺，乱刃分尸，这李逵可得漏了。多少日子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眼珠子都红了，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当然咱得说清楚，自己人他是不能砍的。从前院杀到中院，从中院又杀到后院。正在这么个时候，穆春、穆红哥俩赶到了，手里头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啊，迎面正遇上李逵。李逵就问：“我那拎谁的脑袋？”“哈哈哈哈，我们哥俩立功了，你猜这谁呀？”“这就是朱朝凤的二儿子朱虎的脑袋，碰到我们哥俩手下了，让我们把脑袋给砍起来了。见着宋哥哥前去请功，李逵一听，我怎么没这心眼儿？你个蓝平玉，让我给脑袋砍烂乎了，这怎么去请功？赶不上人家牧师弟兄心眼多，不行，我也得立个大功。”李逵是这么想着，脚下加紧，杀到后庄门，迎面正好遇上花里魔王祝三，就那祝彪。前文书咱说了，祝彪叫小李广花荣射了一箭，那箭穿透了，就在身上带着呢。祝彪想回家，回不了了，迎面又遇上李逵。

0: 朱彪一看，完了，爹爹哥哥，这一家子全完了，媳妇儿也顾不得了，孩子也不要了，他是夺路而走啊，身边就剩下30余人，冒着危险杀开一条血路，是直奔扈家庄。你看这个祝彪啊，神志比较清醒，他一看祝家庄完了，离这8里地是扈家庄，扈家庄的老庄主是我未来的老泰山少庄主扈成，那是大舅哥，因为扈成的妹子一丈青扈三娘跟我定了亲了，只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完婚，不管怎么的我们是亲戚，双方都处得不错。祝家庄完了还有扈家庄呢，我投奔那儿去吧，暂避一时，借着扈家庄的兵马然后回来再报仇。他是这么想的，多惨啊，看了看后边追兵紧追不舍，这30来人陆续都倒下，最后就剩下5个人到了扈家庄啊。到了扈家庄天都黑下来，祝彪这才把马带住，扬起头来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再看扈家庄的庄墙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严阵以待。扈家庄虽然没有祝家庄大，但也有2-3千人呢、啊。少庄主扈成那也是一条好汉。扈成为什么没出兵啊？为什么没帮助祝家庄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妹子一丈青扈三娘做了梁山的俘虏，现在被押到水泊梁山，为这件事把他愁坏了。他跟他爹商议怎么办，他爹给出的主意，你呀带着8彩重礼，你去见见宋江宋头领，好好的哀求哀求，只要宋江高高手，你妹子的命就保住了。再者一说，20来岁黄花大姑娘落他们手里头，哎呀不敢想象，但盼老天爷睁眼，那孩子别受什么委屈。扈成为了妹妹着想，见的宋江，最后跟宋江达成协议，宋江提出要求来，凡是有人拜到你们扈家庄，你得给抓住，只要是个头头送到我的大帐之中，就可以走马换将换你妹妹，另外不准你出兵啊，帮助祝家庄。扈成表态了，在宋江面前做了许诺，哪敢背信弃义，因此这才按兵不动。扈成啊，最近这2天连觉都睡不着，一是担心妹子，二一则惦念这战场的事，不是的，这个战争究竟打的何年何月，打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他又恨祝家庄的祝朝凤，又疼祝家庄的人，你不管怎么说处的都不错，唇亡齿寒，祝家庄要完了，我这扈家庄也就孤立了，那下一步究竟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啊。他爹愁的也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单说扈成正亲自巡逻呢，天黑起来了，有人向他禀报说祝家庄大火冲天的，可能是失手了，有人投奔咱这方向来了。谁？不知道。 护城这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庄墙上面往下观看，正这时候花里魔王祝彪领着几个人到了，这一叫门，护城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有人给举着火把探出多远去，借着灯光这一看，可不是未来的妹夫。哎，怎么这么惨呢？满身是血，哎呀，嘎吱窝那会儿带支箭呢，受了重伤了。快开庄门，把祝彪他们接进来了。祝彪刚进护家庄，一头从马上就摔下去，疲劳过度，失血过多呀。护城命令把庄门关闭，把祝彪抬到屋里头。祝彪人事不行，护城他爹也赶到了，不是吗？怎么回事？爹，你看怎么办？果然不出宋江所料啊，祝家庄的祝三儿跑到咱这儿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爹呀，到了现在就得为我妹子着想啊。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欺骗了宋江，我妹妹那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倒霉蛋既然自己来投，咱们只好把他送到宋江的大营。这事也别怪咱们父子不义气了。哎，迎面正好遇上黑旋风李逵。咱们刚才说了，李逵在后头追祝彪呢，就因为道路不熟悉，这才赶到。李逵嗷嗷怪叫啊，把双斧一分，高声断喝：“喂，对面来人是谁？”护城一看，这黑的事儿，哎呦，是杀人的祖宗啊，身上被血都染红了。护城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对面这位英雄，你是梁山的人吗？正是，我乃黑旋风李逵师爷。哦，是李头领，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护家庄的，我叫护城，我见过你们宋头领。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把祝彪给你们送来了。
1: 祝三儿，小弟
0: 认识我吗？你乃李逵？
1: 对，正是你李爷爷。
0: 祝三儿啊，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府下。助我立见大功，点吧！咔嚓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李逵抓住他的发髻，别在裤腰带上了。你说这个人脑袋别在腰上，来回直轱辘，这玩意儿有多别扭？护城吓得一闭眼睛，心说这爹可够狠的。本来我想把祝彪送给宋头领，他倒来得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黑旋风李大头领，那我怎么办？
1: 你呢？
0: 你叫护城啊？
1: 啊？
0: 你妹妹是不是叫护三娘？那小娘们长得挺俊。”护城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知道他是个粗野的人。也不敢跟他讲理。啊，是是，我说他妈你妹妹挺不是东西，把我宋大哥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马上都摔下来了，鼻梁骨好像没卡折，磕膝盖病嘎嘎，到现在都没好。你们瞅到走道还一瘸一点的。另外你妹子经手抓住了好几个梁山的头领。哦，现在你害怕了， 那阵你干啥？

0: 好东西。而李头领话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是各为其主，现在呢我已经认错了，待着吧。大兵压境，你不认错行吗？像你们他妈这号人留着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多好，一斧子把护城脑袋给补了下来。后边人看，哎，我你不能这么干。谁说的？把天塌下来由我顶着，来人，冲进霍家庄给我杀！你说这些人都得听他的，知道李逵的脾气，他不听，一斧子相见，杀吧！冲进霍家庄，把霍成他老爹脑袋给剁碎了。霍家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把霍家庄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装了30辆大车拉出霍家庄。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给我烧，一把火把庄村给烧了。这李逵往腰上一摸，好几个脑袋，心里头盘算着，哦，有祝三儿的，有护城的，有护城他爹的，还有俩我记不清了，这五颗脑袋我肯定得立首功一件，谁也比不过我去，何况我还得了这么多东西。来呀，收兵回祝家庄。他领着人回来，等天亮到祝家庄了。到这儿一看，一场战争早都平息了，梁山的人正然救火的。等进庄村一看，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祝家庄东西两门外头全是营盘，都是梁山的兵马。一看李逵回来了，过来都打招呼，宋头领正找你的，都急坏，
1: 哎呀，回来了，
0: 哎呀，没想到祝家庄成咱的了。迈步走进大厅，这就祝朝凤他们家，现在更换主人了。宋江以及各位头领进了祝家庄之后，宋江马上传令禁止杀戮，不能妄杀无辜啊。祝朝凤和老祝家不是东西，那么其他的人都不一定是坏人啊，有一些可疑的抓起来等待审问处置，没事的一概不问，而且让军兵敲着锣在祝家庄前后进行宣传，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梁山好汉杀富济贫，只要不反对梁山的，咱就是朋友。而且宋江告诉穷苦的百姓一律救济，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凤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财主，良田千顷啊，连独龙山独龙岗这方圆100里地都是他们家的财产，这些年剥削穷人啊，压榨老百姓，所得的东西那也特多了，光他们家囤积的粮米养20000军兵能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得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

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某家到了。宋江三打祝家庄，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凤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财主，粮田千顷啊，连独龙山独龙岗这方圆100里地都是他们家的财产。这些年剥削穷人呢、压榨老百姓，所得的东西那也特多了，光他们家囤积的粮米养20000军兵能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嘿，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这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那有赏啊。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大家挺好，我回来了。宋江急得一拍桌子，你到哪儿去了，让我们等得好苦。哎，哥哥你别着急，我办大事去。等等啊，你们先看看这是什么。他从腰带子上把这5颗脑袋拿下来了，往地上一摆，1、2、3、4、5。啊，我给介绍啊，这就是花里魔王祝彪的脑袋。哦，你把祝彪杀了，那能跑得了吗？把恶贯满盈啊，这坏蛋能放他走吗？那谁，这你猜谁？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这老的带胡子的是他爹扈老太公，还这也他妈可能是什么头头，我就记不清了，都是说了算的，让我一烧混全给杀了。啊，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干？哎，那是咱的朋友啊，我已经当面许诺互不侵犯，他要抓着祝家庄的人就给咱送来处置，谁让你一勺会把人家一家子都杀了，你滥杀无辜太不像话了。哎，吴大哥，合着我费力不讨好啊，哦，你们倒轻巧，我他妈是个傻蛋。行，反正事我也办了，你看着办吧。看着办。宋江是勃然大怒，断喝李逵滥杀无辜，无法无天，你也不分敌友啊，扈家庄是我们的朋友，谁命令你去杀人，谁让你放火烧了扈家庄，要照这样下去，找也愣了，心说是真的这是假的，他说都站那儿没敢动。

看宋江的脸气的都青了。怎么你们因何还不动手？我再说一遍，把李逵推出去杀。大伙一看这是真的了，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李逵。一开始李逵啊，认为宋江说他几句就拉倒了，没合计到能杀他。现在一看是真的，李逵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把膀子一甩，等等等等，哎，我说宋江，你别翻脸不认人呐，你允许我说话不？说吧，你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那好，我说宋江，你说我为什么火烧扈家庄？当然有原因，那老娘们一丈青扈三娘是好饼吗？哎，前些日子他帮着祝家庄的人拿住咱好几位弟兄，把你追得满山跑，有这事儿没？后来把你追得从马上摔下来了，脸也抢破了，腿也摔瘸了，有没有这事儿？你忘了，我没忘。你不恨他，我恨他呀。我想给哥哥出气，给各位首领报仇，因此我才学习了扈家庄。这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有错，你告诉告诉我，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还犯得上要我的黑脑袋吗？啊，我明白了。你看，你把扈三娘生擒活拿之后，哎呀，你是百般的温存呐、啊，好吃好喝好招待，连绳子都不上，还让些上年纪的人把他送到梁山，说什么交给你爹宋太公管束。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安心不良，你想娶她做个老婆，不对不对？哦，这回我把你大舅哥杀了，把你老泰山泯了，你心疼，你怕对不起你未来那小媳妇，你拿我黑李逵撒气，是也不是？哎，你说这李逵当着满营众将一说这套话，宋江能吃的消吗？把宋江气的是浑身力抖，嘴唇都青了。好好好，来啊，把他推出去，杀杀杀，一定杀！把李逵推出去了。那么宋江还得下最后一道命令，吩咐开刀，刽子手才能下刀。如果这道命令没有，那只是把他先推出去，把架子都拉好了。满营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打破祝家庄，这是件喜事，都挺高兴。叫李逵一个人弄的，一条鱼搅得满锅都腥，多扫兴啊！再者一说了，李逵头脑简单，人还不错。刚才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的确恨扈三娘，当然后边说那些那都是胡说八道了，没人相信。宋江是正人君子，也不可能有那种想法。大家心说给宋江下下台阶吧。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以及顾大嫂，众人全过来了。头领，高抬贵手吧，下不为例。

0: 的计大过一次，往后再犯杀他个二罪归一。头领大哥，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满营众将是苦苦求情。其实宋江啊也不忍心杀李逵，但是没有办法呀，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还不认错，就认错也是假的，反我心里头不痛快。那我要饶你不死呢？真的，我大哥，你真不要我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绑绳松开，把他的东西给他，撵出军营，永不再用。走。李逵一听不要自己了，傻眼了。我军师，你得说出好话，把我留下呗。以后我不这样就得了，以后我留神就是了。吴用晃晃头没说话。可满营众将呢，有心求情，抹不开张嘴了。刚才求过一回情了，眼睁睁瞅着把李逵的绑绳松开，双斧子给了他，他的东西给了他。宋江把头一歪，得了，别让我再看见你。
1: 好吧。
0: 李逵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斜背到身上，把斧子也拎起来。
1: 我宋江哥哥，我先甭走，你再好好想想，你真忍心把我撵走吗？
0: 不用想，我意已决，无法更改。
1: 真的？
0: 好嘞
1: 好嘞。
0: 我告诉你，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也不能指着水泊梁山这棵树吊死。
1: 走了。
0: 这李逵气呼呼的拎着大斧子转身走了，两个人送都没有。李逵走出一段来，回头瞅瞅，寻思万一有人给下下台阶呢，结果没人。
1: 嘿嘿，好的，
0: 一直离开祝家庄也没人送他呀，可把李逵气坏了，回过身来叉着腰是破口大骂：
2: 宋江，你忘恩负义，
0: 你忘了在江州的时候是我李逵劫法场救你不死，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说我不分是非，我看你才是不分是非的，你个伪君子。吴用，你是个阴险的小人，光呲牙不给我说好话，暗中下刀子。好小子，我将来跟你要算这笔账。林冲、花荣等等等，一块好饼也没有，你们谁也不留我。朱家庄庄墙上庄墙下都是梁山的弟兄，大家听得真真的，一个个捂着嘴偷着乐，心说这不跟小孩一样。李逵喊半天也喊乏了，心说走，不要我了，天下这么大，哪儿我吃不了一口饭呢？拎着大斧子他真走了。其实宋江已经派人在后头跟着他，看看李逵说些什么，有没有悔过的表现。结果听弟兄们一说呀，呵，他还抓住理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宋江心说，真把他撵走，让他到外。

碰南墙，吸收吸收教训，再回梁山他也就老实了，所以也就不理他了。宋江在祝家庄休息了一天，跟军师一商议，马上撤回梁山，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祝家庄扈家庄全完了，很快就得传到省里去，朝廷必然派大兵征讨，在这一带腹背受敌，所以必须快走。军师同意，命快马先到梁山禀报天王晁盖，然后班师回山。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几百辆大车是满载而归呀。那么宋江回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

0: 人向他禀报。这一天他听说什么？祝家庄被梁山的人攻破了，扈家庄被血洗了，现在孤零零就剩下的李家庄。这三庄属他这庄的势力小。李英心说，我的命运该当如何呢？哎呀，宋江领着人求见我，我因为胆小驳了他的面子，闭门不见呢，他能不能恨我呀？他回过身来要报复怎么办？因此他是坐卧不宁。后来听说梁山大队人马撤走了，没理他这茬，李英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谢天谢地！这么看来啊，宋江度量还挺宽，没计较那件事儿。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朝廷对此绝不能袖手不管呢，要追究起来恐怕还追到我的头上。我跟祝彪还干过一仗，这是人所共知的，万一有人反咬一口，说我袒护梁山的人攻打祝家庄，那么梁山的人是不在乎，我可受不了。哎呀，李英说什么也吃不下饭去，把他愁的俩眉当中拧成一个疙瘩，长吁短叹。大总管鬼脸的杜兴百般解劝，就在第二天报事递进来了。回庄主，运州知府萧大人领着人到了。嚯，事情肯定是祝家庄的事儿，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他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台大轿，肃静牌、回避牌、执事列摆，八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四个雨侯垂手赐礼。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壳，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呐，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哼，原来是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两军阵前，新闻里的这浑铁躺被裴元庆的双锤给挂住了，叫了半天的劲，裴元庆一使力量，新闻里这手就抓不住了。一出来这躺奶躺出了手了，嘡啷的一下子，银锤挂铁躺，把这个浑铁躺给挂到地上去了，甩在那儿。这躺一出手的功夫，新闻里出于活命的目的，反应非常快。一看躺一出手了，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就败下来。他往下一败，裴元庆一看他那浑铁躺掉到地下了，一顺双锤，再一抬头呀，一瞧这新闻里跑得比兔子都快啊，转身就没影了，跑出去了。裴元庆催马就追，裴元庆随后这么一追，新闻里呢先是奔到红泥关的方向，

当他眼看着快到红泥关前那个吊桥跟前的时候，城上面这阵是东方夫人指挥着，他的那兄弟东方明啊已经埋伏在黑狐峪那儿去了。东方夫人马上吩咐手下人，为的是把这个假戏要做真，看着新闻里那马往这儿来，堪可来到吊桥跟前的时候再吩咐一声扯锁链。城上一脚这个吊桥的锁链子哗啦这吊桥起来了。吊桥一起来的功夫，新闻里一看吊桥起来了，往右一带的马斜着跑下去了，落荒而逃。这给裴元庆的一个印象就是新闻里想要回红泥关，由于城上的军兵害怕把吊桥起早了，新闻里这个马上不了吊桥，只好落荒而逃。给裴元庆就是这样一个印象。裴元庆一看新闻里这马斜着一走，裴元庆心想，新闻里这是天绝你也，你小子想回城回不去了，你们手下人把吊桥起早了，你落荒逃命，你跑得了吗？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裴元庆随后催马摆追，新闻里哪里跑，喊了一声，这马随后就撵下来。就在裴元庆催马一追新闻里的时候，程咬金、王八党、谢英登、单雄信他们等人都给裴元庆在后边官兵料阵呢。王伯党那还是个精细之人，这一切王伯党虽然看在眼里了，王伯党就跟程咬金说，四哥，我看应该鸣金收军，他那个吊桥虽然说起来了，新闻里好像是没赶上那吊桥他跑了，这会不会是他们设的有什么埋伏啊？啊，他们做的这是个假象，元庆年轻啊，可别上了他们的当。程咬金说，那能吗？啊，王伯党说怎么不能啊？啊，连着三天他闭门不出，今天我们草地他出来了，敌人毕竟是有所准备。他怎么准备？疆场上征战，这新闻里不是元庆的对手，刚才他那个躺都让元庆给挂在地上了，新闻里往回跑，那么他城中那个兵将对他的主帅就这么不关照吗？啊，我估算着这里边有埋伏，鸣金收军，快让元庆回来。程咬金一听，对，有道理，快点。一说这句话，单雄信马上传命令，鸣金，旁边我追上新闻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我现在还不打死他了呢，我抓住他，我逮个活的，他跑得了吗？鸣金，鸣金，我不回去，不回去。裴元庆自个儿也有个想法，我呀不是你们瓦岗军里的人，自从在四平山我逃跑之后，我算个逃军，回到小裴庄，我天天练功夫，练私功，准备着会战李元霸。现在呢，你们鸣金，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我不遵守，你怪罪我，怪罪不着。我要把新闻里抓住，这是不可失去的时机。我要一回来，新闻里跑了。所以裴元庆他没有回来，催马随后就追。那边敲了半天锣，一看裴元庆不回来呀，程咬金瞧了瞧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等人，这怎么办？这裴老三他这脾气来劲儿了啊，敲锣也不回来。单雄信说，这样吧，咱们随后带着一哨人马跟着追下去，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程咬金说好。程咬金先催坐骑，手中一摆车轮斧，随后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跟着程咬金一起带领着2000多飞骑队，瓦岗军里边的骑兵都是骑马的，随后就跟起来了，就奔。

着新闻里败逃的方向撵下来了。新闻里这阵在前边，那可真是玩了命的跑。他出乎意料的是，自个儿这躺让人家给挂到地下去了，现在他自己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啊，肋下就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对付人那双锤呀、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新闻里催马往前跑，回头往后看，他看什么？他看裴元庆那马呀，跟他这马两匹马的间距有多大距离。开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这距离还行，基本是在安全系数里头。跑了一段路之后，新闻里再一回头，他也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感觉怎么裴元庆那匹马和我这匹马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呢。哎呦，我这匹马在城里边，我压马骑它的时候，这匹马我觉得跑得挺快呀。那感情这匹马跑得虽然快，那是短时间的，有速度没有耐力呀。哎呦，心想宝贝马，你要是没有耐力的话，半道上不等到黑狐峪，就让裴元庆把我追上，那可就完了啊！这怎么办？新闻里可真急了，唰的一下子，左肋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开始拿这个宝剑当鞭子。宝剑两面是刃，当中间是背儿，那叫剑戟。他拿这个剑戟呀，拍着马后座，啪啪啪打这马。这匹马呢，还真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虽然有速度，但是少耐力。跑到一定时候，他这个速度就起不来了。新闻里一看，人家裴元庆那匹马，那是久经战场的马，跑得快。新闻里心想，你这匹马要是再跑不快的话，我小命就毁在你手里头了。开始拿这个剑背打这马后座，后来拿剑刃砍了，杠杠杠，这三剑给马的屁股开了，这马能不疼吗？这马一疼，机灵一下子昏花烂就四蹄蹬开，速度上来了，速度是上来了，这马后屁股上淌着血，这马它疼啊，它越跑越疼，怎么越跑越疼？这马跑急它出汗，那汗的杀到那个创伤面上，它自然更疼。这匹马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黑狐峪。黑狐峪呢，两面是山，顺着这个山口跑进去，走到井里头是个死胡同。对过堵头是悬崖峭壁，堵头这个峭壁叫绝壁岩，又叫绝壁山，所以说这叫绝壁山黑狐峪。新闻里跑着跑着，一看见这黑狐峪了，回头瞧了瞧裴元庆，一看裴元庆跟起来了，裴元庆在后边跟着，也往前边瞭望着。裴元庆看见前边是一个山沟，裴元庆心想，新闻里你有这沟堂子，进去吧。裴元庆随后也跟着就追进来，顺着两山当中这条路往里走。裴元庆一望之内，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绝壁山挡住去路，这是个死胡同。裴元庆一看到这死胡同这儿，裴元庆可就乐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看来你对这一带地形也不太熟悉，要熟悉的话怎么会跑到这死胡同里来呢？这是天意该然，你命当亡。裴元庆随后紧追不放。新闻里一看前面是绝壁山，就到山根底下了。新闻里呀，这匹马跑到山根底下，咦，突然一裸在江上，这匹马两个前蹄一立，呜，夸一落这蹄儿，新闻里由到马上双甩蹬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他怎么跳下来了？感情这是他们安排在这设埋伏的时候。

一项一项都事先琢磨好了的。他们想到了，新闻里把裴元庆引进这个地方，倒在绝壁山前，新闻里怎么跑？哎，现在上边早已经搭好了一个滑车，架上辘轳，用绳子把一个大筐系下来了。这筐就在这绝壁山根底下这儿撂着呢。这筐撂在这儿，就是为了救新闻里的，让新闻里上了筐，然后上边摇这辘轳，把新闻里从这绝壁悬崖跟前掉到山顶上去。他们是这么安排的。这东方明就在上边观察着。东方明告诉手下的随军，停住了，抓好了这辘轳把，看着，只要是新将军一上这筐，马上往起摇。是。这些随军正瞧着，一看新闻里倒在这绝壁山前，腾腾跳下马来。新闻里这个动作特利索特快，他为什么？他求活命呐，怕死啊。那裴元庆马上就追上来了，他腾的一下跳到筐里了，跳到筐里边，俩手抓住这个绳子，一劲直摇，那意思快点啊，后边的就来了。他一摇这绳子，上边东方明马上传命令摇，这随军就摇这辘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筐眼瞅着又往起起。当这筐起到半悬空的时候，裴元庆马到跟前了。裴元庆抬头一瞧，啊！裴元庆一看这筐，把新闻里往起这么一摇，裴元庆忽然意识到坏了。我中埋伏了，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设下的一条诡计。裴元庆看着新闻里坐在筐里边起来了，那裴元庆是急脾气呀，把这个锤手中一拿，这锁链子一抖，锁链子那头应该是套环套在手脖子上，这锤七尺长的链子都打着就七尺。这裴元庆啊，干脆他连这个套环都没往手脖子上戴，他看新闻里起来了，他急了，这锤整个都飞出来了，朝着那筐，新闻里你哪里跑，嗖，这锤就飞上来了。新闻里在这筐里边还坐着呢，这锤又打下边这一上来，哦，啪，正打那筐上，幸亏没太打正，要是打正了，正打到新闻里这尾骨上，新闻里坐骨就得折了。这一下子正打到那筐帮上，把这筐给打散了。这筐一散，新闻里那腿可就露下来了。这一露下来，他有可能就在上面就掉下来。这新闻里魂儿都吓跑了，俩手死命的抓住那绳子，哎呀，快点摇！裴文庆来了。上边刷刷刷，新闻里呀，幸亏不是杂技演员练绳子的，要是会练绳子的，自个儿就爬上去了。这功夫终于是把他摇上去了。新闻里这摇上去，裴元庆一看这一锤把筐给打碎了，没把新闻里给打死，没打下来，这锤又落到地下了。裴元庆下了马，把这锤又捡起来，二传翻身上马，拨转马头，他要顺原路往回来，他顺原路往回再一走的时候，一看坏了，刚才他进了这沟堂子了，就在他进来的时候，两山上早已经埋伏好的随军，头两天就把那树伐下来，树根砍掉，树梢刷掉，伐成了一块一块的滚木，就整棵的大树啊，这滚木横七竖八的由他两山上全都放下来了，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咕噜，这些个滚木就把他的来路给查死了。这来路查死有多宽？有半里地这么远，你要想下马说搬这木头搬出一条路来，那可就费了劲了。两边山上都有一些个树木灌木丛，走着不方便。裴元庆这马回来之后再一看，归路截断，滚木插河，裴元庆一带马，手中把

你坐在筐里，我们把你系上来，饶你一条活命。我们可以把你们收下，向当今圣上保奏一本，让你在大隋国朝也会当一名将军。干什么替瓦岗军效力呀？啊，裴元庆，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你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这个地方叫绝壁山，这个山域叫黑狐域，你现在已经被我们困在当中，你要不降的话，我们一会儿就放一把火，四面大火熊熊，就把你活活烧死在山谷之内。裴元庆，是死是活，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吧。啊，新闻里这个你下来呀。裴元庆，我不下去，我知道你的力量比我大，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裴元庆，你如果要不降的话，我可就传命令放火烧山了。裴元庆说，你就放火烧山吧，看你能把我如何。新闻里说，裴元庆啊，怎么着还是活着好啊，你还很年轻，据我所知你还不到20岁呀。年轻的英雄，有名的豪杰，你曾经打败过宇文成都，曾经会过李元霸，你的前程似锦呐。啊，裴元庆说，新闻里少说废话，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你这裴三爷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握如何。好，既然这样的话，来传我的命令，放火烧山。新闻里就在上边传下命令来的，这一传下命令来，就听两山上边这些随军一声口哨响，先是射箭，这箭呢，箭头上都站的是硫磺焰硝。他们在两山上早预备好了很多的干柴，干柴上有的撒着油，有的是撒的松树油子，还有的呢抹的是硫磺焰硝。这个箭和那个硫磺焰硝一蹭，就会发出火来，发出火来，这山上的草树木跟着就都引着了。这箭往下这一射，一会儿的功夫，烈烟腾空，这火可就起来了。两边山坡上这火先起来了，山坡上火一起来，紧接着干柴引着了，有的树木也着了，灌木丛也着了，那么堵在路上的伐下来的这些个滚木呢，火是越烧越大，这滚木也引着了，整个这个黑狐域里边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变成了一片火海了。裴元庆在马上一瞧，坏了，烈烟腾空，烈火熊熊，前走无路，后退无门。裴元庆先是由打马上跳下来，他心想，这火燃烧起来了，我把周围的这几个东西先都把它砸灭了，砸灭了之后呢，火进不了我的身，也许能够逃脱我的活命。裴元庆下来先薅自己周边的这些草，先把周围的这灌木丛用锤就砸，砸了一阵之后，发现这烈火是越烧越大。平素人们讲话，水火无穷啊，裴元庆就被困在绝壁山前黑狐域中。在绝壁山前黑狐域内，裴元庆被困在这儿了，四面大火骤起，火光冲天，是烈烟腾腾。裴元庆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出去是出不去了，但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危险。怎么脱离危险？裴元庆就把自己周围附近这地上这些草

该薅的薅，该拔的拔，拿着双锤把周围的灌木丛一顿乱，能不近身吗？裴元庆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这困到里边。旁边打听走道的樵夫一问，樵夫说看见有人跑里边去了，头前一个什么样的人，后边有个什么样的人。程咬金认定裴元庆已经是被人家给包围住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了。但是程咬金此时此刻在山口这个地方瞪着眼睛没辙呀，看着那横七竖八的滚木现在都已经着起来了，整个山坡上火苗子一窜多高，烈烟腾空，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束手无策。那么这个时候的隋军呢，火点起来了，已经成为一种事态了。这新闻里啊，东方明啊领着这些隋军就全都撤了。可是他们撤走之后，程咬金跟单雄信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程咬金瞪眼没辙呀，这个火这么大怎么救啊？附近没有河水，也没有溪水，更没有老百姓，就是有个十户八户的老百姓家里边有井，现淘井里边的水，就这样的火他也救不了啊。程咬金在这急得直跺脚，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天是阴的，忽然间一道厉闪，咕隆隆一声沉雷，这天就掉雨点儿。这一钓鱼点可把程咬金给乐坏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跪在地下冲着老天爷嘣嘣嘣磕仨头，老天爷你多下点雨吧，下得越大越好啊。这老天爷就好像听程咬金的话似的，这雨啊真就来了，越下越大，转眼间形成瓢泼大雨，一个底儿哇。这雨下了多长时间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能下了40来分钟。这阵大暴雨，整个山谷的火全都给浇灭了。那些堆着的滚木燃烧得很厉害，但是也浇灭了，光剩冒青烟了。程咬金高兴，马上吩咐身后边这些个轻骑队都下马，下马，下马，下马，把面前这个路给我清出来，快点上里边营救裴将军。这些人全都下来了，一个个的就清理道路，把这些个滚木啊、什么灌木丛啊、乱七八糟的全都往两旁边分，清理出一条路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带领着这些瓦岗军顺着这路可就走进来了。当他们来到了绝壁岩下的时候，一看程咬金愣在那儿，怎么着？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地上，那马也倒在地上了。程咬金来到跟前一看，裴元庆完了，人死了。裴元庆这死啊，他可不是整个拿着火全给烧的糊不拉焦的那样。裴元庆虽然死了，但是看这个脸色没怎么变。怎么回事啊？这火太大了，火要燃烧大了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氧了，就光这烟就足可以令人窒息而亡。裴元庆在这山谷里边生生的就让这个烟给呛死在这儿，那匹马也死在这儿了。程咬金一看见裴元庆的尸体，扑通跪倒身躯，趴在他的尸体之上，元庆啊，是我害了你啦。程咬金此时此刻可以说追悔莫及，心中愧疚。程咬金那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呐。程咬金心想，是我跑到小裴庄让他出山，人家不想出来，要练功会李元霸，我是折腾着人家让人出来了，我这不成了狗死鬼了吗？啊，他知道啊，裴元庆今年刚到20岁呀，要论现在周岁算还不足20岁

这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啊，他前程似锦，就凭他这身本事、这身能耐，说不定还会创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可是由于我把他请出来，中了新闻里的诱兵之计，烧死在这里。程又金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叨念着叨念，自己跪在地下打自个儿嘴巴，啪啪啪。单雄信过来就抓住他了，哎，我四哥，你在干什么？哎呀，我呀，别提了，我这是真想三头碰死。四哥，四哥，您别这样。单雄信也带着眼泪，因为单雄信跟裴元庆两人平素当中甚好。单雄信佩服裴元庆这身本事，这膀子力气。裴元庆佩服单雄信的为人，知道单雄信是最讲义气的绿林豪杰，天下绿林总瓢把子，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今天裴元庆就这样被烧死在这儿了，单雄信也难受啊。但是单雄信还不像程咬金呐，程咬金的心里边愧疚更大。程咬金哭了半天，单雄信把程咬金劝得站起来了。四哥，我们得想后边的事儿，你不要光在这哭了。哎呀，好，好，后边的事怎么办？程咬金这阵都糊涂了，脑袋不转悠了。单雄信说，得把元庆的尸首拉回咱们的营中啊。好，好，好，好，马上吩咐手下人骑快马到附近去找老百姓一辆车，这车赶到这个山谷里头来，清出路来，把裴元庆的尸体抬到车上，要来一领撸席罩在身上，把他那马也放在车上。当然这不是一辆车了，马是一辆车，裴元庆的尸体是一辆车。程咬金把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捡起来了，身上带着有锤链子，用这锤链子把锤两头拴好喽。程咬金把这双锤担到他自个儿的马上，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骑着马，让军兵们护送着这车辆就回转营中。回到营里之后，王伯党、谢英登以及营中众位将官们一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是黯然而泪下呀。谁也不会想到裴元庆这么年轻就阵前身亡，这就叫自古英雄出少年立业。古代年间这个人呢，一到了一定岁数啊，家里边就准备寿材。如果说家里边富足有钱人家，说这附近呢撒出人马去找，别说还真找着了一口好的棺材，加倍给人家钱，让人家再打，把这棺材就拉来了。拉来之后把裴元庆成殓在棺材里头，盖上盖了。这棺材头前得提字啊，谁来提这个字？王伯党说我提吧。这几个人来讲，论文化还就得数王伯党高。王伯党跟程咬金就商量说，元庆这个抬头字怎么提呢？说的是什么呢？原来呢他是保瓦岗山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麾下的一员将官。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裴元庆走了，我们现在说他这叫临阵脱逃也好，叫做脱离战场也好，他不保瓦岗山走了，其实他自己是立志练功去了，准备着要找李元霸再报这个仇，再争这个脸。可是现在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功，也没见着李元霸，他死了，瓦岗山已经改成西魏王领导了。那么是提西魏王麾下呢，还是提大德天子麾下呢？程咬金一听，是啊，这玩意儿提谁呢？要提我，这要是魏王李密知道不高兴啊，要提他，元庆自个儿还真没保他。

今天在疆场上征战新闻里，这是冲我的面子。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我看呐、咱谁也不提，那官的前面总得有个称谓呀。单雄信说，我给他想了个称谓，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那是大隋国朝全天下谁也打不过的人。可是裴元庆呢，三锤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说李元霸来了，见到裴元庆，三锤就把裴元庆击走了。元庆现在立志练功，现在功夫练得又差不多了，现在是没碰上李元霸。要是碰上李元霸，说不定他能把自个儿这个脸儿找回来，还兴许能把李元霸给打败了。从这一点上来讲，于文成都号称天下无敌，那么裴元庆比于文成都还厉害。我看呐、这抬头字就这么写，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王伯党一听，对，就这么写。于是王伯党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棺材头前提好了字，程咬金就把自己的先锋营中军帐临时改为灵堂了，前边摆上供桌，弄上烧纸纸马香客，点上蜡烛，一切安排妥当。程咬金又吩咐手下人到附近的庙宇当中请和尚请老道给念经。那边去请和尚请老道去了，程咬金在这就一个劲儿的哭，哭了半天。单雄信也劝他，王伯党也劝他，谢英登也劝他，最后程咬金止住眼泪了，一抹这鼻子，哎，我说你们三位听着啊，我呀对不住我兄弟，我不光说对不住他，我对不住我老丈人。元庆这么死了，我知道这是我老丈人最心爱的儿子，我要回到瓦岗山一见老爷子，把这事一说，老爷子那就得跟我玩命。我不光说对不住老爷子，我对不住我媳妇儿啊！我回去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疆场上我打不过人家了，把我小舅子搭上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呀，我说雄信呐，你上老百姓家里边啊，再学嘛学嘛，看看还有棺材吗？再找一口来。单雄信说：“你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说：“找一口棺材在这儿给我预备着，我立即出兵，我到疆场上我找新闻李家，我找那东方夫人，这一对狗男女，我让他们出兵，我跟他们疆场交战，我跟他们玩命，我要给元庆报仇雪恨。”单雄信是四哥呀，您这不说的是糊涂话吗？您跟新闻里交过手，不是人家的对手，您现在愣要出去硬碰硬跟人家打去，您这不自己送死吗？哎，对呀、对呀，你说的对呀，我就是自己去送死。哎，为什么我预备一口棺材？新闻里如果说在疆场上一躺把我拍死，你们想办法把我尸首抢回来，抢回来装到棺材里边，跟裴元庆并排着放这儿啊。元庆年轻啊，在人世上活的时间太短，连媳妇儿还没娶呢啊，他就走了，我对不住他，上阴曹地府我跟他做个伴儿，来世我们哥俩掏上亲兄弟。单雄信说：“四哥呀，别说这种糊涂话了啊！”大家伙劝他，正在劝着的功夫，外边军卒来报，军师和元帅到了，怎么回事啊？秦叔宝和徐茂公以及一干众将随后大队伍来了，人马扎在了后面。秦琼和徐茂公先往营中来探看程咬金，已经从探马的嘴里得到消息了，说裴元庆在疆场上打败了新闻里，但是中了人家的计了，被烧死在黑狐峪中。说程大爷这阵儿
现在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好，一会儿想跟人家玩命。秦叔宝听到这里，领着徐茂公来到了程咬金的大帐之内。当他们众人一进来的时候，程咬金一看见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咧着大嘴就哭上了：“二哥呀，二哥呀！”单雄金就劝他：“我说四哥，您别哭了，又不是二哥死了，你喊着二哥哭什么？我难受啊！”程咬金跟秦琼、徐茂公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又说了。王这个挽联写完了，就挂在这灵棚外面。徐茂公跟程咬金说：“说今天晚上怎么办呢？”程咬金说：“今天晚上没别的，是我把元庆引出来的，我把元庆领到死路上的。今天晚上我给他守灵，我灵前参吊。”徐茂公说：“四弟，你想过没有，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城中会怎么样？”程咬金说：“现在我没工夫想他们，我这满脑子里边都是裴元庆，没别人。”徐茂公说：“你是先锋官，你是西魏王手下统领队伍的先行者，你不能光想裴元庆。裴元庆为什么死的？裴元庆为给你帮忙死的。裴元庆给你帮忙的目的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西魏王攻取武关，捉杨广。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妇人之间。”把徐茂公这几句数的，这程咬金好像清醒了点。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瞪，逛荡来逛荡去：“哎，我说老道，那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想什么？”徐茂公说：“我们军营之中出了丧事了，丧是我们一员名将。我想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两个人很狡诈，能定出这种火攻计来，设埋伏烧死裴元庆。安知今天晚上他们不会趁着我满营悲哀之际偷营劫寨呀？”哎，程咬金说：“他们能来吗？”徐茂公说：“来与不来，这个不可预料。但是许可他们不来，不许我们不防备。”哎，我说：“三哥，你说应当怎么办？”徐茂公说：“应当怎么办？我们做一些防备吧。”于是徐茂公当时和秦琼两个人一商量，一个元帅，一个军师，两人就进行了一番布置。说都布置的啥？一说把裴元庆烧死在黑狐狱里了，这东方夫人乐坏了，马上摆酒宴庆贺。酒席宴前，这新闻里就一个劲儿给老婆子溜须，冲着东方夫人一劲儿挑大拇哥：“夫人，你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虽为女流，但是你比我们男人强多了。”东方夫人听着新闻里一派吹捧，冲他一乐：“我告诉你呀，你看我足智多谋啊，这把裴元庆烧死，这是一点小智谋。哦，还有什么大智谋？再有大智谋，今天晚上我们要趁着他全营沉浸在悲痛之中之时，带队出城，偷营劫寨，一举而得胜。他们队过的主力名将裴元庆死了，全营之中肯定防备松懈，我们就趁虚而入，闯进他的营中，看他营中如果正在打算发丧出殡，或者正在超度亡灵，我们就给他来一个趁乱打劫。进去之后争取能够活擒程咬金，不能活擒的话也要置他于死地。临走的时候用我们的引火之物再给他放上一把火，来个火烧军营。烧死裴元庆我们用的是火，今天晚上夜袭敌营我们还用火。三国年间诸葛亮不是善用火吗？诸葛亮曾经火烧博望坡啊，火烧孟户，我呢就是当代的女诸葛亮，我也会用火。

秦雯丽一听，哎呀，夫人高见，夫人高见，我没想到啊，我娶了一个女诸葛亮，这里一对不要脸，那个吹，这个就捧。哎呀，夫人，你估摸着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场火能怎么样？这一场火呀，就能把他们西魏王的队伍全部烧垮。不是先锋营来了吗？他那元帅没到的时候，一听这个消息就都得吓回去，红泥冠自此无恙也。好好好，就依夫人。酒席宴上把这个计策定下来了，马上把命令传下来了，晚上商量谁去带领着队伍偷袭敌营啊。秦雯丽说这事就得我去了。秦雯丽心想，只要裴元庆死了，对过营中没有我怕的人，让东方明也跟着我，就说这姐夫带着小舅子，东方明也乐意同往。东方夫人就说了，你们两个如果偷袭敌营成功之后，我在城上晚上给你们官兵调阵，一旦得逞回来之时，连夜咱们摆酒宴，吃顿夜宵，这叫庆功宴席，我在这给你操持安排。秦雯丽说，夫人你就放心的安排吧，杀猪宰羊，什么好吃给我们准备什么。东方夫人说好了。他这一切准备停当了，天色晚了，秦雯丽点齐5000名轻骑队，这5000名都是挑选的精干队伍，告诉马脖子上铃铛都摘起来，不许有响动，兵器带上，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到了3更天以后，在城门里边这队伍就聚齐了，星星点点的有灯火。离着这个辕门不远的时候，秦雯丽和那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走，又往前走。当他们离这辕门又近了一段的时候，就听见在那营房里边远处传来了诵经的声音。这念经的声音，夜静更深呐，声音特别大。你想联合在老道一块念，又有敲云锣的声音，又有击鼓的声音，又有挠脖的声音，还有念经的声音，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东西啊？东方明说，这是在诵经啊，超度亡魂，给裴元庆祭灵。秦雯丽往辕门一看，辕门那个地方有4个门军，这4个门军抱着枪啊，在那正

但乃是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又干一个，方夫人喝着喝着酒，下意识的把这左边的欲火性更浓，又一拍王八党肩膀，还要跟他干。王八党说：“咱先缓一会儿。”这东方明在旁边瞧着，心里想：“姐姐呀，您可有点失态呀！我那姐夫死了，刚埋喽，您现在喝酒喝的就兴致这么高啊？”跟人家王八党就拍拍哒哒的，就想撒俩子这么干，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呀？这东方明站起来当中啊，就想给他们呢拆不开。哎，姐姐，咱俩干。东方夫人一看东方明，我跟你干干嘛呀？啊，我得感谢你的恩人，没有你的恩人就没有你了，我要跟你干呀。等咱们姐俩没人的时候单独干。东方明一看我还给他拆不开，哎呀，俩人就干吧。哎呦，左一杯右一杯，左一碗右一碗，这酒喝的可就真到了时候了。这东方夫人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了，说话舌头也有点见短了，跟这东方明就说了：“兄弟，我跟你说，这两个恩人呐，这不是到了咱们城里头了吗？我就觉得你姐姐我这心里边就有了主心骨了。”东方明说：“是啊，他要是投降了咱们大隋朝，这是咱们大隋朝的两个力量。”就是啊，尤其是王将军，我看王将军不光说一表人才，我还听说你是曾经夺过隋朝的武状元的人呐。啊，哎呀，我真就奇怪，你怎么跟瓦岗山那帮人凑在一块儿了呢？啊，王将军，今天呐，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怎么讲啊，也是新闻里刚死不久，我这心情不好。等我心情好的时候，咱们两个还接着喝。王伯堂心想，幸亏心情不好，今儿喝这么些。心情好的时候，这位肯定是个酒篓子。东方夫人站起来了：“哎呀，兄弟啊，搀我回去休息，让人送两位客人回馆驿。”好，这边东方明搀着他姐姐回后边休息，王伯党和侯君集呢，由他们手下的差役领着给送到了馆驿。到了馆驿之中，进屋之后往这一坐，这王八党有酒量，别看东方夫人喝那样了，这王八党没怎么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那是干大事的人。侯君集那更甭提了，别看那个体格瘦小，但是那一身的好功夫，喝酒就从来没醉过。但是侯君集到馆驿往这一坐，半天没言语。王八党瞧了瞧他，怎么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我来气。王八党说：“你哪来那么多气？你说我跟着你去，倒在这个酒席宴前，你看那东方夫人，开始的时候还记得有我，可到后边他就把我忘了啊，哪还有我了？满眼睛全是王八党啊！”你瞧他端起那个碗来，跟你左一碰右一碰，左干一个右干一个，最后那小手还上来了啊，往你肩膀头上左拍一下右拍一下，我查了一共拍了四下半，对我一下都没拍。王八党说：“你隔着我他拍不着啊，他是不想拍。你怎么还查了四下半呢？那半怎么回事？最后那下要拍呢，你站起来一敬酒，在肩膀头扫了一下子，那不算一下，那就算半下。”王八党说：“侯爷，你可真是有你的啊！你怎么这个事儿还这么上心？哎，我是干什么的？啊，我得盯着你。我告诉你，七哥，咱俩到这来是干嘛来的？你可知道？你可不要因小而失大，因女色而误战机。”王八党说：“咱们两个干什么来？还用你说吗？我自然我有我的想法呀。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得罪这东方夫人，不能让她对我们产生什么怀疑呀。”就是啊，哎呀，但尽管如此，我也来气呀。

0: 现在我就想了，人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是指一般人看才华。其实在女人面前，作为一个男人呐，第一还就是得靠貌相啊。你说王国党要不是就这模样，你说这东方夫人对你怎么能显得那么近乎呢？哎，我告诉你七哥，我的一种感觉绝错不了。什么感觉？他看上你了。胡说，那新闻里刚死了才几天呢，您别看那个，我敢断言您比新闻里强多了。您这一投降他，他又赞美你，又佩服你的文才，又佩服你的武才，同时心里边还佩服你的相貌，这几条凑一块儿，你盯着吧。选王部长说少说闲白啊，咱们两个先休息。这儿休息了，那边东方夫人回到自己的卧室，他弟弟把他搀在那儿，他坐那儿。东方夫人瞧着他弟弟，我说东方明啊，你觉得王伯党和这侯君集这两个人怎么样？东方明说，这两个人呐，应该说都是精明之人呐，是有才华之人呐。他们两个你觉得谁比较好一些呢？他们两个那自然是王伯党了。那王伯党你看相貌也好，文才也好，武艺也好，这人是三好。对，你说的很好。哎呀，兄弟，你姐姐命不好啊。啊，您怎么命不好？是啊，现在你说我姐夫老早的就这么去世了，这算为国捐躯啊，对您是一个打击。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说的是啊，你说当初没碰上新闻里之前，我怎么没碰上王伯党呢？
1: 您先喝点水，您就先休息吧啊。有什么话我觉得挺好的，我把您搀到这儿来了，您有点话呢，在这跟我说了，那个说多少离一点格的那话呢，在酒桌上您没说。
0: 我告诉你兄弟，你姐姐这个人呢就有这个特点，喝醉了酒说的话我醒了酒都记得。昨天说实在的，你姐姐挺高兴，这酒喝得挺痛快。不过睡了一宿觉，今天早晨起来，我也琢磨了很多事情。我问你，这王伯党和侯君集两个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得怎么安排他们俩呀？怎么安排？姐姐，这我听您的。现在我姐夫已经去世了，这红泥关中就得您说了算了。别，你是副将啊，你姐夫不在就你掌握军权了。哎呀兄弟，我是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吗？我向来是一个没主心骨的人。姐姐，我得全听您的，我姐夫活着我也听您的，连我姐夫也听您的，我姐夫这一死了呢，我更得听您的了。兄弟，姐姐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姐心里想了，红泥关现在这个样子，这事儿挺大呀。
1: 什么事儿挺大？你想啊，你姐夫活着，英明那叫红泥关的主帅，那是皇帝亲封的。那么我呢，虽然说什么他都听，但毕竟我在幕后。现在你姐夫已经故去了，新任主帅没有。那么我如果在这儿要是出来指挥，我名不正言不顺，我是个什么官啊？啊，我是主帅夫人，这叫什么话呀？你呢是个副将，不是正职，恐怕下边还有几个副将跟你是平级，你说什么人家未必就爱听。如果我要奏一道本章，马上送到江都，当今皇上要一着急，从江都那儿给咱派一个主将来坐镇红泥关，你说咱们姐们是听人家的还是不听人家的？
0: 就是呢，最好是别再派人了。可是不再派人，咱们谁能当这红泥关的首领呢？姐姐，就您吧。
1: 就我呀？这是你心里这么想的，皇上不会同意的。就是咱爹

皇上面前说，也张不开那个嘴，说保他女儿当红泥关的主将。大隋朝用一个女的当一关的首领还没有，皇上绝不会糊涂到那个份上。那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这两个恩人呢没法安排，你说要让他封个小官在你下边吧，慢待了人家了，人家救你一条命，人家在瓦岗军那边就是将军，那王伯党那是瓦岗军的主力人员，你说要把他封大了吧，咱还没这权利，现在红泥关没有主将，你说这怎么办？姐姐，您这话说的可真对，我就没像你想的这么多。就是啊，姐姐现在难呐。嗯，您说，您难我知道，就像您说的这些，这都是您的难处。我不光是这些呀，做女人的都讲究是三从四德。什么叫三从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在家从父，出门的从夫，夫死从长子。你说你姐姐我啊，好，我在家从父，我出门的嫁给新闻里了，我从夫，现在新闻里死了，我从长子，我没有长子啊，我连什么子都没有啊。啊，哎，姐姐就是啊，您没有从的了。就是啊，你姐姐依靠谁呀？这就叫无依无靠。一个孤零女子，手下还有这么多人马，这还有一座红泥关，我还是大隋朝的忠臣，我还想着把这关给守住，兄弟你说怎么办？姐姐，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像您似的动那么多脑子，您没有依靠，要不您就找个依靠。我找个依靠，你说我依靠谁呢？依靠这红泥关里，说实在的，我姐夫去世以后剩下的这些人，我看都是平庸之辈，草包饭桶啊，都不行啊。对呀，你姐姐我看不上他们，你姐姐真想找个依靠。现在呀，依靠来了，我还不敢依靠啊。东方明一听怎么着，依靠了吧？我不生气。姐姐，您是不是想依靠那个王伯党啊？贼有心眼儿！这东方夫人说到这儿，啪的一下子给他兄弟来一巴掌。东方明一看，嘿，姐姐，我知道，知道了，没说错吧？就算你是猜着了。那你想依靠他就依靠呗，干嘛还又怕依靠不了呢？这王伯党人家是怎么想的啊？他是有没有妻室啊？有没有家小啊？哎，这事儿我真没问过。他如果没有妻室家小，那就再好不过了。兄弟，我看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不是说你姐姐这个人不能给你死去的姐夫守孝，现在是大敌当前，两国交兵，我们为了守住红泥关可以不择手段，眼下红泥关没有主帅，你姐姐心里盘算了一早晨是这么想的，假如这个王伯党没有妻室，那么姐姐就情愿也嫁给他。我嫁给他之后呢，马上修写一道公文告诉咱爹，让咱爹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让王伯党把这个红泥关的主将给接过来。那么他一接过来，王伯党是瓦岗军中的人，瓦岗军队伍里边的什么情况，他们有多少将官，有多少兵力，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既知道敌方，又知道我方，这样的话就容易把他们打败。再者说了，我们姐儿两个

0: 是又有了个依靠。我们姐儿两个有了依靠了，红泥关可以保住了，瓦岗寨可以把他们打散了，这就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姐姐，您说的对呀。哎，这事儿我去给您说说，你去到那跟他们探一探。第一点，我告诉你呀，你先问王部长有没有家小，你这么问这么问，然后这么问，知道吗？然后再这么说。这东方夫人整个面授机宜，这些话跟他说完了之后，这东方明一听好了，东方明马上辞别了东方夫人，来到了馆驿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早饭吃完，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闲聊呢，东方明就进来，一进来之后看了看这二位，二位昨天休息的如何？王伯党说挺好挺好啊，早饭吃了，吃完了，昨天晚上这酒没喝多吧？王伯党说还行，恰到好处。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说王将军，我今天来呀，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您说什么事儿？王将军，您二位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救了，我逃到这里来，您二位把我们送进城中，这算逃脱活命。您二位有没有家小啊？啊，这家小如果要是在瓦岗山的话，那西魏王李密得知你投降大隋了，还不得把你的家小都得给杀了啊？啊，这是我姐姐想到的。我姐姐让我问问你们，如果要有家小在他们那边，我们想办法把你们的家小给营救出来。王国党说，哎呀，东方将军，你想的太多了。跟您说，我这个人到现在是孤身一人，并无家小。我主张为人在世，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大业未立，我成的什么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有家小，我就不能舍出命去救你了。我救了你，我逃出来了，我家小不完了吗？不都得死吗？侯君集说，对，我跟他一样，我也没有家小，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人走加班，腿肚子贴灶爷，就这么人。哦，这么回事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要是没有家小的话那就好了。嗯，王部长说，怎么那就好了呢？王将军，是这么回事吧，我跟你二位说啊，昨天晚上我姐姐这酒啊喝多了，她可喝多了，您二位海量，我看您二位没怎么样。我姐姐这个酒喝醉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室，哎呀，那嘴里边就嘚啵一劲直说。我姐姐呀，那叫酒后吐真言。我知道我姐姐这个人，喝完了酒，平素不想说的话，她想说了，也敢说了，但是说出来之后，你转过天来要问他，他都还记得。我姐姐昨天晚上喝醉了，回到自己的屋里边就说了一些话呀。王将军，跟您说呀，王将军能够答应的话，你们两个结合之后，那么红泥关您就可以作为主将。我
1: 哦，以谢先生真是太客气了，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阿里木江本想拒绝，但是一听这话也不好再多说什么。金眼儿领着阿里木江等人走出办公室，等他们离开之后，木子说，
2: 董哥，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他们拿下，夜长梦多呀？
1: 谢文东摇了摇头，现在抓住阿里木江这四个人当然是易如反掌，但是自己就彻底和东突把关系闹僵了，他现在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煮熟的鸭子是飞不掉的，让小敏盯紧他们，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0: 东在小心提防，阿里木江也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来到南京这个陌生地方，等于整个人都暴露在危险当中，这让阿里木江觉得十分的不自在。到了酒店，进入谢文东为他们订好的房间，阿里木江找来阿迪里。
1: 阿迪里，凌晨2点有一趟去往乌鲁木齐的飞机，我们离开这里。今天晚上就走吗？
2: 是。
1: 为什么？
2: 我不熟悉这里，我很不放心。
1: 麦麦提大哥，谢文东这个人虽然很傲慢，也很令人讨厌，但还是可以信赖的，你不要太担心。何况我们半夜不辞而别，有一点太不近人情了。汉人最讲的就是面子，只怕导师又和谢文东的关系闹僵了。
2: 哦，
0: 这个道理阿里木江也明白，只是他的心里很不舒服，眼皮子一直在跳个不停，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不祥的事情将会发生。事实证明，阿里木江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在酒店里折腾了大半夜，可一直都是平安无事，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直到凌晨5点多，他才睡下。等阿迪力早上8点叫他起来的时候，阿里木江满眼的血丝，看起来十分的憔悴。见他这副样子，阿迪力吓了一跳。
3: 梅梅提大哥，你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吗？
2: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1: 大哥，你太多心了，和谢文东接触这么多次，我对他这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看今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2: 看起来的确是我太多心了，不过谨慎一点总是好的嘛。
3: 梅梅提大哥，我们也该回去了，一会儿我们向谢文东辞行，然后回新疆吧。
2: 嗯，好吧。
0: 阿里木江干脆的答应一声，越早离开这里他就越早安心。他的眼皮好强加阻拦，只好随他去了。只要能尽快离开南京，他别的什么都不在乎。虽然谢文东对他的态度客客气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可是阿里木江就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儿。机场，今天虽然不是周末，可机场里的客人也不少，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熙熙攘攘。这种公众的场所是阿里木江不喜欢逗留的地方。偷偷的看眼手表，距离登机的时间只剩下20分钟，可是谢文东依然在拉着他说起来没完。阿里木江有些焦急，等谢文东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说：
2: 谢先生，离登机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该进去了。
0: 正说话的时候，突然一名青年慌慌张张地从阿里木江的身后跑过来，可能是太匆忙了，也可能是速度太快来不及转向，从后面狠狠地撞了他一下。阿里木江的身子向前一踉跄，多亏谢文东手疾眼快把他扶住，不然他得一头趴在地上。阿里木江眉头皱起来，转头看向撞在自己身上的那名青年，目光如刀，冷冷地盯着对方。
4: 操，你看什么看呢？
0: 那个青年显然没把谢文东和阿里木江这些人放在眼里，他的胸脯向前一挺，歪着脑袋挑衅似的说着。那个青年模样溜里溜气，没系衣扣，露出胸前大片的刺青，黑一撮红一撮的头发更是另类。

0: 还没等阿里木江说话，谢文东轻轻的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别惹麻烦。即使他不说话，阿里木江心里也有数。不过听了谢文东的话，他还是很感激的说了声谢谢。他含着笑看向青年，
1: 怎么着啊？你不服气是不是啊？新疆的狗崽子！
0: 新疆人也的看着阿迪里。
2: 阿迪里，
0: 阿里木江跑上前把阿迪里硬拽回来，在他耳边细声的责备他，
2: 你太冲动了，你想害死我们大家吗？
3: 是，是这个小子太可恶了。
0: 阿里木江想制止争端，可是已经太晚了。那个青年快步走上前来，一把把阿里木江肩膀的衣服抓住，呲牙咧嘴的说，
1: 妈的，怎么想跟我玩横的啊？
0: 说着话他深吸口气，扯脖子大声喊着，
1: 抓小偷，抓新疆的小偷啊！
0: 无比嘹亮的一嗓子就如同平地炸雷，即使站在机场角落里都能听见。顿时整个机场就像开了锅，人们有的下意识的摸自己的钱包，有的捂着口袋四下张望，寻找新疆小偷的身影。没有办法，新疆小偷的名声太响亮了。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到青年的叫喊，阿里木江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不敢再耽搁，猛地一推青年，
2: 你给我放手。
0: 可出乎他的意料，青年抓着他衣服的手竟然纹丝未动，吃了他全力的一推，身子只是微微的晃了那么几下。阿里木江心里惊叫一声，这个其貌不扬像是小混混的青年人不简单，而且肯定是练家子。明白这一点，他的冷汗流了出来。如此看来，对方根本不是碰巧撞上自己的，而是冲自己来的，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先安排的圈套。想到这儿，他再也不客气，挥起拳头对着青年的面颊就是一记重拳。青年冷笑出声，脑袋微微的一偏，避其锋芒，随后身子向前一进，同时膝盖高高抬起，接着冲劲儿正顶在阿里木江的下体上。对于任何人来说，下体都是要害，受到重击谁都受不了，阿里木江也不例外。恐怖分给新疆的小偷制服了，被新疆小偷偷过的人不在少数，恨新疆小偷的人更多。闻言又不怕事儿大的年轻人纷纷上前，对着满地翻滚的阿里木江又是踢又是踹。被阻拦在人群外面的阿迪里等人大惊，正往里边挤，谢文东急忙一伸手拦住他，
2: 警察来了。
0: 阿迪里闻言倒吸口冷气，顺着谢文东的目光一看，可不是吗？驻守机场的几名警察正急速地向这边跑过来。看完以后，阿迪里脑袋嗡了一声，阿里木江如果落到警察的手里，那还了得呀！
2: 谢先生，快想办法把麦麦提大哥救出来。
0: 谢文东答应一声，装模作样的去掏枪。这个时候，黑压压的一片，保安从机场门外跑进来。谢文东故意露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把抓起的手枪又放了回去。
2: 不行，事情已经闹大了，现在动手，你们都得交代在这儿。
3: 那怎么办呢？麦麦提大哥，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金方的手里。
0: 现在，阿迪里是真没主意了。另外两名东突分子也是六神无主，一副丢了魂魄的模样。

0: 小点声，你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1: 阿迪力吸口气，向四周一瞧，可不是吗？附近许多客人正用狐疑的目光向自己看过来。
0: 徐先生，快想办法吧！
2: 现在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是救不出人来了。你也听见了，对方是青帮的人，弄不好还有其他的青帮人员在场，强行救人，可能连我的性命都得搭在这儿。目前，只有等阿里木江被带到警局之后，我再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啊，薛先生，有把握吗？
2: 应该没有问题。我和警方的关系那是很熟的。
1: 谢文东只是托辞，阿里木江一旦被带到警局，就彻底的完蛋了。随便谢文东怎么处置。当警察和众保安合力把人群驱散的时候，里面的阿里木江躺在地上，满脸满身都是鞋印子，鼻青脸肿，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神志游离状态。看到他的模样，阿迪力等三名东突分子差点哭出声来，可是现场又有警察又有保安，他们不敢出手，只能眼睁睁看着阿里木江被保安架着强行拖了出去。那名找麻烦的青年也被警察带走了。看着阿里木江被押上警车，谢文东的脸上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整件事情都是由他导演的。那名找麻烦的青在车上，谢文东不满的埋怨：“
2: 阿迪力，你实在是太冲动了，难道
1: 觉得阿里木江被抓的事儿都是因为他的莽撞造成的？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只希望谢先生能尽快的想出办法来，把麦麦提大哥解救出来。”
1: 谢文东环视三人，见他们的脸色都很凝重，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他心里一动，状似随意的随口问着：“
2: 对了，阿里木江究竟是什么身份？很重要吗？”“
0: 这个
2: 我知道，你们总是喜欢搞得神神秘秘的，如果不方便说就不用告诉我了。”“
0: 谢先生，你也不是外人，说出来也没什么。”
1: 阿迪力这么说，既像是对另外两名同伴说的，又像是在安慰他自己。现在救出阿里木江的希望都寄托在谢文东的身上，他不敢有丝毫的得罪。他深吸口气，贴近谢文东低声说：“
0: 麦麦提大哥是我们在中国的总负责人。”
1: 谢文东闻言也是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和和气气的阿里木江竟然有如此高的身份，自己这一次还真是抓到了一条大鱼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2集。听阿迪力说阿里木江是东突在中国的总负责人，谢文东也是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和和气气的人竟然有这么高的身份，这次还真抓了一条大鱼。坐着面包车回到据点之后，谢文东安置下阿迪力三人，随后他立刻又动身去了机场附近的派出所。阿里木江虽然挨了一顿拳打脚踢，但都是皮外伤，并不严重，被带到派出所以后不久便恢复过来。当警察对他进行审问的时候，阿里木江开始装疯卖傻，不说汉语，一个劲儿地说着让人听不明白的新疆话，语言

0: 不通，无法进行审问，警方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暂时扣押在拘留室里。一般的新疆犯罪分子通常也都是以这一招来蒙混过关的。当谢文东到的时候，派出所已经给阿里木江开出罚单，准备罚完款以后就放人。毕竟偷窃算不上什么重罪，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语言不通，加上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敏感话题，警方这边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谢文东找到派出所的所长，见面之后直接亮明身份。所长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黑社会的大头子突然跑到自己这里来干什么。他连忙起身，客气地问：“谢先生，有何贵干呢？你们刚刚抓了一个新疆人，对吧？如果你要是把他放了，你身上的警服不但保不住，你的心严加看管，最迟到明天就会有人把他接走。不过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现在是以政治部的上尉身份在提醒你。”所长的身子一震，艰难的咽口唾沫，愣了片刻，然后信誓旦旦的说：“谢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安排专人严加看管，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闪失。希望如此。”仅仅是由派出所的警方来看管，谢文东还是不放心，又在派出所周围安置下大量的北红门精锐人员协助警方。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他先给政治部的东方毅打去电话。接到电话，东方毅笑了：“谢兄弟好大的本事啊，竟然能请出常委为你说话。厉害厉害呀。有件事情需要东方兄能到南京来一趟。”“嗯，有什么事吗？”“当然是有事了，
1: 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的。我去南京马上。”
0: 开怀笑了：“谢兄弟太有本事了，看起来连我都低估了你的能力，不过做得好，做得非常好。把这个东突分子顶上去，杜老头非但动不了你，而且中央肯定还会对你赞赏有加呀。”“真是想不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和谢文东共同谋事实际上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在你眼中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却偏偏可以做到。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张宝庆对谢文东愈加欣赏和佩服。谢文东说：“不管怎么说，我这一次都要感谢张兄的鼎力相助啊。”这一次他确实很感激张宝庆，如果没有他帮忙，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引阿里木江到南京，事情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自己都不敢想象。你我之间不用客气，本来我打算这几天去南京跟谢兄弟好好聊聊，现在看来我不用过去了。
1: 好，为什么呢？
0: 你这回可算是立了大功一件呐，想必中央会招你回北京，到时候我们在北京相见就好了。谢文东的心里一动，悠悠的叹了口气，眯缝着眼睛，另有所指的说：“如果真要去北京，希望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呐。”“谢兄弟，这一点我可以提着脑袋保证，绝对不会，你尽管放心。”“我当然是相信张兄了。”东方毅来得很快，中午的时候谢文东刚刚和他通过电话，傍晚6点他就到了南京。

0: 和他同行的还有十多名政治部的精锐人员以及霹雳小组的特别行动人员，他们是直接坐着军用飞机抵达南京军区的，然后在军方的护卫下来到机场派出所。阿里木江被政治部提走，而另一边阿迪利等人还希望寄托谢文东把他从警局救出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谢文东从警局回来，急忙上前，他们迫不及待的就问谢先生情况怎么样了。谢文东一本正经的摇摇头说不乐观，警方似乎知道了些什么，把阿里木江严加看管起来。我看到他在审讯室浑身是血，看起来受过警方的严刑逼问。阿迪利三人大吃一惊，那两名东突人员急忙问
2: 会不会警方已经知道买卖体大哥的身份了？
3: 应该不可笑，
0: 只凭东突这些人的死板脑筋，东哥就算把他们卖了，没准还得帮着数钱呢。在据点待的时间不长，谢文东又走了。他倒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了军区。在军区，谢文东和东方毅会面，当然也见到了阿里木江。看到谢文东，阿里木江一切都明白了，他怒吼一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周围的士兵可不管那么多，拳头皮鞋都招呼在他的身上。顿时间，阿里木江口鼻窜血，身子也软了下去。谢文东微微的皱眉，轻叹口气。他走到阿里木江近前，淡然的笑了。阿里木江，你现在最好安分一些，不然皮肉受苦的是你自己。
2: 谢文东。
0: 阿里木江的肩膀被左右的士兵死死按住，他猛地抬起头，咧开满是鲜血的大嘴，冲着谢文东咆哮着。
2: 谢文东啊，
0: 他的样子非常的恐怖，就像要吃人一样，如果胆子小的人这时候恐怕会吓得双腿发软，但谢文东的胆子并不小，而且一直都很大。他轻轻的一笑，转头对东方毅说，东突分子比较凶狠，野心未退，审讯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麻烦。
3: 就算他是一头野兽，我们也有办法让他开口。对了，谢兄弟，这个人真的是东突在中国的总负责人吗？
0: 没错。谢文东慢慢的点点头。阿里木江一愣，难以置信的看向谢文东。
3: 没什么好奇怪的，阿迪利已经告诉我了。
4: 我和阿迪利的合作向来都很愉快，你认为我为什么会突然要求换人？为什么会让阿迪利去找你？

0: 他含笑拍了拍谢文东的肩膀，拉他走向一旁。
1: 谢兄弟，你这回的功劳可真是够大的，不仅救了你自己，也让政治部所受到的压力顷刻之间全部消失了。
2: 东方兄，政治部一直都在支持我，关键时刻我当然也应该拿出一些成效来回报政治部嘛。
1: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部长会很高兴的。
2: 晚上八点我带阿里木江回北京，你也和我们一起回去。
0: 谢文东早在张宝庆那里听到了风声，并不感到意外，想也没想点头答应。在南京军区的配合下，阿里木江被带上一辆小型运输机，双手双脚甚至嘴巴都被铐死，身边还有真枪实弹的士兵看守，可谓是严加防范，连咬舌自尽的机会都不给他。晚上八点飞机在南京
2: 哪儿啊？有人要见你，我的一名上尉。
1: 那我就叫你谢上尉吧。
2: 好的，
0: 请坐。谢文东并不拘束也不客气，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面。
1: 本来呀，军方在昨天上午就打算逮捕你的。
2: 啊，我知道，所以我很感谢张常委给予我的帮助。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
2: 啊，是因为张兄替我说了很多好话吧。
1: 有这方面的原因呢，宝庆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虽然你所做的事情未必都是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护政治部。政治部是敏感机构，不能受到任何的质疑，尤其是军方方面的质疑。这次因为你惹出这么大的漏子，险些牵连到整个政治部的身上，好在弥补的还比较及时，也算是将功补过了。虽然你抓到了东突的重要高层，但政治部和中央都不会给你任何奖励，你不会因此失望或者有怨言吧？
0: 说着话，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谢文东，仔细留意他脸上的任何变化。谢文东愕然，看得出来张常委很重视自己的反应，不过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政治部和中央的奖励他根本就不看重，就算是给奖励又能奖励什么呢？奖励钱几十万，就算是给他几百万几千万，他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因为那对他来说太微不足道。给他升官，再升是少校，在政治部里头他还没看出来上尉和少校之间有什么区别，就算是给他升到将军，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他的心思也不在这方面。如果中央能奖励自己一张免死金牌，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想着想着，谢文东扑哧一声笑了。
2: 只要政治部没事儿，我没事儿，大家都没事儿，我就很开心了。至于奖励嘛，可有可无，对我的影响几乎是零，张常委不用因为这件事情担心的。
1: 不计较功名利禄，很好。
0: 说着话他看看手表。
1: 谢上尉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谢文东多聪明啊，听到这话随即站起身来摇了摇头。
2: 没有了，如果张常委没有其他的事情吩咐，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张常委含笑点了点头。谢文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见自己一面吗？谢文东摇头笑了。

0: 他不会成为你未来道路上的竞争对手。听完这话，张宝庆松了口气，笑容又慢慢的爬上面颊。嗯，虽然如此，但我还是不希望你和这样的人交上朋友。哈哈，爸，我的事情我心里面有数，您呢就不用操心了。 张宝庆绕过办公桌，笑呵呵的为父亲揉着肩膀，两眼却射出比他的父亲还要明亮的金光。张宝庆的父亲虽然说不给谢文东奖励，但是他在政治部的级别还是提升了一级，这是部长袁华许的诺。谢文东和袁华见面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 后者看起来很高兴，详细询问了谢文东与东突的关系，又问了他是怎么把东突的大头目成功抓获的，这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听袁华的话，似乎有让自己和东突断绝关系的意思。谢文东当然不希望这样，毕竟和东突的交易当中，他能赚到大笔金钱，补充自己的原始积累。 他连忙说：“部长，严格来说，阿里木江仅仅是东突在中国地区的负责人。他被抓还对东突构不成致命的影响。日后东突也会派出新的核心人物接替他的职位，继续搞恐怖活动。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东突继续交往下去，以备不测。何况这次阿里木江一被抓，我就立刻与东突断绝关系。” 这样做就太明显了，东突也肯定会怀疑到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的处境将会变得很危险。谢文东的话合情合理，袁华听完以后认真思索起来。嗯，好吧，文东啊，你可以和他们继续往来，不过呢，你要做好提防。这一次的事情不小啊。 小心东突觉察到什么，对你展开报复。只要北京这边不走漏风声，我相信东突是查不出什么的。嗯，谢文东疑惑的挑起眉毛，不解的看着袁华。这次以杜天阳为首的军方想借你来打击我们政治部，结果呢？ 我们偏偏抓到了东突的大头目，这个嘴巴打得好，打得响，也打得够。我会去知会军方，让他们及早放人。杜老头那边现在已经无话可说喽，那就多谢袁部长了。和袁华分手以后，谢文东神清气爽，坐车返回到酒店。该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 他的心情当然是轻松愉快的。现在五行兄弟也到了北京，谢文东是随东方一等人坐军用专机来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待遇，是坐晚上的民用客机过来的。在车上，谢文东先接到向问天的电话，向问天的语气十分紧张，电话刚接通，他就急声问：“谢兄弟，你现在在哪儿？”谢文东说：“我在北京。”
1: 什么？谢兄弟，你真被军方给抓了？
0: 听了这话，谢文东反而愣住了。谁说我被抓起来了？谢兄弟啊，现在青帮那边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和东突有勾结，如今事情败露，已经被军方扣押到北京了。哦，谢文东眯了眯眼睛。 青帮怎么知道自己和东突的关系呢？又是怎么知道最近东窗事发的呢？东突不说，己方这边也不会有人说。那么，谢文东转念一想，心里就明白了一个大概：韩非和杜天阳的关系非比寻常，他肯定是从杜天阳那边得到的消息。想到这儿，他淡然的一笑。

0: 兄不用担心，我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谢兄弟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
1: 很快，等我把手边的事情处理完就会回去的。
0: 那好，我等你。我们和青帮之间也该做个彻底的了断了。
2: 谢文东答应一声，挂断电话。随后时间不长，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0: 对人的身体还有精神进行双重的折磨，别说是人了，就算是块铁落到他们手里也能磨平啊。
3: 那谢先生还有办法吗？
0: 既然落到军方手里，而军方又知道了他的身份，我也是无能为力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已经把边境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花费了一大笔钱，总算是买通关系，边境那边同意放人了。
2: 阿迪力苦笑起来，和阿里木江比起来，在边境被扣押的那几十个人根本就微不足道。
3: 谢先生在政府有关系，就再想想办法，把麦麦提大哥也揪出来吧。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
0: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尽量吧。不过你不要抱太多的希望。
3: 那就麻烦谢先生了。
2: 通话结束以后，谢文东冷笑出声，他
0: 什么事啊？张兄为什么要帮我？我们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就应该说实话。
2: 谢文东以前是帮过张宝庆，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对方反帮自己的理由。以张宝庆这样的高干子弟，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高傲，想请他帮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谢文东看来，张宝庆这次如此的干脆帮自己，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在精明的谢文东面前，张宝庆难以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难以隐藏就干脆不再隐藏。他悠悠地笑了笑，随后脸色一正，直截了当地说：
0: 我想和谢兄弟成为亲密的伙伴，是相互帮忙，相互提携，亲密无间的那种。你想要的是黑道，而我想要的是官场。我帮你成为黑道霸主，而你助我站到权力巅峰。世界本来就是白与黑的，要成大事自然也需要黑白结合，你我合作是对对方最佳的弥补。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一旁的五行兄弟听完这话，忍不住暗吸口凉气，
0: 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傲慢的张宝庆野心竟然这么大。
2: 谢文东倒并不感觉意外，而且他一直都认为张宝庆这个人不简单，和杜廷威那样的高干子弟有天壤之别。他目露金光，笑眯眯地看着张宝庆，张宝庆也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想过人的眼睛会这么亮，也从来没见过人的目光会这么凌厉，好像真的化为实质一般，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统统扒掉，看进自己的内心深处。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谢文东仰面轻笑起来，他对张宝庆的说法很赞同，想成大事，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黑道，都需要黑白结合。谢文东本身是黑，他一直以来都想找一个能与，但是张兄肯吗？

谢文东和张宝庆都是具有野心的人，又都想成大事，但这条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和困难。他必须得弄清楚，在关键时刻，张宝庆会不会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魄力和坚定不移。燃烧生命来实现愿望，有意思，对吧？说完以后，谢文东和张宝庆二人同时放声大笑，而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至他比黑道更加黑暗，在黑道杀人是见血的，而在官场呢，杀人是无形的。越往上跑，与张宝庆建立伙伴关系，可以说是谢文东这趟北京之行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并一直待下去。可是上面已经下急令召他回去，让他解释整件事情的经过和原因。阿迪力知道自己这一回去只怕性命难保，毕竟阿里木江的被抓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离开的时候，与谢文东的道别更像是生死离别，走得恋恋不舍，让谢文东忍俊不止。好在他的意志力比较强，没有笑出声来。阿迪力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关心，反过来讲，他觉得东突这些人统统都该死，如果不是和自己有利益往来，还有利用价值，恐怕他自己就早对他们动手了。随着阿迪力等人的离开，这件事情也终于告一段落。他这边的事情是结束了，而另外一边政治部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一是对阿里木江的突击审问，二是对杜天阳展开的报复行动。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4集。谢文东这边的事情算是结束了，而另外一边政治部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一是对阿里木江的突击审问，二是对杜天阳展开的报复行动。杜天阳是军方的顶级军官，政治部当然不好对他直接下手，但是可以秘密地调查他暗中的勾当，比如他与韩非之间的黑金关系。政治部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芝麻大小的事情夸张成天那么大，更何况韩非对杜天阳的金钱贿赂数额巨大，绝非小事儿。这时候南北红门都聚集在城南一带，这段时间双方竟然能和睦相处，毫无摩擦，倒也算是一件难得的事情。谢文东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南北红门对青帮蓄势已久的联合打击开始了。青帮以魏东东为首的城北据点，以张广为首的城东据点，以杜德松为首的城西据点同时遭遇到大规模袭击，青帮根本判断不出敌人进攻的侧重点在哪儿，被打得应接不暇，晕头转向，苦不堪言。争斗一直持续到天色微亮才宣告结束，双方的死伤都是不小。不过南北红门这边有援军在源源不断的补充，而青帮那边的援军却迟迟的不见踪影。第二天的深夜，争斗再一次展开，南北红门还是三面出击，不停的消磨着青帮的有生力量。这个时候身受重伤的堂堂对韩飞说，韩大哥，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傲天是不会来救援我们的，我们还是

策吧。傲天一声叹息，韩非又难人之地了。听了韩非的话，堂堂接着说，回台湾至少还有一搏，但现在留在大陆只能是等死。韩大哥呀，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只怕兄弟们就打没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连回台湾的本钱都没了。韩非仰面哀叹，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守啊还是撤呀？他现在必须得做出个抉择。过了良久，他深深的吸了口气，或许我们还有一步险棋可以走。韩大哥，什么险棋啊？我们去杭州找傲天。韩大哥，傲天已有叛心，我们现在躲还来不及呢。如果去找他去，这不是等于去送死吗？我是青帮的帮主，我不在杭州，那里的兄弟或许会受傲天的蛊惑，但是如果我去了，我相信会有相当的一部分兄弟仍然会效忠我的。哎，韩大哥呀，不妥，不妥呀。无论怎么说，这么做都太危险了。哎，小唐啊，我们现在只有联合杭州的那一万兄弟才有机会扭转劣势。哎，为了社团的生死存亡，就算有再大的危险，我也应该努力的去试一试，你说呢？堂堂听完以后眼圈一红，泪水险些夺眶而出。想当初己方初到大陆的时候，兵多将广，上下一心，气势如虹，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呢？可现在人才凋零，死的死，伤的伤，反的反，只剩下残兵败将，看着眼前的惨状，让人更加怀念起曾经的辉煌。谢文东他说过，再辉煌的过去终究是过去，人们看到的是你的现在，而现在的青帮只剩下一具残破不堪的躯壳。经过两个晚上的进攻，第三天谢文东终于打算要真正动手了。前两晚北红门多是以骚扰为主，己方的进攻都是由南红门展开的。经过两晚的连续厮杀，南红门和青帮都已经疲惫不堪，谢文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看中的目标是青帮的城西据点。青帮城西据点的头目是杜德松，虽然身为十把尖刀之一，但是却是其中较为平庸的一个。另外这个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即使在这么紧张的局势时，但是谢文东身边的人却可以乔装改扮成小姐的模样，混进青帮据点，直取杜德松的性命，而江帝无疑是最佳人选。

0: 首先，他是谢文东身边的新人，青帮认识他的人并不多。其次，江帝的模样娇艳美丽，确实啊，讨男人的欢心。再者，他的身手过人，为人又冷静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成功的几率那是很高的。只要杜德松突然一死，谢文东相信城西的据点肯定会被几番攻破。为了使计划成功，也为了保证江地的安全，谢文东做了周密的安排。当天晚上，按照与谢文东的约定，南红门对城北城东的青帮据点发动进攻，而谢文东呢，则是对城西发起了全力的猛击。北红门顶在最前面的先锋仍然是任长风和格桑两个人，在他们俩的带领下，北红门士气高涨。虽然双方人数相当，而青帮又处于守势，可是场面上北红门却占有很大的优势。争斗整整持续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北红门的攻势渐渐的弱了下去，看起来像是前面拼得太猛，后继无力的样子。杜德松见状大喜过望，他立刻组织人员展开反攻，北红门呢也无心与之恋战，顺势撤退。他们的主力啊是退下去了，可是却留有一部分人潜伏在据点周围的暗处，那是以任长风为首的20名北红门的精锐人员。打退北红门的猛攻，杜德松的心里非常得意。人们都说北红门战斗力强，今天得见确实不假，但是他们却没有长劲儿，上来封砍了3板斧，接下来就没有别的本事了。而杜德松呢，他别的不行，但是吹起牛来，嘿嘿，是没得比呀。他听眼线回报说北红门已经退出城西，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他心里呀也更加喜悦，满面冷笑的对身旁的头目说，北红门呢也不过如此吗？如果不是帮主胆小命令我们不要主动出击，我这一次啊非杀他一个片甲不留。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手下，杜德松下面的头目们听完了纷纷点头表示赞，不宣的放声大笑。帮杜德松找小姐是这名叫小五的非常常干的事儿，几乎成了他日常的工作。他固定去市中心的一家夜总会找小姐，一是那里的小姐年轻漂亮，二是更新换代的比较快。这次呢也不例外，在接了杜德松安排的工作以后，小五立刻开车去往市中心。到了夜总会之后，他轻车熟路的找到妈妈桑。小五子啊早已经是夜总会的常客了，和妈妈桑的关系很熟，见到他以后，妈妈桑十分热情。哎呦，五先生今儿真早啊，平时小五啊都是凌晨以后过来，和往日比起来今天确实早了点。小五哼了一声，贼眉鼠眼的向四周瞧了瞧。哎，我说今儿有没有新人呢？啊，你几天前可是告诉过我啊，你们这儿要来新小姐了。哎呦，武先生来的真是时候，今天呢
1: 高票向妈妈桑怀里一扔，高不高？
0: 妈妈桑拿着厚厚的钞票，估计得。
2: 我说你也是这家夜总会的小姐？

0: 怎么？先生有什么事儿吗？你走运了，2000块，请你出台，怎么样？好啊。这小姐一笑啊，小五的心里边一阵暗道一声好美，他的骨头都快酥了。他转头瞧瞧自己身旁的两名小姐，比较了一番，点着其中的一位说：“哎，我说你回去吧啊，我带他走了。”那个小姐冷冷的看了女郎一眼，重重的哼了一声，头发一甩，返回夜总会。由于他们都是夜总会的新人，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情况。至于有哪些小姐，他们自然也不清楚。带着女郎和另一名小姐上了车，小五一边往，你只能等德哥爽够了之后再捡漏了。想着，他一手开车，一只手自然而然的向女郎的大腿上摸去。这名女郎正是乔装改扮的江帝。见青年的毛手摸向自己的大腿，他双眼顿时射出两道寒光，把偷眼观瞧他反应的小五吓了一跳，伸出去的手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急忙收了回去。他愣了几秒钟，扭头再看女郎，眼中根本就没有寒光，而是娇眼连连。他暗说一声奇怪，哎呀，难道自己刚才是花眼了不成？他正嘀咕着，江帝娇声笑着说：“大哥，你总看我干什么呀？路在前边，又不在我脸上。”小五尴尬的笑了笑，挠挠头发，刚刚燃烧起来的欲火熄灭大半，专心的开车。时间不长，他带着两名小姐返回据点。当杜德宗看到江帝的时候，眼珠子几乎要跳到他的身上。哎呀，他是左一眼右一眼的看起江帝，没个完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抓起江帝的手来回的抚摸。小姐啊，今年多大了？
1: 19。
0: 哟，19？看模样像，看身材嘛，可不像。不过我喜欢。
2: 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5集。杜德松拉着两个女人进入房间，随后他迫不及待地把他们二人推到床上，他三下五除二脱掉自己的外套，接着就像老虎扑食似的跳到床上。他首先压在江帝的身上，一边揉着他的面颊，一边说：“来，我们先来。”说着，他的手掌向下游动，开始解江帝的上衣的纽扣。江帝突然皱皱眉头，娇声娇气地说：“
3: 大哥，你下边顶着我了。”
2: 啊！杜德宗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挺起上身，从腰里头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和一支黑漆漆的手枪。看到刀枪以后，另外那名小姐吓得是花容失色。见状，江帝也装模作样的惊呼出臭味儿：“
4: 哼，这才叫男人味儿吗？”
2: 色欲熏心的杜德松现在哪儿还顾得上去洗澡啊？三下五除二就把。

0: 身上的衣服脱得个干干净净。他皮肤黝黑，只见他的胸前和背后都是大片的纹身，黑俊俊密麻麻的，像是穿了一件青色马甲在身上。另外那名小姐显然是刚入行不久，还从来没见过这个，眼巴巴的看着杜德松身上的刺青，在一旁一个劲儿的吞口水。杜德松主动的把衣服脱掉，我被踢个正着，整个人就从床上翻了下去，直撞到身后的墙壁，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门外的青帮警卫不知里面发生什么事儿，听着动静，众人满脸的坏笑。其中一个人低声笑着说：“
1: 儿，这次来的小妞蛮漂亮的啊，咱们但德哥也不用搞得这么激烈吧？”我说：“可不是嘛，这德哥。”今儿这动静整得真不小啊。
0: 外边的守卫非常轻松，可是房间里的杜德松啊却苦不堪言。他的脖子挨了一发掐，紧接着胸口又被重重踢了一脚，这时候他靠着墙壁，脑袋发晕，眼前直冒金星子。这个时候另外那名小姐惊醒过来，见杜德松的脖子胸前都是猩红的血，滴滴答答向下流着，吓得他脸色苍白，张开嘴巴就要放声的尖叫。你给我闭嘴。叫了伤，但是他毕竟是男人，在力气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他腰眼用力，身形一挺，骑到江帝身上，两只手紧紧的掐住江帝的脖子。
2: 妈的个巴子的，你他妈的说是谁来让你杀我的。
0: 江帝的脖子被掐住了，他的呼吸非常的困难，脸色憋得通红，他拼命的想把杜德松的手给掰开，可惜在力量上他比不上杜德松，掰了几下对方都是纹丝儿没动，他心里边可着急了，再这样下去自己就得活活的被他给掐死。他咬紧牙关，眼中寒光一闪，运起全身的力气，挥拳向刺在杜德松脖子上的那只法掐狠狠的击去。这一拳头可要了命了，原本法掐还有一段露在外边，受了江帝这一重拳以后，整一只法掐都扎进了杜德松的脖子。杜德松疼得想大吼，可是嗓子里边像插了一根鱼刺，什么都喊不出来，嘴里边只是发出了低微的咕噜的声音。借着对方吃痛双臂发软的那么一瞬间，江帝一把把掐在脖子上的大手给掰开，随后他急吸两口气，他腰眼用力，双脚高高的抬起来，缠住杜德松的脖子，向外边用力那么一甩。杜德松闷哼一声，身子横着就扑了出去，一头撞在床沿上，发出了轰隆的一声巨响。外面的青帮守卫们都吓了一跳，他们互相看看，一个个都是哭笑不得。
2: 我靠，德哥，这他不用搞得这么生猛吧？
1: 可不是吗？是我们都有点受不了了。
2: 哎，急什么呀？
0: 德也来滴在他的身上，看上去这个杜德松就像一个血人一样。江帝呢，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头发凌乱，本就裸露的衣服在打斗中撕开了好几条口子，几乎不能遮体，人已经累得娇喘连连，香汗淋漓。见杜德松脑袋撞在床沿以后就一动不动了，江帝快步上前，可是刚到杜德松的身边，杜德松突然一翻身，一脚踢在他的小肚子上边。江帝惊叫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的连连倒退，一直顶到墙壁

0: 他的身子猛地向后滑去。他急忙回头一瞧，只见江帝不知什么时候又冲上来，抓着他的双腿死死的往后拉。杜德松现在喊不出话来，他只能在心里头骂。他借着江帝回拉的力量，疯了似的反扑过去，两个人又倒在地上扭打在一起。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杜德松的力量虽然大，但毕竟受伤在先，随着鲜血大量的流失，身体里的力气也随之越来越小。他明白，如果自己不能及早的干掉这个女杀手，那么自己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他全身的力气都用在手臂上，抓着江帝的头发向地板猛撞，足足撞了十好几下。见江帝的抵抗力减弱，最后不再挣扎，他这才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表情僵硬的向房门的方向走去。只见他走出两步，就双腿一软，人也已经精疲力尽的倒了下去。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似的，冷得浑身发抖直哆嗦，那是失血过多的自然反应。他不敢耽搁，求生的欲望让他紧咬牙关，艰难的向房门一点一点的爬过去。随着他身体的爬过，鲜血在地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红线。短短十几米的距离，对于此刻的杜德松来说，却好像有几百几千公里那么长。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爬到门前，苍白无血的面颊露出了一丝喜悦。杜德松死了，死的是不明不白，也死的不把被单切成几条然后系在一起，接着一头系在房里的固定处，一头扔到窗外。江帝跳上窗台，抓着被单，双脚蹬着楼外的墙体，身子一点一点的滑了下去。杜德松的房间在五楼，对于功夫高手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江帝来说，这个高度可是致命的。他咬着匕首从楼上慢慢顺下来，双脚刚刚接触地面，就听楼房的拐角处传来一声断喝：“什么人？”紧接着几名巡逻的青帮人员飞速的跑过来，江帝并没理会他们，飞速的向不远处的院墙跑过去。站住站住！几名青帮人员一边喊一边追，同时有人吹响哨子向其他的同伴报警。顿时间青帮的据点就开始乱了起来，无数的青帮汉子提着刀棍纷纷向这边赶过来。江帝正向前面跑着，突然听到身后恶风不善，没等他做出反应，一把片刀打着旋儿在他头顶飞过，直接钉在他前面的院墙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反弹落地。他心头一颤，下意识的回头观瞧，只见自己身后都是青帮的人，黑压压的一片，手里又是片刀又是钢管，一个个呲牙咧嘴的穷追不舍。他举目再往上看，院墙足有两米多高。江帝是暗暗的吸口气，全力的冲刺，打算借着冲劲窜上墙头翻过去。可就在他跳起的一刹那，一只钢管从他身后飞过来，正砸在他的后背上。这一钢管的力道

0: 小，直接把江帝上窜的身子打成前扑，一头撞在墙上，反弹跌坐在地。回头再看马上要追到近前的青帮帮众，江帝暗叫一声完喽。自己现在浑身乏力，想翻过院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伸向自己，在如此危难的关头能看见自己人，这种喜悦是难以言表的。蒋帝不知哪儿来的力气，他挺身站起来，一把抓住任长风的手，任长风呢也反手扣住他的手腕，肩膀猛地用力一拉，同时一喊，你给我过来吧。别看任长风并不魁梧，但臂力却大得惊人，江帝的身材高挑，体重不轻，竟然被他轻而易举的直接拉过院墙甩到外边了。扑通，江帝的身子重重的摔在地上。连续砍杀了一阵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6集。在车上看着满面笑容从骨子里透出高傲的任长风，江帝的心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可以说任长风和江帝都是性情孤傲的人，他们互相之间虽然经常见面，但是互不欣赏，甚至很少说话。见坐在自己身边衣衫不整直勾勾盯着自己猛看的江帝，任长风笑了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发现他的额角破了，他从座位底下拉出医药箱，默默地帮他上药。谢谢。感觉任长风的动作很轻，江帝从来没有发觉他还有这般温柔的时候。谢什么？你这个小……江帝听完以后翻起了白眼儿，对任长风刚刚提升起来的好感顿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从任长风的手里抢过棉球，我自己来就行了，不劳烦您大驾了。我刚才说什么了？你这个人呢，就是不招人待见。说完了以后，任长风的脑袋一转，嘴角撇着看向窗外。江帝呢，冲着任长风狠狠的哼了一声，把头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在汽车里头，其他的北红门兄弟突然感觉温度好像在下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外面大乱，守在杜德松房门外边的青帮人员还不知道里边已经出了大事了，直到一名小弟慌慌张张的跑上楼来大叫有人袭击的时候，守卫们才急忙去敲门，大声喊，德哥有敌人，德哥你快出来，有敌人来袭击了。可是喊了好一会儿，里面毫无回音，大家伙满目的茫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他们加大力气砸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惊叫一声，哎呀，有血。众人顺着他的目光低头一看，可不是吗，鲜血顺着门下边的缝隙正慢慢的流淌出来。哎呀，我的天，青帮人员大惊，一名身材高大的汉子强行把房门撞开，众人向里边一看都傻了眼了。只见杜德松正浑身赤裸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他两目圆睁，模样凄惨。

0: 便是北红门不打进来，也已经乱成一团。这时候北红门大举来攻，哪儿还能顶得住啊？据点里面2000多人被凶猛而来的北红门打得溃不成军，时间不长就败下阵来，被打死打伤的人员那是不计其数，其余的人也是跑的跑，降的降。青帮整个城西据点在顷刻之间就被北红门顺利攻占，溃败的速度那是让人咋舌，甚至连杜德松的尸体都没来得及带走。而此时呢，南红门还在城北与城东与青帮交战，突然听到青帮的城西据点被北红门一举攻占的消息，向问天和麾下的几大天王都有些发愣，一时间反应不过来。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谢文东只凭3000多的人力就可以连续攻占青帮的2处据点，而己方数千之众却毫无建树呢？如果说第一次是谢文东的运气，那么这一次还是运气吗？萧芳连连摇头，敲着脑袋低声对向问天说：
1: 向大哥，跟韩飞比起来，这谢文东是太可怕了，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呐！向大哥，咱们要早做准备啊。
0: 萧芳的话很明显，向问天却皱皱眉头，不满的看着萧芳。萧芳，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和北红门正联手对付青帮呢，他们取得战果，我们应该高兴才对，你怎么能看着人家眼红呢？萧芳被向问天问的是面红耳赤，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他看向旁边的陆寇，陆寇淡然的一笑，向他微微的摇摇头，暗示他不要再说了。随着杜德松被杀，城西据点失守，青帮在南京也就等于没了半壁江山。这时候韩飞等不下去了，如果再拖，己方不是被人家困死在堂口，就是被南北红门各个击破，可不管怎么说，坚守下去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于是韩飞开始集中人力，准备向杭州方向撤退。另一边，北红门成功占领城西据点，上下一片欢呼雀跃。现在北红门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己方距离胜利只剩下时间问题。谢文东坐在据点的这个办公室里头，环视周围的众人，最后他把目光啊落在了江帝的脸上，他非常关切的问着：小弟，你的伤要不要紧呢？江帝摸摸额头上的创可贴，满不在乎的说：没事儿，东哥，只是磕了一下。谢文东一笑，看向其他人，这次我们成功打下青帮的城西据点，大家说谁的功劳最大呀？众人愣了愣，最后都垂下头，没人言语。格桑见大家伙不说话，他嘿嘿的憨笑：
2: 哈哈，当然是东哥了。
0: 谢文东摇摇头：
1: 不是我，是小弟，他的功劳最大。

0: 其实啊，正如任长风所说呀，江帝在北红门里边确实属于那种不招人待见的女孩。当然呢，不是她的模样不招人喜欢，而是她的性格比较孤僻，又十分的高傲。和她一样的还有任长风，但是人家任长风的实力摆在那儿了，高傲人家有高傲的本钱，谁都说不出什么。可江帝就不一样了，他仅仅是一个没到20岁的小丫头，加入红门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却敢在北红门里边跟那些混迹多年的老江湖们摆谱，就这一点，他自然是不招人喜欢。人家都觉得他呀是依仗自己是东哥的秘书，所以呢才敢耀武扬威，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一直以来呢，众人也都是看在谢文东的面子上，才没有人和他计较。现在好了，他立下大功一件，成功的击杀杜德松，众人这个时候都无话可说。所以呢，当谢文东问起的时候，除了格桑以外，谁都没言语。谢文东早就看出江帝与自己兄弟们的矛盾，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之间的问题化解了。他含笑继续说，想不到任长风会为自己说话。江帝的目光一转，看向任长风，发现他这个时候也正向自己这边看过来，他连忙把目光收了回去。谢文东的心里暗笑，小弟啊，你这次立下大功，有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东哥，其实我也没什么功劳，之所以能这么轻松的打下据点，还是多亏了东哥的出谋划策，还有那些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兄弟们。众人闻言眼睛都是一亮，纷纷向江帝看过去，好像刚刚认识他似的。有功就是有功，该讲就要讲，说吧，你想要什么？
1: 如果东哥一定要给我奖励，那我想出去玩玩，散散心。
0: 今天晚上是江帝第一次杀人，当时虽然没什么感觉，但现在想来却十分的后怕，心里头也非常不舒服，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他的感觉谢文东可以理解，毕竟他也是过来人，更何况江帝是一个女孩呢。他点点头说，
2: 这个要求太简单了，放你3天假，想去哪儿去哪儿，哈哈，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咱们社团的账上。另外呢，我再安排一个人陪你。
0: 江帝一愣，疑惑的看向谢文东，谢文东转头看向任长风，
2: 长风啊，就你吧。
3: 什么？我？
0: 任长风回首指着自己的鼻子，眼睛睁得大大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2: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同行，可是有很多人求之不得呢。任长风瞧瞧江帝，虽然他现在的模样有些狼狈，可是仍然掩饰不住天生丽质。

0: 果让别人陪他，说不定真会半路起色心，到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呢。自己去，至少能安全些。任长风在心里是自己对自己这么说的。见任长风久久未语，江帝气呼呼地说：“不愿意去就算了，谁稀罕你去啊？谁说我不愿意去了？哎，好吧，东哥，那什么，我接受。好，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呢，假期也可以延长。”
1: 任长风和江帝都无语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谢文东还在睡梦当中，外面传来了阵阵的敲门声。连续几天了，谢文东一直都没休息好，他身子疲惫，今天好不容易可以睡个长觉，结果又被人打扰。患有低血糖的谢文东心情肯定是不好，他伸出手来在床边摸了好一会儿，抓起手表，眼睛睁开一条缝，见现在还不到五点，他气得骂了一声。本想不理，可敲门声却响个没完，好像谢文东不开门就会一直敲下去。他一掀被单，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谁？谁呀？敲门的金眼儿暗暗的吐了吐舌头。他跟随谢文东左右已经好几年了，深知谢文东的习性。见谢文东心情不爽，语气不佳，他当然知道为什么。金眼儿先是看了看旁边的张一，随后他轻声说：“
2: 东哥，是我。”“
0: 唉，什么事啊？”“
2: 东哥，
0: 青帮派人来要见你。”
1: 在床上沉默了好几秒钟，谢文东哎了一声，长叹口气。在这个时候，青帮派人来见自己，为什么呢？难道是来谈判投降的？他甩了甩浑浆浆的脑袋，慢慢的下床，把房门打开。看到谢文东脸色阴沉难看，双眼布满血丝，张一吓了一跳。他并不知道谢文东有低血糖的毛病，急忙问着：“
2: 东哥，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没等他说完，金眼儿拉了拉他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出声了。张一多聪明啊，见状话锋马上一转：“
2: 东哥，青帮的人刚刚抵达据点，说是有要事禀报。”
0: 急事儿？
2: 韩飞想谈，就让他亲自来找我。啊，东哥，这个青帮的人呢，不是韩飞派过来的，而是来自杭州的傲天的手下。
0: 嗯？
2: 傲天找我干什么？他没说，这个人嘴巴很死，非要见东哥不可。好吧，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让他等我。哎，
1: 千里迢迢身在杭州的傲天连夜派人到南京，十之八九是有重要的事情。可是谢文东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会使傲天找上自己呢？他俩的关系毕竟是仇敌，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再去想。谢文东强打精神，穿好衣服，在五行兄弟的陪伴下走到了办公室。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 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简直对他是最大的羞辱。姑娘早安了心了，我宁死不从。如果能达到目的啊，我宁愿出家去。今儿个呢，见着吴晓了，姑娘这心就一动。她发现这五个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真正的男儿大丈夫。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对这个春宝一见钟情，心说我要许配给这样的男人，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如果能遇成此事，我跟他远走高飞，脱离这个万恶的家庭。所以他把这些话呀都跟丁香说，要求丁香从中为媒，把终身许配给傅春宝，说服傅春宝带他逃走。丁香这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姑娘啊，您不是说梦话吧？怎么可能啊？再者一说，这五个人的底细咱们一点都不清楚啊，谁知他们是歹人还是好人呢、万一姑娘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在屎窝一脚要蹬在尿窝上，那就犯不上了。这样叫大爷知道了，姑娘还有你的好吗？丁香啊，我这也是逼得没有办法了，不这样做难道我就认了不成？哎，姑娘你别伤心啊，其实我倒没有说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丁香你就帮帮我的忙吧。丁香琢磨了琢磨，好吧，姑娘，那我就办办看看。丁香真不愧是姑娘的贴身丫头，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呢。但是丁香觉得这个事儿光我一个人跟姑娘也不行啊，院里那么多人呢、众目睽睽呀、还得找帮手。想到这儿就跟姑娘商量，我说小姐啊，能不能这样办，光我一个人恐怕玩不转，把玫瑰、牡丹他们都找来，把这话都跟他们说开了，我相信呢、他们不会出卖姑娘的。那也好。事不宜迟，把那仨丫头找来了，丁香代表姑娘做了说明。这仨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因此纷纷向姑娘表了态，你放心，我们宁愿命不要了，也要维护姑娘。爱莲十分受感动，拉着他们的手，好妹子，我先谢谢你们了，时间要抓紧，你们赶紧去办吧。哎，好了，您放心吧。在屋里的也有，在外边的也有，屋里的归着屋子，外边的丁香领人又赶奔那个破仓库。到那块儿，跟守门的憨夫说清了，门打开，干嘛？说姑娘要提审。提审谁？头一个傅春宝。春宝一看呢，哈，好，吃饱了该收拾我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倒捆着双手被人家推推拥拥从仓库出来，哎，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哎，咱们怎么地吧。春宝往那一站，一句话也不说。屋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落到姑娘身上。爱莲姑娘心蹦蹦蹦直跳啊，心思这话我怎么说法啊。稳当了片刻，他这才说，来呀、

0: 把椅子搬过来，把绑绳给他解开。啊，丁香一听，有这么干的吗？你这就解绑绳啊，万一他动五八超或者跑了怎么办呢？但姑娘话已出口，不能更改了。丁香这姑娘嘴茬子不饶人，转要翻脸不认人，要那么做你连点人味都没有，我也相信你不会逃走的。春宝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只是鼻子哼了一声，说话间绑绳给解开了，椅子搬过来了。春宝一想，不做白不做，气呼呼坐下了，往桌上一看，嘿呦，各种水果，各种点心摆了一桌子，还沏了壶香茶。丁香给他倒了一杯水，往面前一放，喝点水吧，清清嗓子。
1: 多谢
0: 姑娘，有话请讲吧。好了，请问你家乡住在什么地方，姓字名谁，你是怎么个出身，能告诉我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你哥哥没问出来的话由你来问，你哥哥动硬的，你用软刀子扎人，痴心妄想，还是那句话，有名有姓就是不告诉你。他这一句话把丁香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人觉得你这么做是不是挺英雄的，觉得你是条好汉呢、啊、我这么一看呢，你什么也不是。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的，你一肚子都是歪歪扁的，我们姑娘是叫以礼待人，你横什么，你不说，你不敢说，因为你是个歹人，你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敢把你的臭名抖了出来。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牡丹也说话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堂堂正正的男人不敢报名，
0: 缩手缩尾，肯定里边有文章，他肯定不是好人。这几个丫头你一句我一句，这一击春宝，春宝受不了，毕竟还年轻啊，头脑一热，腾腾站起来，
1: 闭住你们的臭嘴！
0: 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冲你们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听着，小爷家住济宁府的人士，提起我爷爷，江湖人称铁伞仙，叫傅华臣。我是他的孙子，人送绰号叫多倍神童傅春宝。我的授业老恩师，自幼在五台山学艺，人送绰号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我是他的二弟子，这回你们听清没有？吴爱莲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哎呦，闹了半天他是铁伞仙傅华臣的孙子，这我可知道。你想想，吴爱莲也练武，教他那些教师能不讲吗？咱们这山东有什么什么人物，谁谁谁有什么特长，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个情况？爱莲虽然足不出户，但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傅华臣铁伞仙赫赫有名，人中的剑客呀！闹了半天，眼前这小伙子就是他孙子。至于铁罗汉窦尔敦，爱莲不知道，因为他很少很少出门，外界发生的事儿他一无所知。但准知道面前的

0: 剑客的孙子春宝把经过讲述一遍。爱莲姑娘听完了，心里一翻个，心说：“哥呀，伤天害理呀，是天理国法所难容的。你折腾吧，你作吧，迟早会有报应的。”所以春宝说的再狠再重，他一点都不生气。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么请问那几位都是你什么人？
1: 我师弟。
0: 我可就说到这儿啊，想什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你随便吧。
1: 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要杀你要毁你们就等不到现在。
0: 我说春宝壮士，
1: 我
0: 来了好几个，我下边的话没法说。丁香气是着急呀、啊，那个、意思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你还说时间紧迫，这么拖下去一会儿天亮了就麻烦了。
1: 姑娘有话您就讲。丁香啊，你替我说啊。好吧，他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傅春宝啊，你是时来运转，该找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其实他也抹不开说。最后丁香红着脸，
1: 就这么说吧，我们姑娘看你人不错，打算以身相许，懂吗？
0: 什么叫以身相许呢？
1: 就是那个啊，就是他想嫁给你，让你做他的老公，你愿意吗？
0: 嫁？淳宝脑袋嗡了一声，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逆境当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姑娘有病想要嫁给我，荒唐至极呀、啊，你耍什么花活呀？春宝想到这未加思索二次站起来，哼，想的倒美，你们真是臭不要脸到家了。我傅春宝堂堂的少侠，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呀，
1: 我能要你吗？你拿镜子照照，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
0: 所谓的什么如花似玉，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还有好饼吗？
1: 废话少说，快把爷爷杀了得了。
0: 他话说的不多，可要人的命啊！爱莲姑娘这一听啊，哼，粉面通红，
1: 少侠可就出口伤人呐、啊。
0: 算算算算，好男不跟女斗，刚才说那话不管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另外再告诉你们，婚姻大事，喜事儿戏的事儿，必须得有三媒六证，必须我得长辈同意，就凭你们这一说我怎么能答应呢？
1: 哦，你那意思是想找个媒人？
0: 对呀、啊，得有身份的媒人，还得是我的前辈，我就愿意，我也不能做主。话音未落，就听窗户外头有人说话：“春宝啊，不必着急，媒人在此，我们同意。”
1: 呀呀，这谁？
0: 屋里的人无不吃惊。再看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一男一女，男的在前女的在后，男的浑身上下庄稼汉的打扮，背后背着大草帽，手里头拎着两截棍，屎红的脸膛，浓眉大眼，声音洪亮，后边跟那女人

0: 高，小巧玲珑，十分俊俏，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背着双刀。春宝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是做梦啊。他一看前头走的正是元庆，后边跟的正是亲师姑窦小春。他赶紧站起来，师姑，师姑父，怎么是你们？哈哈哈哈，孩子别着急，我们来是有原因的，先见见姑娘。姑娘，方才你们在屋说的话我们听得真而切真。姑娘好样的，巾帼女英雄啊，不让须眉，可亲可敬。春宝是个孩子，他不懂什么人事，所以说出几句话十分难听，望姑娘恕罪呀。窦小春在身后转过来，姑娘，方才你说的话我听得清清的，姑娘是好人呐，全怪我这个徒侄他不懂事儿，我替他向你赔礼了。二位是我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的亲妹子，这是我丈夫叫元庆。
1: 哦，失敬失敬，二位前辈赶紧请坐。
0: 搬来椅子让他们坐下。傅春宝站起来挠挠脖子，手脚没地方放。师姑，
1: 他我真不明白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师傅呢？
1: 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等有了机会再详细给你讲吧。总之呢，我们不是神仙，也不会七十二变，来是有来的原因。天可快亮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咱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那些话有机会再说。
0: 元庆说，姑娘，咱们快刀斩乱麻，练武的人不拘小节，你方才说以身相许，你真看上我们春宝了吗？姑娘红着脸点了点头。
1: 好，
0: 既然这样，春宝这方面由我们夫妻当家做主了。
2: 春宝啊，你就点头答应了吧。
1: 我这师姑父，
2: 别说了，上哪儿找这么好媳妇去？哎，你小子偷着高兴去吧你。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
0: 窦小春说话了，我是你亲师姑，这点主我做不了吗？
1: 谁不乐意？他冲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过去向姑娘赔礼认个错，说几句好话，去过去。
0: 我就傅春宝心说，我这个师姑啊，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我发现跟我老师有类似之处，
1: 侠肝义胆，
0: 十分泼辣，心直性梗，大好人呐。这要是我师姑给做了主，那见着我师父，见着我爷爷，我也有法交代了。所以点了点头，
1: 哎，好。
0: 来到吴爱莲近前，深施一礼。
1: 爱莲姑娘，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呢也不会说话，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0: 所以我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请姑娘千万恕罪。
1: 爱莲脸一红，要少侠可瞧你说的，这事儿就叫他过去吧。
0: 大伙一听全乐了。小春就说，还有四个人呢，那四个人怎么办？
1: 哦，那四个人还在仓库里捆着呢，那既然是一家人了，快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好吧，丁香啊，再麻烦你去一趟，把那

0: 全都领到这儿来。
1: 哎，
0: 这儿走了。哎呀，姑娘一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我必须把话说个明白，介绍几句。窦小春夫妻，哎，不信您试试，我们是分文不取，躺好了，我们这儿有的是。本来呢，这元庆啊，就嗜酒如命，有几个男人不爱喝酒的，放下之后，伙计转身出去了。元庆心说，一路挺辛苦，喝点酒解解乏吧。皮鼻子一闻，嗯，还真香，他这馋虫就上来了。端起酒杯刚要喝，

0: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仔细看看，借着个灯光仔细一看呢，酒。但是为了验证验证是不是这么回事，这酒没喝还得想主意，别屈望了人家。你别看小春这么说，心里也没什么底。过了一会儿，那伙计回来了，咣咣一敲门，进来。哎，伙计推门进来，看了看，哟，怎么酒没喝呀？是不是菜凉了？回回勺，二位还用点什么？元庆一笑，伙计，感谢你的盛情。哎，你这酒叫什么名？蜜里香啊。
1: 哦，
0: 我闻这个味道真不错。我这人是好交朋友的人，来来，坐下，陪我喝两杯。哦，不不不，这我可不敢，咱店里规矩挺严。再者一说，您是客人，我是伙计，怎么敢跟您同席呢？您自己喝吧。你看，叫你喝你就喝嘛，你客气什么？元庆说到这儿，一把把他膀子给落住了。窦小春转到他后头，一顶他的腰眼儿，把脖子一扳。就在刹那之间，元庆举起酒杯了，咕哒给他灌下去了。他哎呀，喝进去之后，这没撒手，就见这个伙计烂倔的，倔的倔的倔的，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小春轻轻把他放到地上，跟丈夫说：“你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真他妈歹毒啊！咱们怎么住到黑店里头来了？那干脆打东西。”他晃着两截棍，小春手晃双刀，夫妻两人打电棍铃声，奔前院就去了。前院那块又说又笑，毫无察觉。夜猫子没说吗？没拿这俩人当回事儿，他们经常这么干，从来没出过差错，所以也是一时的大意。但是有个伙计挺警觉，我说掌柜的，怎么老九去这么半天还没回来？没事儿，那小子平常干事就吊儿郎当的，一会儿就回来，不能出差头吧？不会有什么差头啊，那五个小子那么精明强干，咱都没费吹灰之力，这土包子有什么呢？没事没事没事。说这话声音很高，夫妻二人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元庆火爆子脾气，大吼一声：“阿呆，闹了半天你们是贼店，拿命来！”啪，一脚把房门就踹开了。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元庆就下了家伙了。这两截棍尺寸又不长，在屋里正好得势着他，那两截棍是铁的，抡圆了啤酒啪嗒，啤酒啪嗒，哎呀，啪啪啪啪啪，一陌身的功夫，屋里七个人全交代，有那么仨受了伤还没死，手刨脚蹬。窦小春窜到屋里头啊，噗噗噗，每人给补了一刀，彻底交代。都杀完了之后，他们转身出来了。元庆就说：“妈，像这种东西一个不能留，干脆放把火，把这贼店给他烧了就得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屋里还有人，这什么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什么哆嗦，忽耳之碰。嗯，两口子又进屋了。结果一搜查，在桌子底下那儿藏着一位。哦，还剩下一个，多少选呢？

0: 元庆伸手把他拽出来，借灯光一看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抖作一团。爷爷呀，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在这儿混饭吃的，饶了我吧。夫妻一看这么大岁数这个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他拽到外屋。小春就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这儿打经的。
0: 打经的？我问你，他们做这些坏事你知道不
1: 知道？我知道，我可管不了啊，我要说出一个字儿去，他们就得把我剐了。我上无依靠，下无依靠，鳏寡孤独一个老头子，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在这儿吃口剩饭。刚才你们进去杀他们，把我吓毁了，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0: 小春还问他，我且问你，刚才我们没进屋之前，他们在一起说话，说的什么你都听见没？
1: 记不清了，你问什么吧。
0: 他刚才怎么说那么句话？说那五个小子精明强干，都叫我们抓住了，把他们俩人算什么？是不说过这个话？那么那五个人是谁？
1: 哦，对对，是说了。前会儿啊，来了五个人在这儿住店，他们就给人家用上药了。那五个都是年轻的，吵着虎头虎脑的，结果上当受骗了。就这么的，把那五个人用车呀拉到黄梁庄去了。元庆一听，看了看小春，这五个人是干什么的？
2: 不知道啊。
0: 都长什么模样？
1: 那我也记不太清，反正
0: 都有家伙事儿，看那样不是一般的人，其中还有两个大块头，
1: 哎，那个高的邪乎。对了，
0: 其中有个大胖子，手里还拎着对大锤，
1: 还有漂亮小伙什么的，
0: 妥，一听就知道是谁了。那大块头肯定是丁冷啊。哎呦，这五个孩子出了什么事了？又问这老头，这五人送到黄梁庄为什么呢？
1: 听说他们打死黄梁庄的人了，打死了十好几个，黄梁庄的庄主下了命令了，四外缉拿他们，这不给逮住了吗？所以就送到黄梁庄去了。
0: 坏了坏了，小春心一翻个，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呀！这么长时间还活得了吗？吴晓真要出点差错，我哥不得疼死啊！那么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就算了，既然知道，就得抱一线的希望，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救出来。活着要救人，死了要看着尸体。但是黄梁庄在哪儿不清楚啊，因此就告诉这老头，你呀立功赎罪，给我们带道，一直把我们领到黄梁庄去，然后我们就放了你，不听也要你的命。
1: 行，我愿意带路。
0: 就这样，他们也没敢放火，一放火这影响太大了，他们把房门倒带着，夫妻两个人跟这老头赶奔黄梁庄，一路上跟老头打听这黄梁庄是干什么的。这老头啊也恨这吴刚啊，所以做了详细的介绍。夫妻两个人听完之后牙根都痒痒啊，就坏了大事了。
1: 要杀我？
0: 不说话算数，肯定放你，但是你暂时先委屈委屈，放在外边，里边连说再叫的他们在外头听得清清的，仔细一听，哟，这怎么是春宝的事儿？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果然是春宝，一听里边正在提煤。
1: 哦，

0: 知道怎么回事，吴晓没死，夫妻二人这心才放下。那么接着上回书那个茬里边要找媒人，夫妻二人这才抛头露面，公开亮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了。窦小春说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姑娘真心实意以身相许，我们两口子做媒人，但是我们还有四个人呢，你得把人给放了。爱莲说那是自然的，让冰箱马上带人去，在仓库里把那四位请到这儿来。丁香领人下去了，但是这爱莲也不傻呀，心说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我们初次打交道，难道说他们不耍心眼吗？一旦骗了我怎么办？把人也放了，转眼他们不承认了，到了那阵儿可要了我的命了。这姑娘粗脖子红脸就说了，前辈啊，不是我心眼小，更不是信不着你们，毕竟咱们初次打交道，那么我把人都放了，你们能不能把我抛弃或者翻脸不认账了？哟，小春一笑，姑娘啊，你看错人了，我们可不是那种人，说话算数，我给你发个誓，口不应心，我要欺骗你，我不得好死。哟，严重了，严重了，这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看中国人都爱发誓，哎，这个发誓完了叫对方呢心里好有底，尤其在古代对发誓来说至关重要，那阵就说发的誓肯定应验。闲言少叙，这时候外头有响动的，冰箱头一个进来了，姑娘，那四个人都领来了，快点请进来。时间不大，一桶杯石宽，王大成、张大猛、丁猛进了屋了。四个人等进了屋一瞅，哎，怎么回事这是？哎呦，你看师姑也在这儿呢，师姑爷也在这儿。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一看春宝大模大样在那坐着，满桌上摆的都是吃的，看这意思不像审讯，一点恐怖气氛都不存在。春宝，师兄，这怎么回事？春宝一乐，四位啊，你们受惊了，我麻烦麻烦把绳给解开吧，看绳都给解开了。这几个更懵了，师姑你也在这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么说吧，姑娘吴爱莲是你们未过门的嫂子了，才以身相许，已经是春宝的夫人了。这几位一听更懵了，这变戏法呢怎么的？对头的仇人怎么结合在一起了？春宝就说，行行行，你们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了，不见能把你们放了吗？石宽乐了，要这么说我有嫂子了，嫂夫人请上，受小弟一拜。爱莲骚了个大红脸呢，赶紧把身子转过去了。小春一乐，这傻孩子还没过门呢，怎么就叫起嫂子来了？
1: 那早晚不那么回事吗？早叫点不显得亲热吗？
0: 这丁猛俩眼睛盯着桌子，
1: 我师兄啊，你倒不错呀，有吃有喝的，我都饿毁了，都吃够没有？归我喽！
0: 拉把椅子往这一坐，扶囊扶囊，他吃起来了，招惹的大伙全乐了。这位真是既吃不记打，满身是伤，吃的还挺香。小春提醒各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要从速离开。姑娘点了点头， 我丁香啊，赶紧把咱们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说。
1: 时间不大，把那些悍妇丫鬟好几十号找到楼下，这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姑娘挎着双剑，披着斗篷，来到楼下给他们训话，啪啪啪把经过都讲了。人们一听，没有不发傻的。哦，是这么回事。爱莲说了，庄主是我哥，不假，但是我们是两种人，我哥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恶痛绝，现在我已经嫁夫找主了，黄梁庄绝不是我安身之地，我要跟我哥跟这个家庭决裂。你们跟我多年了，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们的一切一切由我负责，说我不愿意跟着我不勉强，分给你们金银赶紧逃命去吧，你们随便了。另外跟着我这么多年，我真有点难舍难离呀、啊、感谢你们素日对我的照顾，请上受我一拜。很多婆子丫鬟都哭了，
0: 要姑娘啊，你可别说这话了，既然姑娘想跟这个家庭决裂，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留下也好不了啊，反正我乐意跟着姑娘，
2: 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跟姑娘，我看姑娘。
1: 没一个想留下的，爱莲非常满意，既然如此，天快亮了，事不宜迟，快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随身的东西带好，快随我闯出黄梁庄。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吴爱莲下定决心，带着丫鬟婆子金银细软列队起身，吴晓、窦小春夫妻在后边跟着，一边走着，这兵猛就嘀咕：“
4: 我那对大锤在哪儿呢？我家伙事儿没有哪行啊？这要干仗，我光手能顶什么呢？”
1: 是啊，春宝就问：“我们的兵器在哪儿？”哎呦，吴爱莲就说：“我也不知兵器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啊，你们在受刑的那时候，那兵器都在前厅呢，没有就算了。”
5: 哎，是啊，
1: 春宝一琢磨，反正已经出来了，没有就没有吧，捡个什么家事也能代替兵器。
6: 穿宅过院，提心吊胆往前头走，就来到前边了。出了这层院子，就到街上了，再出了庄门就自由了。越是在这个时刻，人们这个心呢越紧缩呀、哎、你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可能啊，好几十号啊，喘气的声，脚下沙沙的声，怎么的也传出多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开始爱莲这个心呢一阵的紧缩，心说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怕也没用啊。爱莲就把气血平住了。
2: 黑三儿，你咋呼什么？连我的都不认识了？
4: 姑娘啊，我怎么不认识？
2: 姑娘，
4: 天还没亮你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
2: 你无权过问，把门打开。
4: 姑娘，这我得弄个明白呀，这怎么被抓的那些人也出来了？这
2: 放屁！方才我说了，你无权。

0: 转过问，快开门。
1: 这么一说，屋里那帮人也听见了，
0: 好几十号活着活着也出来了，一看呢全傻了。
1: 有那明白的知道这爱莲姑娘跟她哥哥不和，但是人家的事儿谁敢插嘴呀、啊、今儿这么一看，哦，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倒反黄粱庄啊，怪不得把这五个人他要过去了，名义上他审讯，实质他们是一伙的，这怎么是一伙的呢？弄不清楚，但是这帮人也不敢问。这黑三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姑娘，我是得开门，但是大爷关照过，没他老人家的话，任何人不准出庄。所以呢，我去请示请示大爷，您先等着，回来。你要通风报信吗？不，我怎么敢呢？我是先问问大爷。没有他了人家的话，我不敢
0: 啊、哦、
1: 那你怕什么？我怕大爷要我的命。大爷能要你的命，姑奶奶就不能要你的命吗？这臭崽子，到了现在爱莲也豁出去了，往前一纵，手起剑落，扑着一宝剑把黑三脑袋给扑了下来，扑通死尸在倒。黑三这一死，那么多教师和打手就不干了。姑娘，你怎么能这么干？快禀报大爷！也不知道是谁，就筛起锣来了，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锣声一响，这是报警的信号。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家里外头这串锣全响成一个个的，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爱莲是这儿的人还不懂吗？一看一发出报警的信号，人都往这儿集中啊，黄粱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牛辉身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夺刀枪。哎，王大成眼还挺尖，王大成往前厅那廊檐下头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啊、哦！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狼烟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我大锤在这儿呢！哈哈，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呸，就怕他，呸，就怕。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这些骚干零碎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就给打反话了。这时候丁猛一个箭步冲到大门这儿了，到了现在他也不开门了，怎么顺手怎么得劲儿怎么干，抡起双锤来，咚斜了我了，把大门也给砸开了。这帮人一窝蜂一样就闯出吴刚的宅子，到了街上，爱莲在头前引路，
0: 各位随我来，奔东走，走东庄门。
1: 到了现在，大家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黄粱庄。哪知道刚到东门这儿，忽听得一棒锣声，
0: 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别走了，站住！
1: 刹那间，长起无数灯球火把来， 众人一惊，平身站住了，赏目一看，哟，坏了，东霸天吴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二三百号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有人给送了信儿了。吴刚领人抄近道，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兵猛刚要往上冲，被爱莲给拦住了。不用你们伸手，你们谁都不要管。大伙儿挺身站住，各拿兵刃，拉开架势。爱莲是部下呀，提着双剑来到哥哥的马前。哥，住口！丫头片子，你还有脸管我叫哥？我真没想到啊，你吃里扒外，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你还是我妹子吗？哎，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咱就是冤家对头，你招降！催马鸣枪就是一枪，姑娘上步闪身，一枪刺空。哥，你听我说，你承认我是你妹子也好，不承认也罢，该说的话我是一定要说。哥呀，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仗着叔叔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啊！你就忘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这个世界上可是有报应的。别看你现在作威作福，大祸要到头上，左躲右闪，最后一把把枪杆抓住了。哥，我还得接茬说，你别看你现在挺得意，迟早有一天你呀、啊、不会得好下场。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放下屠刀，虽然不能说立地成佛能减轻你的罪名，你应当赎罪呀、啊，你再要忠言逆耳，报应可就在眼前呢！猪考，你气死我了！我呀，你给我枪，把枪他夺回来了，照着爱莲就下了毒手了。爱莲一看没办法了，把双剑一分，哥，我最后这么称呼你一次，你再扎我，我可就不认得你是谁了。你放屁，你爱认识不认识？砰砰砰，又三枪。爱莲一看没救了，只好摆双剑接驾相还，兄妹二人斗在一处。丁猛急得直拨了脑袋，就我过去一顿大锤就解决问题了，这费这事干嘛？石宽拉着他，你懂个什么呢？老实待着，等着，人家是兄妹动手，你没看见吗？吴刚后的二三百号谁都不伸家伙，为什么呢？人家怎么打，人家是亲骨肉，外人一介入，这性质就变了。没该你伸手的时候，你先忍着点儿。我这里边这套头还真不少。好，他们这一说话坏了，瞬息之间发生变化。你看爱莲虽然接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吴刚当作他哥，所以这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一琢磨，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他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他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
0: 您来了。

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一瞅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吴刚下了毒手，这一枪给姑娘扎了个金石，一得嫁给我，这将来怎么能把她甩掉呢？他还这么想呢。等姑娘一死，他这才明白爱莲是好姑娘，又急得他一跺脚，痛杀我也。窦小春也急坏了，爱莲，哎呦，挺好个人，怎么得这么个结果啊？我说春桃，别看着，往这冲！哗，大伙冲上去了。爱莲在着，大伙有顾忌；爱莲不在了，还顾忌什么呢？都是仇人呢。丁猛冲的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吧，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得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了双锤，你给我再这么打，啪，正削到吴刚后脑勺上，这小连坑都没坑，死尸栽于马下。吴刚这一死，群龙无首了。这帮爪牙一看，哥哥兄弟，咱替谁卖命啊？上哪儿领赏去？咱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逃走吧！一下就开了花喽。那丁猛还不依不饶的呢，在后头还追，追上就打，追上就打，噼啾啪嚓，又放躺下十好几个。春宝急了，把他撵上，狠狠的踢了他一脚，你还打什么，还不快逃命。这玩意儿打得真过瘾呢，快走吧，少说废话。就这样，他们闯出庄门，离开黄梁庄，他们就跑下去了，总算出了龙潭虎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家丁这一散花，有的把火把也不要了，把灯笼也扔了，你们倒注点意，旁边有住宅，就有柴火垛，这一下扔到柴火垛上头了，火就着起来了。今天黎明风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呜，越着越大呀，整个把黄梁庄的半趟街全都化为焦土，没有一个人去救火去了。单说春宝等人闯出来能有半里地，春宝就站住了。石宽误以为他留恋爱莲呢，师兄啊，走吧，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还有那么多乡亲被压在牢房啊，咱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得把人给放了啊。啊，对呀。小春一想是那么回事，别着急逃命，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做好事得做到底。大伙返回身又杀回来了，但是没遇上抵抗。等回来一看，爱莲的尸体还在这躺着呢，再一看那些婆子丫鬟大部分都死在混战之中，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啊。春宝把眼闭上了，哎呀，姑娘，你是个好姑娘，

0: 的齐米，我的心中永远有个底，就是牢记不忘啊。让人把那个衣服找来，给姑娘和死者都包吧包吧，找个地方挖坑给埋起来。要不这么走也太对不起人了，一部分人在这儿埋尸体，一部分人又闯进黄梁庄，到了吴刚的家里头，一看大门大敞四开的，找到关人的地方，把门砸开，把乡亲们全给救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看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好心人呢，趴在地上磕响头啊。春宝就说，乡亲们，你们赶紧逃命去吧。人们高兴的不得了，磕完头各回各的家。春宝做完这些事儿，转身回来，尸体也埋完了，天已经亮了。小春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快走吧。大伙点头称是，就这样一心无挂奔泰山进发。那要说这这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吗？当然不能完了。事后有人报了官了，知府知县坐着轿子前来验尸，一瞅可够惨的，还有没死的呢，把没死的人找来做见证，没死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那块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事知府知县官小职微，哪管得了啊，报到省里，总督巡抚上本报到朝廷。但是咱必须得说清楚，吴刚这小子太臭，就本地的官员也恨他，他一死皆大欢喜，不但这一方的老百姓高兴，当官的也觉着减轻了压力，一层一层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的，都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被无名氏一伙人闯进来把他杀了，现在杀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是谁不得而知。报到朝廷之后，朝廷一看也没有哭主，也没人揪，死了死了呗，就这么结束了。春宝他们捡了个大便宜呀。这档子事儿咱放下不说，单说春宝这些人逃出黄梁庄，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你看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心才放下。阿弥陀佛呀，总算出了虎穴龙潭呐，没事儿的。这天来到泰山脚下，前面就是个大阵殿，这个大阵殿叫泰安阵。他们迈步进了阵子，正好对面来个人，哎呦各位，我正找你们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文泰来追赶程，文泰来不想跟他交锋，往鞋里边一窜，两个和尚同时叫，扔下兵器就放你走路。文泰来更不理会，只等奔进林中，忽然听得头顶风声响动，忙往左一站，砰的一声，一条禅杖直打进土里，泥尘四溅，势道猛恶。原来是一个矮瘦的和尚横杖挡路。文泰来再一次拱手，在下来此并无恶意，请三位大师放行，明早再来赔罪。那个矮瘦和尚一抖禅杖，你既敢夜闯少林，必有惊人的异业，露一手再走。不等他回答，禅杖横扫而至，文泰来一低头从帐下钻过，那个使借刀的叫了一声，好身手，双刀直劈过来，使方便铲的也过来加工。文泰来连让三招，如果再相让，黑暗中

0: 稍不留神，非死即伤啊。当下呼呼呼连劈三刀，从三件兵器的夹缝当中反攻过去，身法迅捷之极。三和尚突然同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跳出了圈子，使禅杖的和尚手舞胸前：我们是本寺达摩院上座三僧。向使借刀的和尚一指：他法名圆悲，指着使方便铲的；他法名圆痛，我叫圆伤，请问居士高姓大名？
1: 哦，在下姓文，名泰来。
0: 圆痛一拍手：
1: 啊，原来是奔雷手文四爷，怪不得如此好本事。文四爷夜入敝寺，可是奉了贵会于万庭老当家的遗命吗？
2: 哦，不不不，于老当家并没有什么言语，在下追逐鹰爪误入贵寺，误其恕罪。
0: 三个和尚低声商议了几句，圆洞说：
1: 文四爷的威名天下之闻，今日有幸相会，小僧想请教高招。
2: 哎，少林寺是武学圣地，在下怎敢放肆，就此告辞。
0: 他环刀入鞘，一拱手转身就走。三个僧人见他只是谦退，只道他心虚胆怯，必有隐情，心想红花会顾总舵主于万庭是少林寺阁主的弟子，莫非他是来为首领抱怨泄愤。互相一使眼色，圆洞抖动方便铲，钢环乱响，直戳过来。文泰来是当世的英雄啊，哪能在敌人的兵刃下边逃走，只得是挥刀抵敌。圆洞一柄方便铲施展开来，月牙灿然生光，寒气逼人。文泰来这个时候酒意已过，精力越长，刀法招招惊奇，圆痛渐渐的抵敌不住。圆伤挺起了禅杖上前双战，斗到酣处，圆悲的借刀也砍将过来。文泰来以一敌三，攻多守少，猛然看见月光下几十条人影照在地下，对方众僧大吉，不由得心惊。哎，就这么微微的一分神呐、袁商禅杖横扫，打中文泰来的刀背，火光迸发，那刀嘡啷啷啷啷啷飞将起来，唰，一直飞落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文泰来身子一错，奔雷手当真是急如迅雷啊！他的右手已经抓住圆痛斜砸下来的方便铲的铲柄，用力一拧，圆痛的方便铲就脱手了。文泰来飞出一脚踢在他膝盖之上，圆痛一个肥大的身躯直跌出去。这时候圆伤的禅杖和圆悲的戒刀也已经同时攻到，文泰来倒抡方便铲，当的一声大响，一铲子正打在禅杖之上，两件金刚的长大兵刃相交，只震的是山谷鸣响，回声不绝。袁商虎口震裂，满手鲜血，嘡啷啷禅杖落地。文泰来侧身避过戒刀，举铲直进，挺向袁碑。袁碑吓得忘了抵挡，门户大开，眼见铲头的月牙已经推到面门。文泰来不想伤人，正想收铲子呢，突然觉得头顶有暗器之声，正要闪避，当的一响，手里边一震，方便铲被重物撞得荡开一尺多，又听见叮叮两声轻响，跟着树上啪掉下两个人来。文泰来一收铲子跳开了，一回头一看，陈家洛他们都到了，心中一喜，转过身来，只见对面人丛中一个身材高大、白须飘佛的老者踏步上前，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哈，文四爷，好好，大家都来了。
0: 周启大叫一声爹，奔了上去，那个人正是铁胆周仲英。文泰来一低头，见铲子头啊已经被打陷了一块，月牙都打折了，心下佩服铁胆周

0: 名不虚传呢、啊。再看地下这两个人，不觉得大奇，一个是城隍，另一个就是瑞大林。原来啊，这两个人逃进寺里，被监寺赶了出来，偷偷的躲在树上。见文泰来力战三僧得胜，瑞大林在树上暗放袖箭，却被大痴禅师以铁菩提打落，接着又把两个人打了下来。周仲英当下给红花会群雄与少林寺僧众引荐。原来那天周仲英和孟建雄、安建刚、周大奶奶离开天目山之后，南下福建来参少林寺，夜见方丈天弘禅师。南北少林呢、啊，本是一家，武功家术也没有多大的分别。周仲英在武林中声名极响，南少林僧众素来仰慕，双方印证切磋武功，即是投机。天弘禅师恳切相留，周仲英一住不觉就是几个月。这晚上听得连连警报，说是有一个高手夜闯山门，已经和达摩院上座三僧交上了手，于是跟着出来，哪知道竟是文泰来。当下文泰来向监寺大苦大师告了骚扰之罪，要把城隍和瑞大林带走。大苦大师说道，这两位施主既来本寺避难，佛门广大，慈悲为本，文王陆飞卿谦逊道谢。天弘邀群雄到复兴大祭，求天弘告知他义父被革出派的缘由，要知道此事是否和乾隆的真正身世有关。说到这儿，声音已经有些哽咽，王老禅师念着天下的百姓。天弘默然不语，长眉下垂，双目合拢，凝神思索。众人不敢打扰。过了一盏茶的时分，天弘眼睁一现，但见两道金光直射出来。陆飞卿、陈家洛、文泰来等心中都是一凛，哎呀，这位老方丈内功修为如此深湛啊。只听天弘说道，少林寺数百年相立，本寺弟子违反清规戒律情由，不得向外人泄露。陈总舵主远道来寺，求问备竹弟子于万庭的俗世情缘。此事按照寺规本不可行。秦雄听到这儿，心中都是一喜。只听他又说，但此事有关普天下苍生气运，本寺破例，请陈总舵主派人往戒持院自取案卷。陈家洛躬身道谢，知客僧引群雄到客舍休息。陈家洛正那儿高兴呢、啊，却见周仲英皱起了眉头，面露忧色。徐天弘问，爹，内中另有难处吗？
1: 哎，方丈师兄，请陈总舵主派人去取案卷。
0: 要知道，前赴戒持院须得经过五座殿堂啊，
1: 每一殿有一位武功极高的大师驻守，要通过五殿，哎，甚难，甚难呐、啊。
0: 众人一听才知道，还得经过一场剧烈的战斗。
2: 文泰来站了起来，周老爷子是两不相助的了，咱们几个勉强试试吧。
0: 周仲英摇了摇头，
1: 难在 须得一个人。

连闯五殿，若是有人相助，寺中也遣人相助，事成混战，那可大大的不妥呀。这五殿的护法大师一位强似一位，就算过得前面几殿力斗之余，最后一两殿实难闯过呀。陈家洛沉吟着，这是我家门之事，或者我佛慈悲能放我过去也不一定呢。当下脱去了长衣，带了一袋围棋子儿，腰上插了短剑，由周仲英领到妙法殿来。周仲英来到殿口，秦当家的，如果闯不过去就请回转，咱们另想别法，千万不可勉强，免受损伤啊。陈家洛点头答应，好，诸事如意。陈家洛推门进内，只见殿上烛火明亮，一个僧人坐在蒲团之上，正是监寺大苦大师。他站起身来，是陈总舵主亲自赐教，再好也没有了，我请教几路拳法。陈家洛站在下手，拱了拱手，请。大苦左手握拳，翻转挽了一个大环，右掌上托。陈家洛认得这个招是只手擎天，知道他是以醉拳来和自己过招。他虽然曾经学过这种拳，但是想起那天和周仲英在铁胆庄比武，自己用少

双手乱舞，声东击西，指前打后，跌跌撞撞，真如醉汉一般。陈家洛认得此拳，当下凝神拆解，两个人拳法都是自成一家，不依照常规。大苦的醉拳虽然只16路，但下盘若虚而稳，拳招似泄实惊，翻滚跌扑，顾盼生姿。两个人斗到酣处，大苦一个飞腾步，全身凌空落下来，脚成脚花，一招铁牛耕地，右拳冲击对方下盘。陈家洛斜身后缩，知道他一击不中，又将上跃成为鹞子翻身。他看准了部位，等他左脚落地，突然右脚勾出，伸手在他背上轻轻一摁，大苦翻不过身来，趴在地上跌了下去。陈家洛双手在他肩头一托，大苦借势跃起，才没有跌倒，脸上涨了通红，往里一指，请进吧。陈家洛一拱手承让进去，又是一个殿，戒痴院首座大颠大师坐在正中，见他进来，随即站起来，提起身旁的一条粗大的禅杖，在地下棒这么一蹲呢，呵，只震得墙壁摇动，屋顶刷刷的掉下来许多尘土。陈家洛暗惊，呵，此人力气好大呀。只见他左手扶杖，右手向左右各发侧掌，左手提杖打横，右手以阳手接住，踏上两步，正是风魔杖的起手式。陈家洛见他发掌的时候，风声飒然，脚步沉凝，不敢轻敌，拔出短剑脱去外鞘，唰，一阵寒光激射而出。大颠见了剑光，不觉一震，左手往斜处一击，然后挥杖横击。这虎尾鞭式是又快又沉呢。陈家洛一矮身子从帐下穿过，嗖，还了一剑。两个人的兵器，一个极长，一个极短，在殿上是回旋激斗。陈家洛见过蒋四根的讲法，知道这个风魔杖法猛如风虎，骤若天魔，杖法脱胎于少林寺紧罗阿王所传的108路的棍法，又摘取大小夜叉棍、取经棍法等精华，端得厉害。自来杖法多用长手，使杖者必具极大的勇力。大颠尤其天生的神武，只见他翻身劈山，夜叉探海，雷针轰木，招招是狠急猛急，犹如发疯招魔，把一根几十斤重的冰铁禅杖是狂舞乱打。陈家洛心下暗暗的赞叹，要如此使杖，才当得起风魔两个字。当下不敢抢如立功，一味的腾挪闪避，料想他如此凶悍，定然难以持久，只等他锐气稍挫再行攻入。哪知道这大颠呢，内功深湛，根基极为牢固，恶斗良久，杖法中丝毫不见破绽，反而越舞越急，毫无衰相，竟把个陈家洛直逼到墙角里去。大颠见他无处退避，双手抡杖，一招回龙杖向下猛击。陈家洛心想，以后还有三位高手啊，不可恋战好力。见这狠招下来，决意险中求胜，竟然一点也不闪避。大颠虽然勇猛，可是平素从来不杀生，哪肯无故的伤人性命啊。他的禅杖扎到离陈家洛头顶2尺的地方，陡然提起来，改砸为扫，准备把他扫倒，叫他知难而退也就罢了。陈家洛本来想等禅杖将到头顶之时，突然扑进对方怀中，以短攻进，

0: 但见他半路上改柿子了，尽力微微停滞，当即随机应变，左手抓住杖头，右手短剑划出，嚓啷一声，禅杖顿时断为两截，两个人各拿了一段。大颠大怒扑上去又斗，陈家洛噌跳开一丈开外，一躬到地，大师手下容情，在下感激不尽。大颠不理，挺着半截禅杖直逼过来，但是毕竟使不顺手，没有几合又被短剑削断了。陈家洛心中歉然，只怕他要空手所战，于是就自己跑到后殿。大颠只因一念之人反遭挫败，甚是气愤，几步追不上，大叫一声，把半截禅杖猛力的扔在地下，火花四溅。陈家洛来到第三殿，眼前一片光亮，只见殿中的两侧点满了香烛，何止百数十枝啊，藏经阁主座大痴大师笑容可掬。陈当家的，你我来比划一下暗器。陈家洛一躬身子，请大师指教。你我各守一边，每边均有九支蜡烛，九九八十一炷香，谁先把对方的香烛全部打灭，谁就胜了，这个笔法不伤和气。然后他往殿上的供桌一指，袖剑、铁莲子、菩提子、飞镖，各种暗器桌上都有，用完了可以再拿。陈家洛在衣囊中摸了一把棋子儿，心里想，这位大师在暗器上必有独到的功夫。他一拱手，请吧。呵呵呵呵，客人先请。陈家洛寻思，我先写一首师傅教的满天花雨，来个先声夺人。他拿起五颗棋子儿，唰的一把扔了出去，对面墙脚下五炷香应声而灭。好俊的功夫。大师说完，从脖子上除下了一串念珠，扯断珠锁，拿了五颗念珠在手，也是一掷打灭了五香。陈家洛再打出棋子儿，没想到半路上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洛闯过两殿，在第三殿遇见的是大痴大师，要和他比暗器。陈家洛第一把棋子打灭五炷香，大痴一把用五个念珠也打灭了五炷香。风声起处，陈家洛又打灭五炷线香，大痴连挥两下，九根蜡烛一齐熄灭。于是他九颗棋子分三次掷出，直奔竹头。只听叮铃铃一阵响，烛火毫无动静，九颗棋子都在半道上被大痴打了下来。他不觉一呆，大痴却乘机打灭了四炷线香。对比之下，大痴已经剩了九烛二香，再交锋几合，又多剩了十四炷香。陈家洛出尽全力，也只打灭了两支蜡烛。他心里一急，大痴乘势直攻，一口气打灭了十九炷香。陈家洛见对面烛火辉煌，心里想，难道这第三殿就闯不过去？危急中，他忽然想起赵半山的飞燕银梭，当下看准方位，把三颗棋子猛力往墙边上掷去。大痴见他乱掷，暗笑，嘿嘿，毕竟是年轻人，沉不住气，一输就大发脾气。哪知道三颗棋子在墙上一碰，反弹回来，又一颗落空了，余下的两颗把两只烛火打灭。大痴吃了一惊，不由得喝彩。陈家洛如此接连发出棋子撞墙反弹， 大吃无法再守住烛火。好在他已经占先了几十支香，这个时候再不去理会对方灭烛，双手连挥加紧灭香。突然间殿中一片黑暗，陈家洛已经把蜡烛完全打灭了，但他这边点燃的线香却也只剩下了七支，可是对面呢却点点星火超过了三几十支。正在气馁，忽听大吃叫道：陈当家的，我暗器打完了，大家暂停，到供桌上拿了再打。陈家洛一摸衣袋，也只剩下五六颗棋子，只听大吃说：你先拿吧。陈家洛走到供桌之前，灵机一动，心想这是大势所系，只好耍一下无赖了。他左手兜起唐山的下襟，右手在供桌的桌面上一抹，嘿嘿，把桌上全部的暗器啊都划拉到衣襟里边了，然后跳回自己这一方，嘿嘿嘿，一二三，我要发暗器了。大师扑到桌边，伸手一摸，桌上空空如也。陈家洛把铁莲子、菩提子一连串的射将出去，片刻之间把对面地下的香火灭得一星不留。大师手里边没有了暗器，眼睁睁的无法可施，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陈当家的，真有你的，这叫做斗智不斗力，你胜了，请吧。陈家洛连连拱手，惭愧惭愧，在下本已输了，只因事关重大，出于无奈，务请原谅。嘿，这位大吃大师的脾气很好，并不怪罪。后面两遍是我两位师叔把守，我两位师叔武功深湛，还请小心。好，多谢大师指点。他心下感激，再入内殿。里边一个殿也是烛火明亮，殿堂却比前面三个殿小得多。殿中放了两个蒲团，达摩院首座天净禅师盘膝坐在左侧的蒲团上，见陈家洛进来，起立相迎：“请坐吧。”陈家洛不知道他要如何比试，一言坐上右侧的蒲团，心想：“大颠大痴已经如此功力，天净是他师叔，又是达摩院首座。”武功之精不言可喻，自己多半不是敌手，只好随机应变了。天净禅师啊，身材极高，坐在蒲团上比常人也矮不了多少。再看他的脸，两颊深陷，全身似乎没肉，瞧上去不怒自威。
1: 你连过三殿，足见高明。虽然你义父已不属少林门下，但说来你总是晚辈，我也不能跟你平手过招。这样吧，你能和我拆十招不败，就让你过去。
0: 陈家洛站起身施礼，请老禅师慈悲。天净哼了一声：
1: 请坐，接招。
0: 陈家洛刚坐上蒲团，只觉得一股劲风当胸扑到，忙运双掌相抵，只和他手掌一碰，一觉猛不可当。如果是硬接，势必非跌下蒲团不可，忙使招分手，想把劲力引向一旁消解。哪知道天净的掌力刚猛无仇，分手竟然粘他不动，只得拼着全身之力抢接了这一招。陈家洛这一招虽然接住了，但是已经震得左膀子隐隐作痛。 天净禅师教导。

0: 第二招来了。
1: 陈家洛不敢再行硬驾，待得掌道身子一偏，反拳拦打他臂弯，这是百花错拳中的妙招，敌人势必收掌相避。不料天镜的右臂横扫千军，掌弯刷着对准他掌面横推过来，这下来势极快，陈家洛全力还没发，已经被对方肘部给抵住了，忙脚上使劲，身子直拔起来避开了这一推，落下来仍坐在蒲团之上。天镜见他变招快捷，能够坐着骑跃，点了点头，然后反掌回抓。陈家洛见他这一招招越来越是厉害，心想这十招只怕接不完呢。忽然听见钟声当当，原来天已微明，寺中撞动巨钟。他的心念一动，左掌轻飘飘的随着钟声就拍了过去。天镜哎了一声，回掌拨开，陈家洛使出在白玉峰里边学到的掌法，回旋如意，随着钟声一掌一掌的拍去。天镜全神贯注，出掌相敌，拆到钟声止歇，陈家洛一收掌，哦，再拆下去晚辈接不住了。
0: 好好，已经拆了四十几招，果然掌法精妙，请吧。
1: 陈家洛站起身来，正要走动，突然一晃，立足不稳，忙扶着墙壁站住了，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天镜扶他坐下，
0: 你最初应接我第一招的时候伤了气，静静的调匀一下呼吸，不碍事。
1: 陈家洛闭目坐在蒲团上，按他的话运气，过了一会儿这才内息顺畅，但是双掌双臂都已经微微发肿，隐隐胀痛，心里想这位老禅师真个厉害。天镜问他，
0: 你这路掌法是哪里学来的？
1: 陈家洛就说了。天镜点了点头，
0: 西域有此精妙掌法，令我大开眼界。你如一上来就用这掌法，手臂也不会受伤了。
1: 弟子受了伤，最后一殿是一定闯不过去了，求老禅师指点明路。
0: 过不去就回头。
1: 陈家洛心想，佛家叫人回头，我们豪侠之辈却讲究一往无前，死而不悔。于是洗了个礼，一股勇气踏入了后殿。一进门啊，吃了一惊，原来里边是一间小小的净室，少林寺方丈天弘禅师端坐禅床。他心里想，天镜已经是如此厉害，天弘是少林寺第一高手，自己如何能敌？这净室甚是狭窄，比试的一定不是拳脚暗器之类，多半是较量内功，那更没有取巧的余地了。正是惊疑不定，天弘禅师何时躬身，
0: 请坐。
1: 陈家洛在禅床一边坐了，见两个人之间有一张小茶几，机上的小香炉里边檀香青烟袅袅上升，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白描的寒山拾得图，寥寥不多几笔，却画的两位高僧神采徐徐。天弘禅师沉吟了一会儿，
0: 从前有一人善于牧羊，以致豪富，可是这人生性谦吝，
1: 不肯用钱。陈家洛听他忽然讲起故事来，不觉大为诧异，当下凝神倾听。听他继续讲道，
0: 有一人很是狡诈，知他愚鲁，而且极想娶妻，就骗他道，我知道有一女子十分美貌，替你娶做妻子吧。牧羊人很是喜欢，给了他许多财物。过了一年，那人又道，你妻子已经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牧羊人从未见过妻子，但听说已生儿子，更加高兴，又给了他许多财物。后来那人又道，你儿子已经死了。牧羊人大哭不已，万分悲伤。
1: 陈家洛颇悟杂学，听他说到这儿，已经知道是引述佛家宣讲大乘法的《百余经》。听他又说，
0: 其实世上的事无不如此，皇位富贵便如那牧羊人的妻子儿子一般，都是虚幻，又何必苦费心力以求，得了为之欢喜，失了为之悲伤呢？
1: 陈家洛想了想，从前有一对夫妇，有三个饼，每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一个，两个人约定，谁先说话，谁就没饼吃。天红听他也在引述《百余经》，点了点头。陈家洛接着说，两个人僵住了不说话。不久有一个贼进来，把他们家里的财物都拿了，夫妇俩因有约在先，眼睁睁地瞧着不说话。那贼见他们如此，大了胆子，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仍然不理，妻子忍不住叫了起来，贼人拿了财物逃走了。那丈夫拍手笑道，好啊，你输了，饼归我吃，满腔热血，可敬可佩。老衲再问一事，就请自便，请老禅师指点迷津。
0: 从前有个老婆婆卧在树下休息，忽有大熊要来吃她，老婆婆绕树奔逃，大熊伸掌至树后抓拿，老婆婆乘机把大熊两只前掌摁在树干之上，熊就不能动了，但老婆婆也不敢放手。后来有一人经过，老婆婆请他帮忙一同杀熊分肉，那人信了，摁住熊掌，老婆婆脱身远逃，那人反而为熊所困，无法脱身。
1: 陈家洛知道他的寓意，一昂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千累终无所悔。天红佛尘一举，
0: 请进吧。
1: 陈家洛跨下禅床，躬身行礼，弟子擅闯重地，方丈恕罪。
0: 天红点了点头，
1: 陈家洛转身入内，只听身后几声微微叹息之声。转过长廊，来到一座殿堂，殿中点着两只巨大的蜡烛，微微摇晃，四壁都是一座座的木柜，柜上贴着黄纸标签。他拿了烛台一路找去，找到了天字辈的木柜，打开柜门，见有三个黄布包袱，左手一个包袱上朱笔写着余万亭三个字，不觉手一晃动。

0: 敌竹泪溅了出来，当下震慑心神，轻轻的把包袱提出，心中墨柱解了开来。包内是一件绣花的男人背心，还有一件撕烂了的白布女衣，上面点点斑斑似乎都是血迹，年深日久早已变黑。此外就是一个黄纸大折子。陈家洛打开折子，顿时心中酸痛，上面写的正是他义父的笔迹。陈家洛从头读起：福建福田少林寺院门下第21代天字辈俗家弟子于万庭戴罪敬白。弟子出身农家，自幼贫苦，从小与左邻徐家女儿朝生相识，两人年长后甚相亲爱。陈家洛读到这儿，心中突突乱跳，难道义父犯规之事和我妈妈有关？再看下去，我二人后来私定终身，约定弟子非徐女不娶，徐女非弟子不嫁。先父过世之后，连年天旱，田中没有收成，弟子出外谋生，蒙恩师慈悲，收在座下，交上绣花背心，乃弟子离乡时徐女所赠。陈家洛越看越是惊疑，再看下去，弟子未入本派武学堂奥，即便下山，只因挂念徐女恩情，尘缘不能割舍，待归故乡，惊系徐女之父竟已将女嫁于当地豪族陈门。弟子伤痛之际，夜入陈府探视，仗师门所授武艺，为一己私情而擅闯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及后徐女随夫移居都门，弟子恋恋不舍，三年后复去探望。是夜适逢徐女生育，得一男儿，纷纭之中，弟子仅在窗外张望数眼。四日后弟子重去，徐女神色仓皇，告以所生之子以为四皇子胤禛调去，归还者竟为一女。未及进坛，楼外突来拥抵血滴子四人，皆为高手，显为胤禛派来视察者，想是陈府如有人泄露机密，即杀之灭口。弟子惊而逃逸，被其追击，激战中弟子额间中刀受伤，拼死尽杀血滴子，回楼晕倒。徐女以内衣为弟子裹伤，所乘血衣即为该物。弟子欲闻皇室机密，显露少林武功，为师门惹祸，此所犯戒律二也。陈家洛读到这里，拿着母亲的旧衣，不禁泪如泉涌。过了一会儿再读下去，此后十余年间，弟子虽在北京，但潜心武学，不敢再与徐女会面，及至雍正暴毙，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为徐女之子，心恐雍正阴险狠毒，欲遣刺客加害徐女灭口，故当夜又入陈府，藏于徐女室内。是夜果来刺客两人，皆为弟子所杀，并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遗旨，现一并呈上。陈家洛翻到最后， 果然看见黄折子末端粘着一张字条，
1: 上面写着：如朕大归之时，陈士官及其妻徐氏未死，速杀之。
0: 正是雍正亲笔，字后盖着小小的朱印，是篆文武威两个字。陈家洛曾经听义父说起，雍正手下养着一批密探刺客，号称血滴子，专为皇帝干暗杀的勾当。雍正密令血滴子杀人，就以武威朱印为记，心想那时候义父武功已经极高，两名血滴子自然不是他的敌手。
1: 他为了救我的妈妈，连我爸爸也无意中救了，想必雍正知道他在世之时，我的父母绝计不敢吐露此事，所以一直忍到死后。
0: 陈家洛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许多，他再往下看。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陈家洛连闯五殿，终于看到了于万庭的供词。他看了以后，已经完全证实乾隆就是他的哥哥。他再往下看，折子上写着：乾隆大概不知此事，所以再无刺客遣来，但弟子难以放心，乃化妆为用仆，在陈府操作剑艺，劈柴挑水，共达五年，却知已无后患，方始离去。弟子以名门弟子大胆妄为，若为人知，不免遗修师门，败坏少林清誉，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陈家洛看到这里，眼前一片模糊，过去种种不理解的事顿时全都了然。他出了一会儿神，擦泪再看，弟子犯此三大戒律，深自惶恐，仅将经过始末陈于恩师座前，跪求开恩发落。于万庭的供词至此而止，下面两行朱笔的批文想是他师父所写的了。于万庭犯三戒律，汝幡然悔改，皈依三宝，则我佛十恶上树，岂不恕此乎？若练尘缘，不能具大智慧力，斩断情丝，经出尘，东方已现曙色。于是吹灭烛火，将各物仍然包在黄布里，提了布包，关上柜门，慢慢出院。只见迎面一尊弥勒佛，笑容可掬，俯视着出院之人。心想，当年我义父被逐出山门，从戒持院出来之时，见到这尊佛像，不知心里是何滋味。一路经过五殿，各殿杳无一人。出了最后一殿，周仲英、陆飞青和红花会群雄一齐迎上。众人心神不定，等候了半夜，见他安然无恙，手里提着布包，俱各大喜。等走近的时候，却见他神态疲惫，双目红肿，又都感到惊异。陈家洛把经过大约说了，只是与义父和母亲一段情谊，有关名节却不明言。
3: 又说这里的事给他一号脉，说不能再长途跋涉了，需要就地静养，等待生产。周启到这个地步，也只有苦笑点头了。
0: 众人一商量，决定周仲英夫妇师徒和徐天红五个人留着相陪照料，等他产后江西 康复再来京师会齐。

0: 周仲英在少林寺西边五里的地方租了几间民房居住，陆飞青、陈家洛等一行取道往北。群雄在德化大闹之后不敢再行入城。晚间，文泰来、魏春华、于于同、新燕四个人改装进城探访，不但瑞大林和城隍的消息打探不到，方家也举家避祸，不知逃奔到哪里去了。一路往北，这一天到了山东泰安，在红花会分舵中得到报告，行堂乡主石双英从北京赶到了。群雄一听大喜，忙迎出去。新燕奔上去：“石二爷，那奸贼死了。”石双英一愣：“张召仲，张召仲啊！”石双英大喜：“啊，张召仲死了？正是，给恶狼吃得干干净净。”石双英来不及细问，向陈家洛等众人行过了礼，进到内堂。陈家洛问：“十二哥，你伤势可全好了？”“
1: 啊，多谢总舵主挂怀，已经全好了。陆老前辈、总舵主、各位哥哥一路辛苦了。”
0: 陈家洛问：“经理可有什么消息？”石双英神色黯然：“
1: 经理倒没事，我是赶来禀报穆卓伦老英雄全军覆没的讯息呀。”
0: 陈家洛大惊失色，站起身来定了定神：“怎么回事啊？”群雄也无不震惊。若冰说：“哎，咱们离开回部之时，赵慧的残兵败将在黑水营被围得水泄不通，清兵怎么又会得胜呢？”
1: 石双英叹了一口气：“哎，清军突然增兵，从南疆开来大批援军，与被围的赵慧残部内外夹击。据逃出来的回人说，那时候霍青桐姑娘正在病中，不能指挥。穆卓伦老英雄和他儿子力战而死，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
0: 陈家洛心中一痛，跌坐在椅。陆飞青来回踱了几步：“
1: 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艺，清军兵将怎能伤害于她呢？”
0: 陈家洛等都知道，这是他故意宽慰。乱军之中，一个有病的女子如何能得自保啊？
2: 骆宾问：“霍青桐有个妹子，回人叫她为香香公主，你可听到她的消息吗？”“
1: 这倒没听见。她既是著名人物，如有损伤，京都必有传闻。我在京里没听到什么，想必没事吧。”
0: 陈家洛岂不知众人是在设辞安慰，就说：“
1: 啊，兄弟进去休息一会儿。”“
0: 哦，总舵主请便。”
1: 陈家洛进去之后，
0: 骆宾对新燕说：“你快进去照料。”
1: 新燕急奔进去。
0: 众人想到穆卓伦和霍阿姨进而战死，虽然宝箱未土，捐躯疆场，也自不枉了一世的豪杰，但是总不免为之伤感。霍琴童姊妹生死未卜，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心情沮丧，默默无言。
2: 过不多时，陈家洛掀帘子出来了：“
1: 咱们快吃饭，早一天赶到北京去吧。”
2: 群雄见他忽然开朗，都感到诧异。
1: 陆飞青低声对文泰来说：“以前我见你们总舵主总有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番如此看得开，放得下，

0: 真乃是领袖群伦的豪杰，这个我真的服了。文泰来大拇指一翘，加紧吃饭。一路上群雄见陈家洛抢作笑语，但神色日渐憔悴，都感到忧急，却也难以劝慰。不一日到了北京，石双英已经在双柳子胡同买下一所大宅院，吴晨、常氏双侠、赵半山、杨称协五个人已经在宅中相候，众人大略谈过别来的情由。陈家洛说：“赵三哥，请你带同新燕去见白振，你把皇帝给我的来凤琴和四嫂到来的玉瓶送了去，要白振转呈，皇帝就知道咱们来了。”赵半山和新燕遵嘱而去，过了半天回来复命。新燕说：“我和赵三爷。”赵半山笑了：“呵呵呵，你已经是十五弟了，怎么还是爷不爷的呀？”“是了，我和赵三哥到白振家里找前辈，稍待片刻。”他进去和陆飞卿等商议，众人都说该当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当下陆飞卿、吴晨、赵半山、常氏双侠、魏春华等六个人跟随着陈家洛进宫，文泰来率领其余的人在宫外接应。七个人有白振在前导引，各处宫门的侍卫也都恭谨行礼。他们七个人见皇宫气象宏伟，宫墙厚实，重重防卫，都感到肃然。走了好一会儿，两名太监急行而来：“白大人，皇上在宝月楼命您带陈公子朝见。”“
1: 是。”白振一转头对陈家洛说：“此去已是进宫，请公子命各位将兵刃留下。”
0: 众人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很险，也只得按照他的话解下刀剑放在桌上。白振带领众人穿殿过院，来到一座楼前。那楼画梁雕栋，金碧辉煌，楼高五层，很是精雅华美。两名太监从楼上下来，叫道：“传陈家洛。”陈家洛一整衣冠跟着进楼，吴晨等六个人却被阻在楼外。陈家洛随着太监拾级而上，走到第五层，进入房中，只见乾隆笑吟吟的坐着。陈家洛跪下行君臣之礼，甚是恭敬。乾隆笑道：“
1: 你来了，很好，坐吧。”
0: 他一挥手，太监都走了出去，陈家洛仍是垂手站立，
1: 坐下好说话。
0: 陈家洛才谢了坐下。“
1: 你瞧我这层楼起得好不好啊？啊，若不是皇宫内院，别处哪有这般精致的高楼华厦？是我叫他们赶工造的，前后还不到两个月的，要是时候充裕，还可再造的考究些，不过就这样也将就可以了。”
0: 陈家洛回应着：“是。”心想起这一座宝月楼又不知道花了多少民脂民膏，为了赶造只怕还杀了不少不得力的工匠和监工呢。乾隆站起身来：“
1: 你刚去过回部，来瞧瞧，这像不像大漠风光啊？”
0: 陈家洛跟着他走到窗边往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本来是一个万紫千红。

0: 围廊曲折的御花园。刚才从东面来的时候，只觉得一片豪华景色，富贵气象，但是登高往西一看啊，情景却全然不同。一里多的地面上全铺了黄沙，还有一些小小的沙丘，这当然没有大漠上一望无际的雄伟气势，但具体而微，也有一点沙漠的模样。陈家洛问：哦，皇上喜欢沙漠上的景色？乾隆微笑而不答，反问：怎么样啊？呵，那也是极尽人力的了。只见黄沙之上还搭了椅，乾隆哈哈大笑，很是得意，心想：你终于怕了我了。陈家洛低下头来，忽然看见乾隆左手裹着一块白布，似乎手上受过伤。乾隆脸上微微一红，把手缩到背后：
1: 我要的东西都拿来了吗？
0: 啊，是我的朋友拿着，就在楼下。乾隆大喜，拿起桌子上的小锤，在云板上轻敲两下，一名小太监走了进来，
1: 叫跟随陈公子的人上来。
0: 小太监答应，下了楼。陆飞卿等在楼下等着，不知道陈家洛和皇帝谈得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听得楼头隐隐传下琴声，稍觉放心。小太监下楼传见，六个人跟着他上楼。走到第二层楼梯啊，忽然身后脚步升级，有两个人快步走上楼来。吴臣和魏春华走在最后，往两旁一让，那两个人从中间抢上去了。见常氏双侠并不让路，他低低的呵斥一声：让开！各伸手臂插向常氏双侠腰部，往外猛推。常氏双侠都想，哪一个龟儿子如此无礼，当下运劲儿反撞。那两个人一推，见常氏双侠纹丝不动，却有一股极大的劲力反撞出来，都吃了一惊。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已经向两旁侧身让出道来。见这两个人太监打扮，一个人空手，一个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呢，两名太监已经走到了陆飞卿和赵半山的身后，两个人互看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个人的肩头抓去，喝道：让开吧！陆赵两个人忽然觉得有人袭击，陆飞卿使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使了半招单鞭，当即把来势给化解了。两名太监所抓不中，却受到内劲的反击，当下抢上楼头，回头向陆赵两个人怒目横视。一个人对白振说：
2: 白老二，皇上又选侍卫吗？
1: 白振笑道：呵呵呵，这几位是武学高人，哪能像咱们这般俗气。这两名太监哼了一声，上楼去了。
0: 陆飞卿等见这两名太监身怀绝艺，却是干这种下贱的差事，而对白振又是毫不客气，都是心中怀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转眼间上了第五层楼，白振在帘子外边禀告：
1: 陈公子的六名从人在这里伺候。
0: 一名小太监一掀帘子出来，在这儿等一下。过了一会儿，那两名会武功的太监空着手出来，向六个人打量了一下，下楼去了。那小太监说：进去吧。六个人跟着白振进去，

0: 见乾隆居中而坐，陈家洛坐在一边，陈家洛一时眼色站了起来，鲁飞卿等无奈只得向乾隆尊华：皇上，既已破了回部，臣求圣恩下旨不要杀戮无辜。乾隆不答，一挥手命众人走出，他们刚下楼就碰到了那两名会武的太监。陈家洛把从袁世萧那里和少林寺那里拿来的所有证据交给了乾隆，就走下楼来。到了楼下，那两名会武的太监迎了上来：
1: 白老二是什么好朋友啊？给咱哥俩引荐引荐。
0: 白振对这两名太监似乎颇为惧怕，对陈家洛等说：
2: 啊，我给各位引荐两位宫里的高手，这位是池玄池公公，这位是武明夫武公公。
0: 陈家洛拱手微笑：啊，幸会幸会。白振向池武两个人说：
2: 这位陈公子是皇上巡幸江南时相遇的，皇上着实宠幸。
0: 池玄笑道：
1: 这么漂亮的后生哥儿，做大学士他还早着点吧。
0: 陈家洛听他语气轻薄，隐忍不言。白振又替陆飞卿、吴臣等逐一引荐。
2: 武明夫笑道：
1: 咱们亲近亲近。
0: 两个人各自伸手来握陆飞卿和赵半山的手。他们上楼之时抓陆赵二人肩头不重，很不服气，这时候要再试一试。池玄学的是六合拳，武明夫专精通臂拳，两个人一握上手，使劲一捏，存心要陆赵叫疼。哪知道池玄用力一捏呀、啊，赵半山的手滑溜异常，就如同一条鱼那样从手掌里滑了出去。陆飞卿绰号绵里针，武功外柔内狠，武明夫一使劲儿，顿时如同握到一团棉花，心知不妙，急忙撒手，掌心已经受到反力。总算撒手的早，没有受伤。他抢笑着：
1: 陆老儿好精的内功啊。
0: 池玄向常氏兄弟说：
1: 这两位生有异象，武功必更惊人，咱们亲近亲近。
0: 常氏兄弟让池武两个人握住了手，都想这两个龟儿子手下倒还挺硬，哼，给点颜色他们瞧瞧。当下使出黑沙掌的功夫，池武二人脸上失色，额头顿时一粒黄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池武这两个人呢、啊，是皇太后的心腹近侍，仗着皇太后的宠幸，颇为骄横，平时和侍卫们颇有点面和心不和。这个时候白振见他们吃苦，故作不见，心中暗暗高兴。常氏兄弟微微一笑，放开了手。十五二人痛彻心扉，低头一见，呵，那手上啊深深的黑色指印，向双侠恨恨的瞪了一眼，转头就走。魏春华心里想：

0: 挑起门帘，乾隆走进房去，满楼全是鲜花。进了内室，两名宫女从太监手里接过玉瓶，轻轻地放在桌上。室内一名白衣少女本来向外而坐，听着脚步声，唰的一转身面壁了。乾隆一挥手，众宫女退了出去，正要开口说话，门帘掀开，池玄和武明夫两名太监走了进来，垂手站在门边。乾隆发怒了：“
1: 你们来干什么？快出去！”
0: 池玄说：“奴才奉太后遗旨保护皇上。”“
1: 我好好的保护什么？”“
0: 皇太后知道她娘娘性子不性子刚强，怕再伤了皇上万金之体。”乾隆看了看自己受伤的左手，喝道：“
1: 不用，快出去！”
0: 执武二人只是磕头，却不退出。乾隆知道，他们既然奉了太后之命，无论如何是不肯出去的了，就不再理会，转头对那个白衣少女说：“
1: 你回过头来，我有话说。”
0: 哎，他说的却是回语。
1: 那个少女不理不睬，右手紧紧握着一柄短剑的剑柄。乾隆叹了口气：“哎，你瞧，桌上是什么？”
0: 那少女本来想不理，但终究好奇。过了一会儿，侧头斜眼一看，见到了那一对羊脂白玉瓶。他这一回头啊，乾隆两名看守玉瓶的侍卫，但思念瓶上美人越加热切，于是派张召忠去回部传令，务必要将此美人送京。他一派出张召忠，就天天盼望。忽然想，美人要是来到了，言语不通，岂非解了情趣？嘿嘿，亏他倒也一片诚心，竟然传了教师学起回语来。他人本来聪明，学得又很专心，几个月间就已经粗通了。但是香香公主的一缕情丝早已牢牢地拴在陈家洛的身上了，乾隆又是他杀父大仇，怎么肯相从呢？香香公主几次受逼不过，想图自尽，但每次总想到陈家洛曾经答应过要带他上长城城头去玩。他自从和陈家洛相识，见他采雪莲、逐清兵、出狼群、赴敌营、进御风，在危难中干过无数惊险之事，对他的说话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既然说过带他到长城上去，定然会去。所以不论乾隆怎么样的软诱威逼，他始终充满着信心，坚定抗拒。他心里想，我就像当时给狼群困住一样，这头狼要吃我，但我那狼君总会来救我出去的。乾隆眼见他一天天的憔悴，怕他郁闷而死，倒也不敢过分的逼迫，又召集京师巧匠建造了这座宝月楼给他居住。楼宇落成之后，他大为得意，自转宝月楼记，把香香公主大捧而特捧，比之为嫦娥，比之为仙子。但香香公主毫不理会，宝月楼当中的一切珍视宝物她视而不见，只是望着四壁由宫中画师郎世宁所画的工笔回部风光，呆呆出神，追忆着与陈家洛相聚那段时日中的醉心乐事。乾隆有时候偷偷的在旁边看着他， 见他凝望想。

面，嘴角露着微笑，不觉神为之荡。这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伸手过去拉他的手臂，突然寒光一闪，一剑直刺下来。总算香香公主不会武艺，而乾隆身手又颇敏捷，急跃避开，但左手已经被短剑刺得鲜血淋漓。他吓得脸青唇白，全身冷汗，从此再也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冒犯。这个事儿给皇太后知道以后，命太监去缴了他的短剑。香香公主拔剑当胸，只要有人走近立即自杀。乾隆只得令众人走开，不得干扰。香香公主又怕他们在饮食中下药迷醉，除了新鲜的自己打开的瓜果之外，一概是不饮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边造了一座回人形式的浴池供他沐浴，他却把自己衣裳用线缝了起来。他的身体有一种奇异的特征，多日不沐浴，身上的香气却越加浓郁。一个本来不懂世事、天真烂漫的少女，只因身处忧患，独抗宫中无数邪恶之人的奸迫，几十天之内竟然变得精明坚强，洞悉世人的艰险了。他这个时候乍见玉屏，心头一震，怕乾隆又施诡计，他回头面壁，紧紧握住剑柄。乾隆感叹一声：“哎，我以前见了玉屏上你的肖像，知道世上绝无如此美人。”不料见了真人，实是天下任何画工所不能图绘于万一。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又说：“你整日烦恼，莫要闷出病来。你可想念家乡吗？到窗边来瞧瞧。”他吩咐太监取铁锤来，起下钉住窗户的钉子，打开了窗。原来乾隆怕他伤心愤慨跳楼自尽，所以他所住的这一层楼的窗户全部牢牢钉住了。香香公主见乾隆和两名太监站在窗边，哼了一声，嘴唇扁了一扁。乾隆会意，站起来走到东头，又挥手命迟武两个人走开。香香公主见他们远离窗边，才慢慢走近，往外一看，只见一片平沙，搭了许多回人的帐幕，远处是一座伊斯兰教的礼拜堂。她心里一酸，两颗泪珠从面颊上缓缓滚下，想起父亲哥哥，一声清脆之声过去，稀世之真就此毁灭。武明夫怕他再出手伤害皇帝，纵上去伸手要抓，香香公主回过短剑指在自己的咽喉，乾隆急忙叫住手。武明夫跺脚缩手，香香公主急退几步，就听叮当一声，身上掉下了一块东西。武明夫怕是暗器之类，忙俯身拾起，见是一块佩玉，转过身来交给皇帝。乾隆一拿上手，不觉变色，只见正是自己在海宁海棠上送给陈家洛的那一块温玉，上面用金丝嵌着“情深不寿，抢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四句铭文。他给陈家洛之时曾说，要他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难道这两人之间竟有情缘？忙问：“你认得他？这玉

0: 从哪里来的？
1: 香香公主伸出左手，还我。
0: 乾隆嫉妒之心顿起，你说是谁给你的，我就还你。
1: 是我丈夫给我的。
0: 这句回答又大出乾隆的意料之外。你嫁过人了？香香公主傲然回答，
1: 我的身子虽然还没嫁他，我的心早嫁给他了。他是世上最仁慈最勇敢的人，你捉住我，他定会将我救出去。你虽是皇帝，他不怕你，我也不怕你。
0: 乾隆越听越不好受，恨恨地说，哼，我知道你说的人是谁，他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他只是个江湖匪帮的头子，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香香公主听他提到陈家洛的名字，心中喜悦，顿时容光焕发。怎么，你也知道他？那你还是放了我的好。
0: 乾隆一抬头，
1: 猛见对面梳妆台上的大镜子里自己的容貌，
0: 想起陈家洛风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点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嫉妒又恨，猛力一挥，温玉唰扔了出去，把镜子里边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哗啦撒了一地。
1: 香香公主抢上去拾起贝玉，用衣襟服侍抚摸，甚是怜惜。乾隆一看更是恼怒，一跺脚砰砰砰砰下楼去了。
0: 他回到平时读书作诗的静室，
1: 坐了半天，
0: 满腔愤怒才渐渐平息，心里想，我贵为天子，言有四方，这个异族女子却如此倔强，不肯顺从，原来是这个陈家洛在中间作怪呀。他劝我驱逐满洲人出关，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别要大事不成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这几个月来反复思量，难以决断，到底如何是好啊？想到此事，心底一个已经盘算了千百遍的念头又冒上来了。现今我要怎样便怎样，何等逍遥自在。这件大事就算能成，也不免处处受此人的挟制，自己岂非成了傀儡？又何必舍实力而图虚名？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她的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账。当下心意已决，命太监召白振进来。不一会儿，白振进来听旨。乾隆说，
2: 在宝月楼每层楼上各派四名一等侍卫，楼外再派20名侍卫，不许露出半点痕迹。白振答应了。乾隆又说，宣陈家洛来此，我有要紧话说，命他别带从人。
0: 白振接旨，先行分派侍卫，然后去召陈家洛。
1: 陈家洛又闻宣召，入内与众人商议。陆飞卿、文泰来等都很担忧，都说为什么不许带从人呢？
0: 只怕里边有阴谋啊。陈家洛说，
2: 从回部和少林寺拿来的证物我都已经呈给皇上，他刚见过我，立即又叫我去，定是为了商议此事，就是刀山油锅也要走一走。

0: 他转脸看着吴臣道人，道长，要是我不能回来，红花会就请道长统领给兄弟报仇。吴臣慨然说道，总舵主放心。陈家洛又说，你们这次别去接应，他如存心害我，在宫外接应也来不及，反而多有损折。群雄见情势如此，只得答应他。陈家洛和白振再进紫禁城，已经是初更时分。两名太监提了灯笼前导，只见月上树梢照着地下一片花影。陈家洛随着太监又上宝月楼来，这一次是到第四层。太监一通报，乾隆立刻命令他入内。那是楼侧的一间小室，乾隆坐在榻上呆呆的出神。陈家洛跪拜了，乾隆命他坐下，半晌不语。待了半天，乾隆开口了，你我分虽君臣，情为兄弟，以后要你好好辅佐我才是。陈家洛听了这话，知道他看了各件政务和书信之后，已经承认两人的兄弟关系，同时话里显然并非背盟，正是要共图大事之意，不禁大喜，疑虑顿消。可没想到乾隆跟着又说了一句话，使陈家洛愕然不解。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再次召见陈家洛，他跪下了磕头，皇上英明圣断，真是万民之福。乾隆等他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哎，我虽贵为天子，却不及你的福气。陈家洛愕然不解，这什么意思呀？我找到他，这个姑娘是你十分心爱之人了？
2: 是。
0: 嗯，皇后是满洲人，你是知道的。
2: 是。
0: 皇后侍奉我很久，为人也很贤德，要是我和你共图大事，她必以死力争，你想怎么办？
2: 这句话陈家洛怎么能回答呢？只得说，皇上圣鉴，微臣愚鲁，不敢妄测。
0: 家国不能两全呐，连日来叫我大费踌躇。眼下我有一件心事，可惜无人能替我分忧。皇上但有所命，臣万死不辞。
2: 哎，红烛融融，一个白衣少女正看着烛火出神。她在深宫之中陡然见到香香公主，顿时呆住了，身子一晃，说不出话来。香香公主听得脚步声，先把手里的短剑紧紧一握，抬起头来，只见对面站着的竟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满脸怒色立时变为喜容，欢叫一声，急奔过去，投身入怀。
3: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我耐心等着，你终于来了。
2: 陈家洛紧紧抱着他温软的身体，
0: 卡斯利，咱们是在做梦吧？
2: 香香公主仰着脸摇了摇头，两滴珠泪流了下来。陈家

满怀感激，心里想，这个皇帝哥哥真好啊，知道他是我的意中人，万里迢迢的把他从回部接来，让我和他在这里会面，使我出其不意，惊喜交集。他揽着香香公主的腰，低下头去，情不自禁的在她的唇上亲吻，两个人陶醉在这长吻的甜味之中，顿时忘却了身外的天地。过了良久良久，陈家洛才慢慢的放开了她，望着她红晕的脸颊，忽见她身后一面破碎的镜子，两个人互相搂抱着的人影在每片碎片当中映照出来，换作无数的化身。他低声地说，你瞧，世界上就是有一千个我，这一千个我总还是抱着你。香香公主斜视了一下碎的镜子，从口袋里摸出那一块佩玉，他把我这玉抢去打碎了的，幸好没砸坏了玉。陈家洛惊问，谁？那个坏蛋皇帝。陈家洛这一惊更厉害，忙问，为什么？他逼迫我，我说我不怕，因为你一定会救我出去。他就很生气，想拉我，但我有这把剑。陈家洛脑中一阵晕眩，呆呆地重复了一句，剑啊，我爹爹被他们害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他拿这柄剑给我。陈家洛低下头来，见到他的衣裳用线秘密缝住，心想，这个柔弱天真的女孩子为了抵抗暴力，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临到生死交界的关头，心中又是爱怜又是伤痛，把他揽在怀里。过了半晌，凝定心神，细想眼前的局面，他首先想到，皇帝把卡斯利接进宫来，原来是他自己要的。他在御花园中建造沙漠，搭回人帐篷，起回教礼拜堂，当然都是为了讨好他。可是卡斯利誓死不从，他威逼诱骗，不知已经使了多少手段，结果始终无效。他刚才叹说，不及我有福气，就只这件事了。他抱着香香公主的身子，见她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自然是一阵发颤。香香公主也微微动了一下，只听她安心地叹了口气，脸露微笑，如花盛放。陈家洛继续想着，那么我该为了卡斯利而和皇帝决裂，还是为了图谋大事而劝卡斯利顺从？这个念头就如闪电一般在脑子里边咔咔晃了两晃。这是一个痛苦之极的决定啊，实在不愿去想，可是终于不得不想啊。他对我如此深情，拼死为我保持清白之躯，深信我定能救他，难道我竟忍心离弃他，背叛他？但要是顾全了卡斯利和我两人，一定得和哥哥决裂，这百世难遇的复国良机就此放过，我二人岂非成了千古罪人呢？他脑子里一片混乱，知不知怎么是好。香香公主忽然睁开眼来，

0: 咱们走吧，我怕再见那个坏蛋皇帝。
1: 好，咱们就走。
2: 陈家洛接过他手里边的短剑，牙齿一咬，心里想，千古罪人就是千古罪人，我们要是冲不出去，两个人就一起死在这里，要是侥幸冲出，我和他在深山里隐居一世，也总比让他受欺负的好啊。他走到窗边，游目四望，要查看有没有侍卫太监阻挡。只见近处寂静无声，远方却是一片灯火。凝神眺望，看清楚灯火都是工匠所点，他们为了要造一块假沙漠，正在拆平许多的民房，一定是乾隆旨意郡急，所以成千成万的人正在连夜动工啊。一见之下，他怒火直冒上来，心里想，这一来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无家可归呀。随即又想到，这个皇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困，如任由他为胡虏之长，如此欺压汉人，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要是上天当真注定非如此不可，这些苦楚就让我和卡斯利两个人来担当吧。想到此处，真是长断百转，心伤千回。他定了定神，对香香公主说，你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就回来。香香公主点点头，从他手里接过短剑，微笑着目送他出室上楼。他走到楼上，只见乾隆铁青着脸坐在榻上一动不动。陈家洛说，国事为重，私情为轻，我可以劝他从你。乾隆大喜，跳下榻来，当真？不过你得立个誓。说话两个眼睛盯住了他，乾隆避开了他的目光。
1: 立什么誓？倘若你不是诚心竭力助我复兴大业，那怎么办？
2: 乾隆想了想，要是这样，就算我生前荣华无比，我死后陵墓给人发掘，尸骨为后人碎裂。
0: 帝皇图的是万世不拔之基，陵寝不保自然是极重的誓言了。
2: 好，那我就去劝他，不过我得和他出宫去。
0: 乾隆一惊，出宫？
2: 正是，他现下恨你入骨，在宫里他不能安心听我说话，我要带他到长城上去好好的开导。
0: 乾隆疑心大起，
1: 干嘛走得这么远呢？
2: 我曾经答应带他到长城城头去玩耍，完了这心愿之后，我以后永远不再见他。
1: 那你一定带他回来？
2: 我们在江湖上混的人，信义两个字看得比性命还重，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乾隆一时拿不定主意，心想，他要是带了这美人高飞远走，却去哪里找他呀？沉吟半晌，又想，除了他设法开导，绝没有别的办法令他相从。他决心要图大事，一定不至为一个女子而负我。
2: 于是，一拍桌子，好，你们去吧。
0: 等陈家洛辞别下楼，他就向身后帷帐说，
1: 带领40名侍卫一路跟着他，千万别让他走了。
0: 白振在帷帐里边连声答应。 陈家洛回到第四层楼，携着香香公主的手说：“
2: 咱们走吧。”
0: 香香公主大喜，两个人并肩下楼，一路出宫。宫中的侍卫早已经接到旨意，也不阻拦。香香公主的心中欢畅无比，她素来深信情郎无所不能，见事情如此顺利，轻轻易易的就出了宫门，却也不以为奇。两个人出的宫来，天已经微明了。新燕牵了白马，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一见陈家洛急忙奔来，见香香公主站在他身旁，更是惊喜。陈家洛接过马鞭：“
1: 我要出城一天，到天晚才能回来，叫大家放心好了。”
0: 新燕望着两个人同乘一匹马往北，正要回去，忽然身后马蹄声急，几十名侍卫纵马追了下去，当先一个人身形枯瘦，正是白震。他心里边一惊，忙奔回去报信。白马出的城外，越跑越快。香香公主靠在陈家洛的怀里，但见路旁的树木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来的悲愁一时尽去。那马脚力非凡，不到半天已经过了清河、沙河、昌平等地，来到了南口。
2: 卡斯利，咱们去瞧瞧明朝皇帝的陵墓。
0: 陈家洛纵马直向天寿山驰去。
1: 过了牌坊和玉石桥之后，拉着他的手往里走去，
0: 只见两旁排着狮、象、骆驼、麒麟以及文武百官的石像。香香公主看着石骆驼，想起家乡，泪水涌到了眼里。陈家洛心想，和他相聚只剩下今朝一日，要好好让他欢喜才是。过了今天，我两人终生再没有快乐的日子了。
2: 于是打起精神，你想骑骆驼是不是？
0: 于是就把卡斯利抱起来，轻轻一跃，两个人都骑上了骆驼，还嘴里边吆喝着催石骆驼前进。
2: 香香公主笑弯了腰，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3: 哎，要是这骆驼真能跑，把咱俩带到天山脚下，可有多好啊。”
1: 那你要做什么呢？
0: 香香公主眼望远处，悠然神往。
3: 那时候我可忙了，要摘花朵给你吃，要给羊儿剪毛，要给小鹿喂羊奶，要到爹爹妈妈哥哥的坟上去陪他们，要想法子寻找姐姐。
2: 陈家洛心头一震，忙问：“你姐姐怎么了？”
3: 那天夜里，清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到，姐姐正在生病，乱军中都冲散了。后来我始终没再听到她的消息。
0: 陈家洛黯然半晌，两个人上马又行，一路上山，不多时到了居庸关。只见两崖峻绝，层峦叠嶂，城墙绵亘无尽，如长蛇一般蜿蜒于丛山之间。
3: 香香公主说：“花这么许多功夫照这条大东西干什么呀？”“
1: 哦，那是为了防北边的敌人打进来。在这长城南北，不知有多少人抛了头颅，流了鲜血呀。”
3: 哎，男人真是奇怪，大家不高高兴兴的一起跳舞唱歌，偏要打仗，害着多少人送命受苦，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1: 要是皇帝听你的话，你叫他别去打边疆上那些可怜的人，好吗？
3: 香香公主见他说得很郑重，我永远不再见这个坏皇帝。
1: 要是，假如你能够使他听你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劝他别做坏事，给百姓多做点好事。你答应我这句话。
3: 你说的真古怪，你要我做什么事，难道我有不肯听的吗？
1: 卡斯里，多谢你。
3: 香香公主嫣然一笑。
1: 两个人携手在长城外边走了一程。
3: 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1: 什么？
3: 今天我玩得真开心，是因为这里风景好吗？不是的，我知道，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在我身旁，就是在最难看的地方，我也会喜欢的。陈家洛越是见他愉快，心里越是难受。
1: 你有什么事想叫我做的吗？
3: 香香公主一愣。你待我真好，什么都给我做好了，我要的东西我不必说，你就去给我拿了来。说着从怀里摸出那一朵雪中莲来。
1: 莲花虽已经枯萎，但仍是芳香馥郁。
3: 嘿，只有一件事你不肯做，我要你唱歌，你却推说不会。
1: 陈家洛笑了，哈哈哈，我真的从来没唱过歌。
3: 香香公主假装板起了脸，好，那以后我也不唱歌给你听。
1: 陈家洛心想，我俩今生今世就只有今天一天相聚了，我唱个歌给他听，让他笑一下也是好的。他就说了，小时候曾经听我妈妈的使女唱过几首曲子，我还记得，我唱给你听，你可不许笑啊。
3: 香香公主拍着手笑着，好好，快唱。
1: 陈家洛想了一下，唱了起来。细细的雨儿蒙蒙松松的下，悠悠的风儿阵阵的刮，楼二下有个人儿说些风风流流的话，我只当是情人，不由得口儿里低低声声的骂，细看他却原来不是标标致致的他，吓得我不禁心中慌慌张张的怕。陈家洛唱完，把曲子里的意思用回语解释了一遍，香香公主听得直笑，
3: 原来这个大姑娘眼睛不大好。正在欢笑，忽见陈家洛眼眶红了，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干嘛你伤心呢？啊，你一定是想起了你妈妈，想起了从前唱这个歌的人，那咱们别唱了。
1: 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两个人在长城内外看了一遍。
3: 香香公主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4: 是吗？
3: 嗯，你在想我姐姐。
4: 哦，你怎么知道？
3: 以前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那古城里，虽然危险，可是我见你是多么快乐。哎，你放心好了。
4: 陈家洛拉着他的手问，卡斯里，你说什么？
3: 哎，以前我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可是我在皇宫里住了这些日子，我天天在回想跟你在一起的情景，从前许多不懂的事现今都懂了。我姐姐一直在喜欢你，你也喜欢她，是吗？
5: 是的，我本来不该瞒你的。
3: 不过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欢我的，我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咱们快去找姐姐，找到之后咱们三个人永远快快乐乐的在一起，你说那可有多好啊。
0: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一阵明亮，脸上闪耀着光彩，心里愉快之极。陈家洛紧紧握着他的手，
3: 卡斯里，你想的真好，你和你的姐姐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0: 香香公主站着向远处眺望，忽见西头太阳照耀下有水光闪烁，侧耳细听，水声有如琴鸣。
3: 哎，你听这声音多美呀。
5: 哦，那是弹琴侠。
3: 走，咱们去瞧瞧。
0: 两个人从乱石丛中穿了过去，走到临近，只见一道清泉从山石间激射而出，水声淙淙，时高时低，真好像音乐一样。香香公主走到水边，
3: 哎，我在这洗洗脚可以吗？
0: 你洗吧。香香公主脱下鞋袜踏进了水里，只觉得一阵清凉，碧绿的清水从她白如凝脂的脚背上流过。陈家洛猛见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里，原来太阳已经偏西。他从衣囊里拿出些干粮来，两个人吃了。香香公主靠在他的身上，一面吃饼，一面用手帕擦脚。陈家洛一咬牙，
5: 卡斯利，我要对你说一件事。
0: 卡斯利转过身来，双手搂着他，把头藏在他的怀里，低声地说，
3: 我知道你爱我，你不说我也明白，不用说了。
0: 陈家洛心里一酸，一句冲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过了一阵说，
5: 咱们在御风里看到那妈咪儿的遗书，你还记得吗？
3: 嗯，他现在和他的阿里一起住在天上，那很好。
5: 你们伊斯兰教相信好人死了之后会永远在乐园里享福，是不是啊？
3: 那当然是这样了。
5: 我回到北京之后就去找你们伊斯兰教的阿訇，请他教导我，让我好好做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徒。
3: 香香公主大喜过望，想不到他竟会自愿皈依伊斯兰教。他仰起头来叫着，大哥大哥，你真的这样好吗？
5: 我一定这样做。
3: 你为了爱我连这件事也肯了，我本来是不敢想的。
5: 因为今生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要在死了之后天天陪着你。
3: 香香公主听了这话犹如身受雷轰，呆了半晌，颤声地说，你说什么？今生我们不能在一起？
5: 是的，过了今天咱们不能再相见了。
3: 为什么？
0: 卡斯利身子颤动，两颗泪珠滴到了陈家洛的衣服上。陈家洛温柔款款地搂着他，
5: 卡斯利，只要我能陪着你，就是没饭吃没衣穿，天天受人打

0: 骂侮辱，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你记得妈咪儿吗？那个好妈咪儿，为了使他的族人不受暴君欺侮压迫，宁愿离开他心爱的阿里，宁愿去受那暴君的欺侮。香香公主的身子软软的垂了下来，趴在他的腿上低声地说，你要我跟从皇帝，要我去刺死他吗？不是的，他是我的亲哥哥呀。于是就把自己和乾隆的关系、红花会的图谋、六合塔上的盟誓，以及今天乾隆之所求，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卡斯里听到最后，知道自己日夜所盼已经到了手的幸福，一下子又从手里边溜了出去，心里一急，不觉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只觉得陈家洛紧紧地抱住他，自己的衣服上湿了一块，当然是他的眼泪浸湿了的。他站起身来，柔声地说道，你等我一下。他慢慢地走到远处一块大石头上，向西趴下，虔诚祷告，祈求真神阿拉指点他应该怎么做。淡淡的日光照射在他的白衣之上，一个美丽无伦的背影中流露着无限的凄苦，无限的温柔。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说着，你要我做什么，我总是依你。陈家洛纵身奔过去，两个人紧紧抱住，再也说不出话来。卡斯里低声地说，我要你瞧着我，你第一次接最后一次，我要你看了我之后永远不忘记我。卡斯里，难道你以为我会忘记你吗？哦，不不不，我说错了，大哥，你别见怪，你别走啊。陈家洛只得又坐了下来，但见卡斯里把全身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去，在水声淙淙的山峡中，金黄色的阳光照耀着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丽身体。陈家洛只觉得一阵眩晕，不敢正视，但随即见到他天真无邪的容颜，忽然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四岁的光身婴儿，是这么美丽呀。这个身体永远不能再给亲爱的人瞧见了。他擦干了头发，又去偎依在陈家洛的怀里。陈家洛说，我跟你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你还教过我一个歌，说是一年虽只相逢一次，却胜过了人间无数次的聚会。
0: 是啊，咱俩不能永远在一起，但真神总是叫咱俩会见了。在沙漠上，在这里，咱俩过得多么快活。虽然时候很短，但比许多一起过了几十年的夫妻，咱俩的快活还是

多谢他。香香公主听着他柔声安慰，望着太阳慢慢向群山丛中落下去，他的心就如跟着太阳落下去一般，忽然跳了起来，高声哭着：“大哥，大哥，太阳下山了！你从来没爱过他们，不，我爱了你，他们不就是我自己的人吗？我们所有的……”乾隆自从陈家洛带了香香公主走了以后，心里边很不平静。渐渐天色大明，又眼见太阳从东方升到头顶，太监开上御膳来，虽然是山珍海味，却吃不下去。这一天他也不朝见百官，整天坐起又睡倒，睡倒又坐起，派了好几批侍卫出去打探消息，一直到天色全黑，月亮从宫墙上升起，还是没有一

0: 劝服他从我，我何不穿上汉装叫他惊喜一番呢？于是就命太监献了太后。
1: 只见他铁青了脸，满是怒容，乾隆急忙转身，太后还不安息吗？扶着他在炕上坐下，太后挥了挥手，众太监退了出去。隔了好一阵儿，太后沉声说道：
0: 奴才们说你今天不舒服，没上朝也没吃饭，我瞧你来了。
1: 啊，儿子现下好了，只是吃了油腻，有点不爽快，没什么，不敢惊动太后。
0: 哼，是吃了回人的油腻呢，还是汉人的油腻啊？
1: 乾隆一惊，像是昨天吃的烤羊肉。
0: 啊，那是咱们满洲的菜呀。哦，你做满洲人做腻啦？
1: 乾隆不敢回答。
0: 那个回族女人在哪儿啊？
1: 她性子不好，儿子叫人带出去训导去了。
0: 哼，她随身带剑，死也不肯从你，叫人训导有什么用啊？是要谁去开导他呀？
1: 乾隆见他越问越紧，只得说：是个老年的侍卫头，姓白的。
0: 太后抬起了头，好半天不作声，冷笑了几下，阴森森地说：
2: 你现今40多岁了，还要娘做什么呀？
1: 乾隆大惊。太后，请勿动怒，儿子有过，请太后教导。
0: 哼，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撒什么谎就撒什么谎。
1: 乾隆知道太后的耳目众多，这个事多半已经瞒他不过，就低声地说：
2: 开导那女子的还有一个是儿子在江南遇到的世子，这人才学很好。
0: 哼，是海宁陈家的是不是啊？
1: 乾隆低下了头，哪里还敢作声啊。
0: 呵呵，怪不得你穿起汉人衣裳来了啊，
1: 干嘛你还不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然声色俱厉，乾隆大吃一惊，双膝跪下，连连磕头：
3: 儿子若有不孝之心，天诛地灭。
1: 太后一甩衣袖走下楼去，乾隆忙随后跟去，走了几步，想起自己身上穿着名人的衣冠，给人见了可不成体统，匆匆忙忙的换过了，一问太监，知道太后在武英殿的偏殿，于是加快脚步进殿，说道：
3: 太后息怒，儿子有不适的地方，请太后教诲。
2: 太后冷冷地问：你连日召那姓陈的进宫干什么？在海宁又干了些什么事啊？
1: 乾隆低头不语。
0: 你真要恢复名人的衣冠吗？要把我们灭尽杀绝吗？
1: 太后，别听小人胡言，儿子哪有此意？
0: 那姓陈的，你待怎样处置？
1: 他党羽众多，手下有不少武功高强的亡命之徒，儿子所以一直和他敷衍，乃是要找个良机把他们一网打尽，以免斩草不除根，终成后患。
0: 太后听了，脸色稍稍的缓了缓。这话可真？
1: 乾隆听得太后此言，知道已经泄露机关了，更没有抉择的余地，心一狠，决意一鼓诛灭红花。

0: 为了群雄，他说三日之内就要叫那姓陈的身首异处。太后阴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好，这才不坏了祖宗的遗训。停了停，哎，你跟我来。他站起身来，走向武英殿正殿，乾隆只得跟了过去。太后走到殿门口，太监一声吆喝，殿门大开，只见殿中灯烛辉煌，执事太监排成两列，八名王公跪下接驾，太后和乾隆走到殿上两张椅子中间坐下。乾隆往下看的时候，见那八名王公都是皇室贵族，为首的是自己的兄弟和亲王弘昼，此外都是皇室的近亲。乾隆心神不定，不知道太后这番布置主何吉凶。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李朝东抬头一看，真是日本的骑兵来了。他拉住马英的手，迅速躲到破房子的里边。马英扶起身，手里头握着短枪，咚咚咚心直跳。日本的骑兵一眨眼就到了街上，哩啦哇啦翻了翻，看那意思有什么怀疑，几匹马围着转了个圈。其中有个日本当官的把手枪拿出来，照着破房子这边放了几枪，子弹在马英的肩头掠过，马英刚想还手，被李朝东把他摁住了。敌人转了两圈，看看没什么动静，拨转马头又走了。李朝东长出了一口气，马英，你还是那么急躁，千万要记住，越是在紧急的关头越要冷静。冷静的意思嘛，就是好好的想一想，问题想好了也就不紧张了，懂吗？我懂了，走。李到了里屋，马英一看，呵，县委的几位领导还有几个同志，一共十几个人都在屋等着。同志们见面是热烈的握手，虽然相别只有几天，就好像几年似的。大家寒暄了一阵，李朝东放出个哨去。放哨的是个年轻人，叫小王，也很有经验。李朝东告诉李大娘，我们需要开会，你应该准备一点晚饭。好吧，老李啊，你放心吧。老太太是连在院中放哨，再给做饭。同志们在里屋就开了县委会，马英以列席的身份参加。首先，李朝东传达了县委和地委的指示，又传达了军分区的指示。紧接着，同志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写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学习了论持久战。学习完了，马英这心亮堂多，按理晚上不会有事儿。屋里点上油灯来，李大娘把香喷喷的晚饭也做好了，同志们围坐在一起，吃着馍馍，喝着汤，交换着各种意见和交流经验。正在这时候，县委吴秘书高兴了，同志们，我提议咱们把枪擦一擦，把枪擦得干干净净的，打击鬼子。大家把枪拿出来，稀里哗啦全卸开，把子弹呢和一个手绢里头兜着。人们一边擦

0: 讲，一边哼哼着歌曲，都是抗日战歌，马英也跟着哼哼起来。正在这时候，可了不得，就听着庄村的外头，紧跟着李德良跑进来了，哎呀，敌人来了！马英把身边的油灯就吹了，噗，枪还没装上呢，屋里是一片的混乱，谁也想不到敌人在这时候怎么来了。咱们话分两头，说一说敌人是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讲过，鬼子中村大队长带着杨大王八和苏金龙，领着他的部队进了县城。不久，他的上峰机关下了命令，这个中村就当了城防司令官，大权在握呀。说话就是今天早晨，中村起得挺早，喝了点牛奶，到院里练他那套武士道的圆功，他跟个牛一样扑通扑通练完了，长出了一口气，迈步进了他的办公室，就是野苏堂的大厅，往正中央椅子上一坐，牡丹红拧着屁股在旁边过来了，干父吃早点吧。现在牡丹红可真红啊，既是中村的私人秘书，又是中村的干女儿小姐一份，还兼着姨太太，一身兼数职，可谓忙役。早晨起来伺候着中村吃早点，正在吃着的时候，杨百顺抻着个王八脖子在外边进来了，见着中村行了个90度鞠躬礼，干父您早。
1: 哦，早早早，这边坐坐坐。
0: 是吗？杨百顺受宠若惊啊，站起身来给中村规规矩矩鞠了仨躬，多谢干父，多谢干。百顺高鼻子哼了一声，
1: 早，二位请吧。
0: 说着话一扬脖，这小子过去了。现在杨百顺半拉日本人，那谁惹得起呀？中村的干儿子，就连苏金龙、刘忠正都得怕他七分。两个人心里暗自骂了一声：“呸！”哎呀，想不到这个小子出息到这个份儿上。然后迈步进了野苏堂，并在一起规规矩矩的给中村司令官行礼。刘忠正来了个脚跟碰脚跟，啪！苏金荣行了个90度鞠躬礼。中村看了看，挺高兴，
1: 哈哈，那个早啊，坐坐坐坐坐，
0: 十分客气，让俩人坐下。两个人不敢坐，又规规矩矩给牡丹红行了个礼，小姐早，秘书早。牡丹红也高鼻子哼了一声，二人这才就坐。中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突然把左胳膊伸起来指着刘忠正，又把右胳膊抬起来指着苏金龙，
1: 哎，你们明白？
0: 这一下俩人全愣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这太君我们得明白的没有？刚说没有，那牡丹红愣装民工，拧着屁股过来，
2: 嘿嘿嘿，哎呀，这么点事儿你们都不清楚。
0: 皇军的意思是说，他两臂一晃，力大无穷，
2: 干父对吗？
0: 中村把脑袋一拨了，哎，什么笑话？不对，不对，不对， 牡丹虎一听不对。

碰了一鼻子灰，假装生气，一扭屁股进了里屋。中村的又问刘忠正他们：“明白哟？”太君，明白的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我的左膀右臂，明白？啊，这俩人才听清楚。闹了半天，中村说他们俩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二人更高兴了。哎呀，皇军过誉，您太夸奖了。说完了，又唠了一会儿别的。苏金荣趁此机会往前报告：“太君，马英的娘，这个老太太十分顽固，虽经严厉的审讯，她就是不说，您看怎么办呢？”“老太太的，怕的没有，急需审问。审问的没有，然后得杀了。”“是是是是。”然后苏金荣又献殷勤：“太君，以我的意思，我们还应当大举扫荡啊。”“哎，那个皇军扫荡的刚刚结束啊，土八路的关系没有。”“不不不不，太君您说错了。八路虽少，甚得民心呐。他们宣传那个政策，哎呀，这些穷棒子特别特别爱听，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深厚的基础，皇军不能等闲视之，应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啊。”刘忠正在旁边也过来，啪来了个立正：“太君，苏会长说的一点都不假，共产党八路军是洪水猛兽，万万不能手软，应当出动皇军狠狠地扫荡，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趁着扫荡的机会，我们可以多抓一些民夫，挑那些体格健壮的，扩充我们的实力。太君看怎么样？”“中村敲着自己鼓起来的肚子合计了合计：“要是太君对，既然这两个人说的对，马上就执行吧。”他吩咐一声，把军装拿起来，战刀跨走：“开了开了的。”刘忠正非常高兴，赶紧到外头集合自己的部队。鬼子是分三路出城的，刘忠正出的是南国的，带着一个中队。他为什么走南国呢？要讲的县城属南关最穷，根本没有油水，但是这小子有他的目的。前两天那块收了一个坏蛋，这小子叫尹麻子。这眼麻子的小子坏劲儿不次于杨大王八。原来他是个破落户，后来流落到天津，耍兴钱呐，糊弄老百姓啊，给土匪牵线啊，什么损阴丧德的事他都干。现在不得烟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是归本县管十里铺的人，对本地的情况他比较熟悉。另外，眼麻子这个小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心想着升官发财。他也看准了目前日本人说话最算，只有给日本人做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最恨共产党八路军，他就想方设法刺探这方面的情况。他曾经给刘忠正提供了几次材料，刘忠正大有收获，对他十分赏识。现在刘忠正就加封他是密探。眼麻子最近向他提供一个情报，
就说十里铺这个地方有一个姓李的李老太太，是八路军的烈属，他家里头可能是个八路的窝子，也可能是开会的秘密联络点。他发现有一些生人经常奔那儿去，刘忠正对这个事儿十分重视，他没向鬼子报告，做到胸中有数。刘忠正有自己的打算，第一，他发现杨的王八超过了自己，在日本人面前说一不二，但是又嫉妒又憎恨。二，他发现苏金龙虽然说是个维持会长，把日本人笼络的也很好，按名次来排列自己属于第三号人物，这是使刘忠正心里最不高兴的事儿。他想立即赐功，多消灭几个共产党，特别是抓住共产党的干部，那么日本人一信任自己，自己就可以提升到最上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这十里铺呢，就在县城的南关外，所以他今儿个领着人出去是南关。出城的时候，眼麻子早就下去了，去刺探十里铺的情况。刘忠正带着一中队人，缓缓往十里铺进发，心里在想着，能不能今儿个有收获，能不能抓住几个八路的干部，就等尹麻子的报告了。尹麻子这小子是十里铺本地的人，出来进去的一般人不拿他注意，也不知他的给敌人当了密探。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棒梢那小王看见他，但是对他没太注意，尹麻子钻了这么个空子，就躲在李大娘的后院，伸着个脖子，他注意听着。一开始这屋没动静，他在琢磨着，是不是屋里有人开会呀？想进屋看看他哟。连队长，你快去，晚走一步，这些小子就跑了。我知道。刘忠正马上传下命令，让一小队、二小队迂回包抄，自己领着个小队正面突破，三路人马偷偷就到了十里铺了。由于是秘密行动，站上的小王没有发现，抱着支枪的转来转去，他就瞅见地沟里头来了两个伪军，再往后一看，有一大溜。小王可害了怕，转身往街里就跑，一边跑一边鸣枪示警，对着天空他放了两枪。刘忠正一看啊，准是有八路的干部，这不有放哨的吗？刘忠正这小子枪头子也准呐，拽出盒子枪的，嘡这一枪，小王摘了两摘就死了。放完枪以后，他纷飞着快，三路兵奔李大娘家里就扑来。咱们单说李超东，他感觉到情况严重，告诉同志们从后边推，一马当先走到最前面。他没擦枪，枪里有子弹，不过子弹可不多，就有三粒。他们刚翻过后墙，伪军就到了，出来了出来了，啪啪啪啪，子弹在李朝东头顶掠过，李朝东扬手啪一枪，把那小队长脑袋给接了盖。伪军都怕死，一看队长死了，哗就撤下去了，正好闪出个缺口，县委的同志们就在这个缺口全冲出去了。所幸不远是地沟，这地沟是原来我们挖的，有一米多深吧，能有三尺来宽。
在地沟里跑路，

0: 可以便于掩护。另外，这地沟曲曲弯弯的，射击还不好瞄准呢。他们哈腰在地沟里奔正东就跑。李超都在后头端着枪断后，那些同志们一边跑一边上枪。正在这时候，伪军又扑上来了，抓活的，往东跑了，冲啊！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李超都一扬手，啪一枪，把那小队长脑袋给接了个二。伪军都怕死，一看队长死了，哗就撤下去了，正好闪出个缺口。县委的同志们就在这个缺口全冲出去了，一枪没放。因为什么呢？把枪装好了之后一猫开，把子弹还落到堡垒户家，都在那手绢兜着，因为事情紧急忘拿来了，把马英急的直跺脚，这是糟糕。李朝东在最后的一看敌人越追越近，有个伪军还喊呢，八路没子弹，他们这么半天不射击，没子弹，抓活的。这么一喊，伪军们士气都上来。李朝东一看情况太紧张，同志们再在一起跑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他迅速从地沟里腾往上一窜，跳到沟沿，回头照着伪军就是一枪，谁说没子弹，又放倒一个，把伪军吓得四散奔逃。抓着这机会，李朝东奔西就下去了，告诉同志们，你们急需往东跑。李朝东的意思是自己把敌人给引走，就甩到后边。对面又发现了鬼子的骑兵，这日本的骑兵顺着防护沟那沟沿儿，再看这些日本的骑兵都顶着钢盔，倒背着马枪，有些鬼子还往沟里这边看着，呲着牙笑呵呵的，那个意思是说，你们跑不了了，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李朝东和马英都感觉到敌人采取迂回包围，在地沟的前面等着劫呢。正在这时候，就见李朝东飞身跳到沟边上，冲着最后那个鬼子当就一枪，鬼子应声落地。李朝东一回头告诉马英，赶紧你进村，以后再见。说着话，抓过马的丝缰，飞身上马，双脚一点蹬，这马跟飞了一样，奔东南就下去了。马英顾不了许多了，撒脚往前面庄子里就奔，连我们带你都活不了，你快走，我求求你。这话刚说到这儿，从屋里头出来个姑娘。这个姑娘走到老头的前边，爹，您这怎么说话呢？同志别害怕，跟我走。说着抓着马英的手腕子，拉着往里就走。马英心里头十分感激。对面是三间房，从外屋进去有个后窗户。再看这个姑娘迅速把后窗户推开，同志，赶紧跳进去。姑娘跟着也跳过来了，马英一瞅这个小后院，要把窗户关上不注意啊，还认为是别人家的院子。姑娘反手把窗户关上，又把地缸的盖儿掀起来，闹了半天这院里的埋着几口地缸，人家准备装东西的，这口缸是空的。同志，你委屈委屈，跳到这里边吧，一会儿鬼子走了你再出来。好吧，马英拿着短枪跳到里边，姑娘把盖盖上，又搬了几捆柴火把它掩护好，就在旁边守着。

0: 这个事情刚办完，日本鬼子的步兵就追到这家门前了。一个鬼子啪的一枪托的，把门就端着闪亮的刺刀，把那老头吓得老头八路跑到这边，我不知道，我没看着。什么是没有，你得撒谎大大的。有个鬼子过来狠狠地给老头一枪托子，把老头打得一摘子坐在地下。那鬼子端着刺刀刚想挑老头，可也巧，这老头这一屁股正坐在鸡笼上边，把鸡笼给坐翻了，从里边飞出十几只鸡来，有的往房上跑，有的往旮旯跑。鬼子一看鸡高兴了，把这老头抛开了，全来扑鸡来，抓着这小鸡咕咕直叫。其中有一只黑鸡乱跑乱蹦，跳到里屋，里屋最亮的地方就是后窗户，直奔后窗扑来了，把后窗户撞给他飞进了后院。有个鬼子这草长看着真切啊，跑不了啊，在后边他跟进屋，也奔这后窗户来。那个姑娘，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

阎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五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0: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
1: 香香。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是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

0: 点声啊，没吃饭呢。
1: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这说话呢，你
0: 就
1: 先回避啊。
0: 吧
1: 啊，哦，杰克。
0: 哦，露丝。
1: 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不爱你。
1: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大家给我掐去。我们得说爱，不爱现场不搞，我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爱你。
1: 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0: 露丝，
1: 是自己来的吗？
0: 一大堆的。
1: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2: 就让他乐吧。
3: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是。
3: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4: 嗯。
3: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4: 民歌唱得好。
3: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4: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是这样。
3: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啊，牡丹
4: 大牡丹，
3: 啊，牡丹，
4: 这回想起来了，
3: 牡丹大牡丹，
4: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
3: 小
4: 白，
3: 小
4: 白，
3: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4: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3: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4: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3: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3: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是吗？
3: 谢谢灰兔哥哥，
4: 多文明啊！
3: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这咋还这么蹦呢？
3: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学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4: 又迷路了，
3: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
4: 哦。
3: 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4: 多可怜呢。
3: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4: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3: 这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4: 太执着了。
3: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3: 都是流氓兔吗？
4: 什么流氓兔啊？
3: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4: 想开了。
3: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哦，还真告诉他了。
3: 谢谢灰兔哥哥。
4: 嗯。
3: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4: 真不容易啊！
3: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4: 还
3: 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4: 啥问题呀？不知道。
3: 那你想知道吗？
4: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3: 怼一下。

虞他活命短，孔明他身毛远，绿万佐船，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试验，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的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点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23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

0: 心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是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300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洪宪元年，上台不到3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们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推向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界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展现出您独特的热情。再把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让奥运精神千秋传万代，盛装展人间。走上台，说两句字，我今天历史大刀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就让他乐翻天，你就来这乐吧。
1: 呀，国王长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

0: 哎，国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

0: 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1: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0: 哎，
1: 能不能不来旋呢？
0: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1: 你再说一遍，
0: 珠穆朗玛峰。
1: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0: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1: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0: 连影都没了。
1: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0: 行了，咱俩你看谁来了？
1: 谁来了？哎，郭小平，
0: 你
1: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0: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1: 啊。那我知道，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0: 那对了。
1: 哎。

0: 爱你，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1: 啥叫贬低？
0: 长得就不敢你啊？
1: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0: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1: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0: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1: 长得太困难了，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1: 是吗？
0: 我说我这辈子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人得有志气。
1: 自尊心挺强。
0: 自杀。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1: 啊，
0: 我脖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1: 呀呀，
0: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1: 过来啊，好好的啊。
0: 呀呀，我咋就不敢你呀？
1: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0: 安装演员呐？
1: 对，
0: 不好干。
1: 嗯，
0: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1: 是吗？
0: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哎，挤住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
2: 雪莉杨继续说：“这所有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却变成了虚线。只能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杨大小姐啊，您的意思是，画里的这个人他见着了女王的脸，也就就此消失了？”雪莉杨说：“胡先生说的差不多。倘若用我的话来解释，我会说成是，女王的眼睛看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消失了。”我摇着头苦笑说：“这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真实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沙漠女王的传说。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城市，城里居住着一个来自地下的民族，他们征服统治了其他的周边小国，经过数百年之后，王位传至一任女王。传说这位女王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回不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儿，恐怕只有那些人自己才知道。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使得王城再次重见天日，有些旅人经过那里，他们只要是拿了城中任意一点财物，那就会引发沙漠风暴，烟云骤起，道路迷失，拿了女王财宝的人永远都没法离开。但是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的王城、邪恶的女王以及年代背景等等信息，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今天在这儿见到墓中的壁画，对照那个远古的传说，两者竟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让人觉得那不仅是个传说，也许在尘封的历史里真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雪莉杨让众人看接下来的几幅壁画，他接着说：“我们之所以肯定画中的女王就是精绝女王，是由于精绝人的特殊的服饰，还有精绝那独特的建筑物、装饰品，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教授胡先生，来，你们再看后边的几幅壁画，这就更加证明了我推论的可靠。那这几幅壁画表达的意思很明白，王子行刺没有成功，他回国后继续谋划怎样除掉女王。这个时候王子遇到了一位遥远国度来的占卜师， 占卜师让王子将特制的慢性毒药藏进金羊羔肉中，然后进贡给女王。果然，过了不多久，就传来了女王暴卒的消息。而同时，王子呢，也因为操劳过度，过早的去世了。他和他心爱的妻子合葬在一起。占卜师设计了一个陵墓，把他们安葬在盛景的祭坛下边。
3: 原来是先有上面的祭坛，然后才修的这间墓室。而这壁画中记载的时间，与那个书中的传说是丝丝入扣。陈教授见雪莉杨虽然是摄影师，但是毕竟出身考古世家，家学渊博。他的老同学有女如此，他甚觉欣慰。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位失踪在沙漠深处的老友，又不由得老泪纵横。雪莉杨对教授说：“
2: 您都保重身体，别太难过了。这次咱们收获不小，对精绝遗迹的了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不久之后，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精绝古城。那么先父在天有灵，也能瞑目了。”
3: 我心里头这个时候是暗暗叫苦啊！本想找到一个古墓，让他们就此就掉头回去，没想到

事与愿违，看到这个情况，再劝也没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假装看不见了。我忽然想起了，雪莉杨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便问：“杨大小姐啊，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的时候说起过，这个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女。”别的女人在他的面前就如同星星见到了太阳一般的黯然失色，那怎么又说她是个妖怪呢？啊，她倘若真是个妖怪，那咱们去找她的墓穴，岂不是去送死吗？雪莉杨说，这些事都是传说，加上咱们的推论，并不一定能肯定就是事实。考古就是这样，传说、记载、出土的古物，再加上学者的推测呀，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的接近真实罢了。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被还原的。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一些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现象，在古代呢，就会被夸大成妖魔鬼怪或者是神迹。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些现象没法用科学来解释的。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着神和恶魔，而是科学的探索领域还不够。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能够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的不解之谜的答案呢。我又问，那么这个精绝国的女王，她用眼睛就可以把人变没了，这件事情在科学与文明都很发达的这种特异功能，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是31/1。最后有一位研究人员找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磁性头盔，套在了小男孩的头上。一年之后呢，他的特异功能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军方曾经计划把这个小男孩秘密地送到军事研究所里，但是这事败露了，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军方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听了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有些嘀咕，那传说中的邪恶女王，他只怕不是那个美国小孩那么简单吧。死我倒不怕，倘若我们真的找到了女王的古墓啊，万一被他变到哪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反正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吧。真要是有危险，我就使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带回来，谁敢不服从命令，他娘的，我就不信了，这几个知识分子的胳膊还拧得过我老胡的大腿不成？还反了他们了？还这一番长谈浪费了不少时间，周围的壁画都研究完了，我请示陈教授，这棺材里的东西咱们还看吗？陈教授连连摇手，开不得呀，开不得呀。孤墨王子夫妻合葬的这口棺木，那是国宝啊，咱们现在没有条件，环境也不合适，一旦打开就会破坏密闭的棺木和里面的物品。咱们此行的目的是向上级提交评估报告，申请发掘，或者对这些古代文明遗产给予应有的保护，回去让爱国带着楚剑他们把记录做好了就行了。报告呢，由我亲自来写。看来我是没机会看看这棺里头有什么好东西了。我明知道教授说的有理，我仍然免不了有些失望。

当下和他们一起爬回了上一层的祭祀间。考古队在西叶城休整了三天，便向南出发，终于进入了当地人称为黑沙漠的沙海。这里再也见不到沙漠中的胡杨，也没有高低起伏的沙山，四周的沙丘落差都差不多，像一个个扁扁的馒头，无边无际，向任何角度看都是同样的景色，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我问安利满，以前有没有进过这片沙漠？安利满老汉苦笑着说：“这是黄沙的地狱嘛，就连胡大他老人家都不愿意来的嘛，我们也只是稍稍的来过一次的嘛，这不就是现在这一次吗？要不是你们的干部老爷和胡大宠爱的白骆驼嘛，我是死一百次也不会来的嘛。”抱怨归抱怨，安利满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活地图，绝非浪得虚名。他对沙漠的熟悉就如同女人们摆弄锅碗瓢盆，他虽然也是生平第一遭进入这片禁忌的黑沙漠，但是用他那两只沙狐一样的眼睛，硬是能发现那些沙窝中的缩草、沙蒿等植物。他就是跟着这些植物的踪迹以及常年在沙漠中摸爬滚打的经验，很遗弃的地方，这里的文明到近代就停止了，一直到今天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天空微黄，不过风沙不大，又刚好遮蔽着太阳，可以在白天赶路。雪莉杨拿着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本，边走边和安利满商量着行进的路线。笔记本上记载，离开西叶城后，那些探险家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大批的石头坟墓，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再进行挖掘，所以在笔记中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安利满的经验加上了雪莉杨的笔记本，虽然无法精确的定位，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晚上宿营时，安利满找到了一片秃地，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把骆驼安顿下来，随后在沙丘背负。这路上连话都说不了，实在是闷得慌。安利满说：“你懂什么？这里才是黑沙漠的边缘，再走五天才算进入深处。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认识一些进去过的朋友，他们都是从黑沙漠走回来的幸存者。黑沙漠的可怕之处不是陷入的流沙子，不是能把汽车啃个精光噬金蚁，也不是黑风暴。传说在深处有一片梦幻之地，人们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湖泊、河流、美女、神兽、雪山和绿洲。那些又渴又累的人自然是奔着那些美景拼命的走啊走啊，可是直到渴死累死都走不到。其实那都是魔鬼布置的陷阱，引诱人们

0: 嗦都不长的地方，就绝不再往前走半步了。他这才同意，身子陷在沙子里，他不断的挣扎，忙乱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我们顺着地上的足印冲上去，不顾一切的拉住了叶一心。有几个人来不及找绳索，便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想套住他的胳膊。没想到，也没使多大的力气，就把叶一心从沙中给拖出来了。看样子，倒不是流沙。叶一心吓坏了，扑在雪莉杨的怀中哭泣着。大伙儿问他们怎么回事，是不是流沙？雪莉杨边安慰叶一心，边对众人说：“我们刚刚走到沙丘的后面，叶一心就一脚踩空了，整个身子陷下去一半，我赶紧就拉住他，随即我就吹哨子求援，不过似乎不是流沙。流沙吞人的速度快，吸力大，倘若真的是流沙，凭我的力气那根本就拖不住他，而且他落下去一半之后就停住了，好像下边是实心的。要不然你们闻讯赶来，中间耽搁着十几秒，要从流沙里救人，那已经就晚了。”叶一心也回过神来，抹着眼泪说：“
1: 我好像在沙子下边踩到了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有一段是空的，被我一踩下，就塌下去了。”
0: 雪莉杨说：“难道是那些石头坟墓吗？咱们去瞧瞧。”我们用铲子挖了几下刚才陷住叶一心的地方，不算厚的一层黄沙下，与沙丘的坡度平行，赫然露出了一面倾斜的石墙，石墙上被人用炸药炸出了一个大洞。看来炸开的时间不久，也就是最近这几天的事。风沙将破洞的洞口薄薄的遮住了一层，叶一心就是踩到这个破洞边的碎石才陷进去的。众人望着那个石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分明就是个石头墓啊，难道已经被盗了？我仔细查看洞口的碎石和爆炸冲击的方位，精确的小型的定向爆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兵，自认为对炸药的熟悉程度无人能比，要让我来爆破这个石头古墓，那顶天也就是这种水平。看来爆破的人充分了解岩体的耐破性，爆炸只是把石壁炸塌，碎石向外扩散，丝毫没有损坏石墓的内部。再看炸药的威力，那绝对不是民用炸药，
1: 也许是偷来的炸药。
0: 在这种茫茫无边的大沙漠，那倒走的人是怎么找到这些古墓的？这附近的地形地貌完全一样，难道这世上除了我这个半吊子水平的，还真有其他会看天星风树的倒斗的高手？逐渐清理开沙丘，这是一面锤形的石墙，除了被爆破的这面，其余的部分都被深埋在黄沙之下。看来这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典型的石头墓，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马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叶遗迹附近十分常见。19世纪早期，

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埋在黄沙下面，露出外边的黑色的尖端，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木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现在这些石木已经被沙漠彻底的覆盖了，很难寻觅其踪影了。陈教授估计，可能是和前几天的那次大沙暴有关，大风使这座石墓露出了一部分，没想到那些盗墓贼来得好快，考古队还是晚了一步。这一路上，我们已经见到了若干处被偷盗损坏的古墓，难怪陈教授如此焦急，拼了老命也要进沙漠。如果再不制止这一带的盗墓活动，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什么都剩不下来了。墓穴的破洞里黑乎乎的，我和陈教授、郝爱国等人打着手电筒进去查看。墓室相当于一间小平房的大小，里面散落着四五口木棺，棺板都被敲坏了，丢在一旁，到处都被翻得一片狼藉。那些棺木有大有小，似乎是一簇合葬墓，棺里的古尸只剩下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长发多变，只有头部保存比较完好，身体都已经破碎了，其余的呢，料想都被盗墓贼搬走了。新疆沙漠中的古墓，与财宝价值相等的，那就是墓中的干尸。我听陈教授讲过，古尸分为带有水分的湿尸，如马王堆特殊处理过的尸体；冻尸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柔尸则类似于僵尸，其余的还有像标本一样的灌尸等等。干尸中也分为若干种，有用石灰或者是木炭等干燥剂放在棺木中形成的干尸，也有像古埃及用特殊防腐处理的技术人工制造的木乃伊，而新疆的干尸则完全是在一个高温、干燥、无菌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种干尸年代稍微久远的就相当值钱，海外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收藏家们争相高价收购。陈教授见这处石墓中的其余的干尸都被盗了，而且破坏得一塌糊涂，止不住唉声叹气，只好让几个学生把墓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整理，看看能不能抢救出什么来。我担心教授太激动，身体承受不住，就劝他早点休息。陈教授又嘱咐了郝爱国几句，让他带人把石墓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就由胖子送他回营地休息了。第二天风还是没有停，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刮着。考古队出发的时候，陈教授找到了我，他说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天，也许有一队盗墓贼已经早于咱们进入了黑沙漠的深处，咱们不能耽搁，最好能够赶上去，去抓住他们。我随便应付了几句，我心里想，哼，他娘的，可千万别碰上，同行是冤家，何况

到这处石头墓的那帮家伙有军用炸药啊，说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呢。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得大打出手。我倒是不在乎，问题是这些考古队的，万一要是出现了死伤，这个责任那可就太大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茫茫沙漠，两队人要想碰上，谈何容易啊！要不是我们昨天见这座沙丘是这附近最高的一处，也不会在此宿营啊，更加不会误打误撞遇上那些被盗的石墓啊，哪还会有第二次这么巧的事情啊？也许那些家伙盗完了干尸就回去了呢。随后的这十几天里，考古队在黑沙漠中越走越深，最后失去了此都暗河的踪迹，连续几天都在原地兜开了圈子。此都在当地古语中的意思是影子，这条地下河就像是影子一样无法捕捉。安里曼老汉的眼睛都瞪红了，最后一抖手，彻底没办法了。看来胡大只允许咱们走到这儿了。众人人困马乏，谁也走不动了。这几天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太阳挂在天上的时间格外的长。为了节约饮用水，队员们白天就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支起了防雨的帆布，吸着地上的凉气，借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只有晚上和早晨才行路，一半路骆驼驮，一半路开十一号，自己走。再往前走，粮食和水都不够了。如果一两天之内再不走回头路，那往回走的时候就得宰骆驼吃了。我看着这些疲惫以及嘴唇爆裂的人们，我知道差不多到极限了。眼见太阳又升起来了，温度越来越高，便让大家挖坑休息。矮中两座巨大的黑色瓷山迎着夕阳的余晖相对而立，如同两位身披黑甲的远古的武士，沉默地守护着古老的秘密。穿过像大门一样的山谷，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出现在眼前。此山，这两天我的机械手表不是停就是走得时快时慢，我还以为是廉价手表的质量不行，在沙漠里坏掉了。莫非咱们就是在这两座瓷山附近了吗？安里满也想起了听人说起过，黑沙漠的腹地有一红一白两座扎格拉玛神山，传说是埋葬着先圣的两座神山。雪莉杨又说，如果沙漠中真的有这样两座山，那么此都暗河有可能在地下被磁山截流，离地面太远，所以咱们就找不到了。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全都用在寻找暗河的踪迹上。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说的没有错，那磁山应该就在附近了。

0: 再次用到你的天星风水术的本事了。别忘了，咱们先前说过的，找到精绝古城，酬金是要多付一倍的。
1: 我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精绝城的深处，像是有一道无形的魔力在吸引着我。不知道陈教授，对他们是不是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这天白天格外的漫长，我恨不能用枪把天上的太阳打下来。把沙坑挖了很深很深，却是一丝凉气都感觉不到。虽然坑上支着厚厚的帆布，人躲在阴影里，身体躺在沙窝里，仍然感觉是像被放在烤炉里。身体单薄的叶一心可能被晒糊涂了，睡着睡着就说起了胡话。大伙儿担心他是在发高烧，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跟沙子一样热，根本无法分清是不是在发高烧，怎么推他也不醒。我们的水还有一点儿，够用五天左右，另外还剩下了两袋的酸奶汤，那是留在最后往回走回去的路上，最后几天得吃骆驼肉了。喝咸沙窝子水，开十一号。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叶一心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是硬着头皮继续找精绝城。如果城里头有水源，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陈教授说：“咱们面临的困难很大。”考古事业虽然需要献身精神，但是叶一心这么年轻，咱们需要对他的生命负责。第一条路虽然稳妥，但是没补给到足够的清水，回去的路将十分艰难。第二条路比较冒险，但是咱们已经来到扎格拉玛附近了，已经有六成的把握找到精绝了。这些古城都应该有地下水脉，不过这些咱们就往回走。哎呦，说不定回去还能剩下小半条命。郝爱国、萨蒂鹏两个人比较稳重，也赞成往回走。相比之下，认为找到精绝城这个办法虽然冒险，却值得一试的人更多。毕竟大家付出这么大的艰辛和代价，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也希望能够在古城的遗迹中找到清水，救叶一心的命。回去的路上喝咸沙窝子水，身体健康的人都勉为其难，何况小叶病得这么严重，想回走那就等于判他的死刑。我和薛立阳、楚健教授都是这种观点，除了叶一心昏迷不醒之外，只剩下安利满老汉没表态了，于是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脸上。如果他的观点是往回走，那么我们刚好就是四对四。不过安利满是向导，在这件事情他的决定是有分量的。我对安利满老汉说：“老爷子，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你的话。”

0: 关系到小叶的性命了。那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在随后的十几天里，考古队在沙漠越走越深，最后在原地兜开了圈子。已经有身体单薄的女队员生了病，是继续找还是往回撤，大家意见不一，最后还是决定听向导安利满的意见。
0: 我对安利满老汉说，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你的话关系到小叶的性命啊，那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他眯起了眼睛，望了望天上的太阳，他说，我们当然是听胡大的旨意嘛，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嘛，胡大会指引咱们的吗？我指了指天空，那您倒是赶紧问问呢、啊。那胡大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呀？安利满把老烟袋敲了敲，插回到腰间，取来那块破毯子，他一脸虔诚地开始祈祷。他把双手的掌心向内，对着自己的脸念诵经文。他脸上的表情虔诚庄严，丝毫也不像平日里那副市侩的狡猾的样子了。他的嘴中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越等他越念不完。胖子等得焦躁，便说：“我老爷子，咱还有完没完呢？”安利满睁开了眼睛，笑着说：“胡大嘛，已经给了咱们启示了吗？”他说完了，取出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给大伙儿看，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前进，画的一面则是按原路返回，请这里最年长的陈教授抛到天上，落下来的结果，那就是胡大的意思。众人哭笑不得，面面相觑。陈教授接过了硬币，高高的跑到了天空，所有的人都抬头看那硬币，阳光耀眼夺目，但见硬币从空中落下，立着插进了沙子里。就是连抛十万次也未必这么凑巧。安利满连连的摇头，他满脸都是沮丧的神色，他忘记了这里是被胡大抛弃的黑沙漠了。胡大怎么可能给咱们指点路程呢？我们正在挠头称奇，却见雪莉杨指着远处叫：“
2: 上帝呀，那里就是拉格扎马山！”
0: 荒漠中空旷无比，千里在目，只见他手指的方向正对着硬币落下的方向，天地尽头处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只是离得远了，不仔细看根本瞧不清楚。我们 急忙取出了望远镜，调整焦距观看。一道黑色的山脉，在万里黄沙中，犹如一条静止的黑龙。山脉从中截断，中间有一个山口。这一些特征都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记载的一样。去年，雪莉杨的父亲带着一支探险队，就是凭着这些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的。不知道他们是否见过这座神山，如果他们曾经到过这里，那么遇到了什么？是什么使他们一去不回呢？想到这儿，我在烈日下竟然感到了一丝寒意。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欣欣欢舞的气氛所冲淡了。我们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在最后时刻找到了进入精绝古城的大门。不过安利曼曾经说过，黑沙漠中有一片梦幻之地，在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那些奇景都是把人引向死亡深渊的幻想。我们见到的这两座神山是真实的吗？随即一想，应该不会。首先，沙漠中的幻象，那都是光线的折射而产生的，那些景观千奇百怪，大多是并不存在于沙漠中的景色。而那黑色的山脉，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过，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既然离精绝古城不远了，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出发前往了。不过我们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多半都是推论和搜集的相关传说。唯一可靠的一点证据，那就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究竟能否找到精绝古城，甚至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座古城，都很难说。也许这一切都是以讹传讹，传说往往都是这么来的。在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后来发现，事实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傍晚时分，月光照在黑色的石头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山口里面黑咕隆咚的，除了昏迷不醒的小叶之外，我埋葬着两位先生。这多半是神话传说，但是从风水方面来看，这里也算得上是占尽了形势了。气吞万象，黑色的山体便是两条把关的黑龙。山上能埋先圣是虚，倘若山后果真有那精绝女王的陵寝，那却是一点都不出人意料的事情。越过中天，南北走向的山谷中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越是往前走，心里越是忐忑不安。出了山谷，真的能够找到精绝古城吗？找到了古城，那城里的水源还有没有啊？最担心的就是叶一心的病情了。他的急性脱水症必须用大量干净的冷盐水治疗，假如三天之内还找不到水源，他的这条命 就真的要扔在沙漠里了。

0: 我们的表早就停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时间。凭直觉估计，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而这个时候，骆驼们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情绪也明显的焦躁不安起来。安里曼老汉连忙是又吹哨又吆喝，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让骆驼们镇静下来。他的这19峰骆驼都是身强体壮、百里挑一的公驼，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天，都没出现过现在的这种情况。四周本来就黑，加上这些骆驼一闹，更是增加了队员们心中的恐惧。雪莉杨担心小叶被骆驼甩下来，便和郝爱国一起把小叶从驼背上抱下来。我招呼胖子过来，让他辛苦一些，先背着小叶。这山谷诡异的很，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不可耽误，尽快出去才对。胖子倒挺乐意，也是叶一心本来就没有多少分量，自打进了沙漠，日晒缺水，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另外背个大美妞也不是什么坏事。胖子像背小孩似的把叶一心背在背上，连连催促前边的安利满快走。然而任凭安利满怎么驱赶，这些骆驼死活不肯向前再走上半步。安利满老汉也开始疑神疑鬼了，他又开始念叨了，他怕是胡大不肯让咱们再向前走了，是不是赶紧应该退回去才是啊。眼看就要出山谷了，其余的人如何肯原路退回呢？一时队伍乱成了一团。雪莉杨对我说，莫不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了，吓得骆驼们不肯前行？先扔个冷烟火过去照一照，看清楚了再做道理啊。我在前边答应了一声，我取出了一只照明用的冷烟火，拍亮了扔向了前边，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小段儿。两侧是漆黑的山石，地上是厚厚的黄沙，空山寂寞，连棵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呀？等下，我向前又走了几步，我投出了第二枚照明烟火，眼前一亮，远处的地上坐着一个人。我们走过去看，只见那个人身穿白袍，头上扎着防沙的头巾，背上背有背囊，他一动不动，原来是个死人。众人都吃了一惊，在沙漠中遇到死人或者是干尸，那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具尸体却是与众不同。死者是个男子，嘴上遮着头巾，只露出了两只眼睛，他瞪视着天空，死不瞑目。
1: 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死尸呢。
0: 我头皮稍稍有点发麻，连接两具死尸，会不会还有更多？我随手又扔出了几个冷烟火，照得四周一片通明，果然不止两具死尸。前边的地上横竖倒卧着四具男尸，这些死者

装束相同，死法也一样，都是惊恐的瞪着双眼，死得怪模怪样的。地上还散落着几只苏式 AK-47 和一些背包。我抽出了工兵铲，当做了防身的武器。我走过去，捡起其中一只一看，子弹是上了膛的。他娘的，真是奇的怪的！急了，我大骂着过去阻止他：“你这个臭书呆子！”你真他妈的不知好歹，你千万别动这些死人。但是为时已晚，从那具男尸的口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怪蛇，那蛇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头顶上有个黑色的肉冠，约有30厘米的长短，蛇身一弹便直扑向郝爱国的面门。郝爱国眼神不好，就算眼神好，以他的反应也躲闪不及。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间，我救人心切，来不及多想，我把手中的工兵铲抡起来一剁，把蛇斩成了两截儿。老外国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全身颤抖，勉强朝我笑了笑：“这太……一下僵住了。”他喉咙里咕咕的响了几声，他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

0: 正当大家对未来产生犹豫时，突然发现神秘的扎格拉玛山就在眼前。于是考古队进入了漆黑诡异的山谷，路途中一具奇怪的干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突然一条怪蛇从干尸口中窜出，队员郝爱国猝不及防，被当场咬死。
1: 话刚说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蛇头猛地弹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之箭，他一口死死就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为两截，便放松下来了，哪想到这一招是猝不及防，我根本来不及出手救他。郝爱国的脸一下僵住了，他的喉咙里咕咕的响了几声，他想说话可说不出来，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这一下众人全都惊呆了，陈教授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我尚未来得及替郝爱国难过，突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我侧头一看，一只同样的怪蛇不知什么时候游上了我的肩头，它嘶嘶地吐着信子，它全身的肌肉微微地向后收缩着，他张开了蛇口，弓起了前身。

正准备动口咬我呢。这个怪蛇的动作太快，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得准备攻击时候的姿态，就是蛇身上扬，随后蛇头秀命的白光，来自雪莉杨内部照相机的闪光灯。他一向是与相机形影不离的，随走随拍的，想不到我这条性命竟是凭了他手中的相机的闪光灯救下的，多亏他的反应，否则俺老胡现在已经去见胡大了。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谁知道这山谷中还有没有那怪蛇的同类，有什么事儿还是出了山口再说。于是一挥手招呼众人赶紧往前走。这个时候骆驼们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都从躁乱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了。楚剑、萨蒂鹏等人把昏倒的叶一新、陈教授以及郝爱国的尸体都搬上了驼背。安利满吹着口哨，引导着驼队前进。一行人借着冷烟火和手电筒的亮光，急匆匆地走出了扎格拉玛的漆黑的山谷，一直走到山口外的空旷的地方，这才停下，把郝爱国的尸身放在地上。天还没有亮，星月无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郝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眼睛后面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全身发青，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更增添了几分凄惨和诡异。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的冷风一击清醒过来了，他挣扎着扑向了郝爱国的尸体，他泣不成声。我把教授扶起来，人死了不能复活，我想劝他节哀，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和郝爱国相处快一个月了，平时我喜欢开玩笑，管他叫老古董，我很喜欢他那直来直去快言快语的性格，可今天想到这儿，忍不住心中发酸。那还得劝旁人，其余的人也各自是黯然落泪。这个时候，远处的天边裂开了一条暗红色的缝隙，太阳终于要出来了，我们不由自主的都向着东方望过去。那光芒慢慢的又转为玫瑰色、血红色，最后化作了万道金光。太阳的弧顶露出来了，这一刻，无边的沙海像是变成了上帝的熔炉中的黄金，在这如黄金熔浆般的沙漠里，一座庞大的城市展现在众人的面前。古树的断壁残垣，砖木土石的各种房屋建筑，城中塔楼无数，最突出的是一座已经倾斜了的黑色的石塔，静静地耸立在那儿，

雪莉扬手中的那张黑白照片的情景一比，完全一样。时隔2000年，精绝古城的遗迹，果真还存留于沙漠的最深处。这座精绝城的规模足可以居住5-6万人，当年如楼兰等名城鼎盛时期，也只不过1-2万人的居民，3000余人的军队。城市大堤已经毁坏了，埋葬人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陈教授把郝爱国躺在地上的尸体扶起来，他颤抖着指着精绝古城，用嘶哑的嗓音说：“你看呢、看呢、你不是一直想看

0: 计郝老师已经走了，咱就让他安息吧。可惜他最后都没有看到这座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古城。这他的心愿还得靠您完成，您可千万得振作呀。雪莉杨和几个同学也过来劝慰，我便把教授交给他们，心中觉得对郝爱国的死实在是过意不去。我对雪莉杨心存感激，便对雪莉杨说：“这个刚才这个救命之恩的，我就不言谢了，算我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是一码啊，咱们已经到了惊觉了，是吧？这个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这20,000美金，胖子一听说。”钱，赶紧凑过来补充说：“
1: 不是，一人20,000，是不是？这一共是4万美金，可是现金结算。”
0: 雪莉杨白了我们俩一眼，咬了嘴唇：“你们放心，钱一分都少不了，回去之后马上就给你们。”
2: 我心想刚才提钱的事确实不太合适，我当时心里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口不择言说错了话，还是赶紧把话岔开，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我说这城市这规模还不小啊。这
0: 雪莉杨盯着我的脸，他说：“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我看你们两个都是身手飞速，经历也不凡，想不到你们就认识钱。看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没错儿。不过我想劝你们一句，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2: 我无话可说。胖子说：“不是这杨大小姐，您是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下，这你爹又是华尔街的巨头，我想您吃饭肯定没用过粮票吧？您小时候肯定没经历过节粮度荒吧？”所以呢，您就不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您就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啊，您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的教育我们。哎，这穷人没生活，穷人活着那就是生存。哎，反正啊，这些道理哎，跟你们有钱人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哎，今天哎，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您要是不爱听啊，您就算没说，现在是找着惊觉城了，接下来怎么办，您呢尽管吩咐，是不是啊？
0: 胖子刚开始还说的理直气壮的，说到后来想起来，这雪莉杨是掌柜的干活呀，担心要是把他给说急了，他要不给钱怎么办呢？于是话锋一转，又变成了苦力的干活了。我对雪莉杨说：“郝老师的事儿呢，这我已经尽力了，这真对不起。”雪莉杨冲我点了点头，他不理睬胖子，拿出水壶为陈教授和小叶喝水。陈教授被郝爱国的死刺激得不轻，喝了一些清水方才渐渐的好转。众人商量了几句，决定把郝爱国埋在山

他毕生的追求就是研究西域文化，葬在这儿，永远陪伴着这座神秘的古城。想必他也一定是希望我们这么做的。我们在黄沙中深深地埋了个坑，用毯子卷起了他的尸体，就地掩埋了。随后，我把一只工兵铲倒插在他的坟前，算是给好爱国留下个墓碑吧。剩下的八个人肃立在好爱国的坟前，默哀了很久，这才离去了。逝者已去了，我们还要救活着的人，必须马上进城寻找水源，否则第二个被埋在沙漠里的人，那就是患有严重脱水症的叶一新。当下众人收拾装备，准备出发进城。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要是有人出现了意外，就算这笔钱我赚到手了，我怎么忍心花呢？见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问雪莉杨是否可以动身。出发在即，雪莉杨显得有些激动，她的身体在微微的抖着，不过看不出来她是害怕还是紧张还是兴奋。只见她取出了一个十字架，低声的祷告了一番，随后平静地对我们说：“咱们走吧。”谁知道，这个时候安利满老汉却突然变卦了。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他也不肯进精绝古城的遗迹。他说，在沙漠里死了同伴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好爱国是被魔鬼的使者毒蛇咬死的呢。我们无奈，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下，让他在山口扎下营地，看着骆驼和辎重。我本想让胖子也留下来盯着他，万一这个老头是临阵脱逃，把我们晾在这儿，他跑了可不要紧呐、啊。没有骆驼啊，我们就得一路开着十一号回去了。这十一号能在沙漠中开多远，这可实在难说呀。又转念一想，这安利满应该不会独自逃跑，毕竟一路走到现在，何况他做向导的那份工钱还没有拿到手啊，那不是小数目啊，足够他后半生的衣食无忧了。不过我因为太大意吃过不少次亏了，这回必须得多长个心眼儿。于是我一把拉住了安利满老汉的手，问老爷子，胡大怎么惩罚说谎和背信弃义的人呢？安利满说：“这个嘛，会让他家赚的钱嘛，全都变成沙子啊，连他的盐巴嘛，也一起变成沙子的嘛，最后活活饿死的嘛。”就像死在黑沙漠里一样的嘛，死后也要下到热沙地狱，遭受1800种折磨的嘛。我见他说的郑重，就把心放下了。他的信仰让我认定他不敢做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儿。

0: 穿过扎格拉玛山的山谷，精绝古城神奇般的终于出现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这时考古队还剩下八个人，向导安利满这时却突然变了卦，说什么也不肯进入古城。这一下进入古城的人就又少了一个。
1: 进入古城的只有七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叶一心，有楚剑背着他。剩下的五个人要携带一些器材、武器，再加上食物和水壶，每个人身上的负重都不小。在部队里有一句话：士兵不士兵，身伤四十斤。就是说，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身上最少那也是四十斤的装备。还有些人呢，要携带机枪、火焰喷射器，或必须一片死寂。这和我先前想的那差距可就太大了，不由得大失所望。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坍塌就是破败，在远处看觉得还行，颇有些灰模和气势，可到了跟前什么都没有了，全都是沙子、烂木头、碎石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只有若干残破不堪、朱漆早已剥落的巨大的木柱的房梁，还能窥得几分昔日城中的豪华气象。我们想进城门口的几间破房子里边瞧瞧，却发现破房子虽然大半露在沙漠的外边，而屋中的黄沙却是堆到了房顶了。传说这座城曾经毁于战火，联军攻进了王宫，就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黑沙暴把精绝国连同城中的居民、军队无差别的一起埋在了黄沙的深处。直到19世纪，沙漠的移动才使它重见了天日。在现场看，基本上跟那个传说吻合，只是并没有见到干尸，想必都埋在沙子里了。我瞧得索然无味，然而陈教授他们却好像对城中的所有的事物都感兴趣，就连一堵破墙他们都能看半天。我只好提醒他们，叶以心这小姑娘还病着呢，救人那可是最要紧的事。看来这城中的居民区都被黄沙给填满了，连口水井都找不到，咱们不如到王宫里去看看，说不定那儿有水源呢。陈教授一拍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对呀，救小叶要紧呐，咱们快去王宫。在沙漠中的王国，那都是修在地下河接近地面的地方，那有的地宫里啊，它就有河流经过呢。王宫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众人在废墟中寻着方向，前往古城的中部。胖子对我说：“老胡啊，哎，哦，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我最想吃哈密瓜跟马奶子葡萄。哎呦，

0: 那要是有块西瓜也行啊。不说了，不说了，这越说越渴，这嗓子都他妈冒烟了。哎呦，找到地下河呀！哎呀，我得先跳下洗个澡。
1: 我对胖子说：“这精绝女王生前的生活很奢侈，肯定经常享用冰凉的地下河水浸泡出来的冰镇西瓜。”哎呦，不过那个西瓜就算保存到现在，多半也都变成西瓜石了，葡萄也可能变成葡萄干了。胖子抱怨说：“
0: 哎呦，就这他妈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哎呦，真想不出以前还有人住。”哎呀，我跟你说呀，下回别说就给20000了，啊，就是金山银山堆在我眼前，我也不进这沙漠了。这世界上的死法，哎呀，这最难受的肯定就是活活的渴死。
1: 一提到死，我就想起了郝爱国，被那怪蛇咬死。虽然死得快，却不知道临死的时候有多痛苦。那蛇的模样也怪，头上有个黑色的肉瘤，里边全都是黑水，砍成两段还能飞起来伤人。这种蛇连雪莉杨都没见过，不知道这个城里头有没有。我们七个人在废墟中密路前行，遇到崩塌陷落的地方就绕道而行，走了很久才来到古城的中部。这里的街道相当宽阔，虽然黄沙遍布，街道的格局和脉络仍然可以瞧得出来。然而这附近除了那座倾斜的黑塔，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大型建筑，别说王宫了，就像像样的房屋都不存在啊。它竟是一道道风化了的土墙。陈教授说，这里的王宫可能建在地下，城中沙子太多，咱们到黑塔上从高处看看能不能发现地宫的入口。塔下的基座和多半个拱形的石门都被埋在沙子里了。这黑塔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的，共有6层之高，稍微有些倾斜，仍然是十分的坚固。除了建筑材料十分罕见，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的橄榄形的石球。陈教授戴上了老花镜，仰起头来看了半天，又用望远镜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哎呦，对呀，对呀，对呀，啊，哎，怎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过呢？我想问他没想到过什么？”陈教授却一矮身钻进了塔门，他似乎是极想去证实什么，我们连忙在后边跟着。塔里边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刻着奇特的鬼洞纹，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的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层是个人像，与常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里边。第三层竟然是我们躲避沙暴的时候在无名小城中所见的巨洞石人像。陈教授停下了脚步对我们说：“看来我推测的没错，各地出土的那些巨洞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绝沟，那材料就是那扎格拉玛的

0: 黑色的石头。
1: 萨蒂彭说：“教授，那这个塔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每一层都有一个雕像呢？”
0: 陈教授说：“我推测呀，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的地位的。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牲畜，如果没猜错，在下边还应该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恶鬼。那么第二层呢，是普通人，包括西域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仅靠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呢，就是这巨洞人像了。刚才我看了，塔顶的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巨洞石人的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这个民族对眼睛的崇拜。咱们快上去瞧一瞧，这精绝国地位最高的是什么？
2: 胖子说：“就连我这水平，我都能猜出来。我就敢打赌，这上面肯定是女王的雕像。”
1: 说着，他抢先就上了第四层。我紧跟在后面，上去一看，却出乎意料：
0: 这一层中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盾牌，脸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像是内走。
3: 咱们再去看第五层，那是不是女王的雕像？
1: 正要上行，
0: 叶一心被塔楼上的晨风一吹，
1: 他忽然清醒过来了。
0: 雪莉杨取出了水壶，为他喝了一些清水。小叶仍然十分虚弱，可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现在那是让人放心多了。
1: 他的脱水症还是十分的明显，不过暂时不用担心他的性命了。既然醒过来，那么一两天之内用大量的冷盐水治疗妥当，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
0: 我们都急于知道塔上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顺便寻找古城地宫的入口，便扶着小叶一起前往黑塔的第五层。我在走上黑塔第五层的短暂的过程中，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唯独没有想到，第五层空无一物，就连石像的底座都没有，只是墙壁上的密文更加多了。我问陈教授：“
1: 教授，那这层是不是被破坏了，或者说被盗了？”
0: 陈教授略一迟疑说：“这不好说，看看上边一层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名堂。”
1: 这黑塔里的石像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迫不及待的沿着塔中的台阶上到了顶层。
0: 这是高层的塔中，耸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
1: 座上端坐着一个女子的雕像。
0: 她的服饰华丽，脸部刻成了戴着面纱的样子，看不到容貌，不过一眼就看出来，这石像与孤墨王子古墓的壁画上描绘的精绝女王完全一样。这就是女王的全身石像。
1: 众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那女王究竟长得什么样。
0: 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便问他们说：“
4: 这女王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她干嘛连雕像都不以真面？”

世人呢。胖子说，依我看这就是故弄玄虚，什么什么是西西西域第一美人啊，他就是见不得人的丑八怪，他干嘛这么藏着掖着怕人看呢。不过这身段还真说得过去，你说是啊，牌不成条还顺溜。我说，哎胖子，你嘴里积点德啊，这都死了2000年的人了，你还看人家条条好不好啊，你看这城中的事物与那些传说是何等的相似啊，万一这女王她真的是个妖怪，可保不准从哪儿蹦出来咬你一口啊。咱可别都瞎猜了，咱还是听听教授怎么说吧。陈教授自从上了黑塔的第六层就始终没开口说话，他一直在将这些线索在脑子中串联。这个时候他思索的差不多了，听我们出言相问便说，先前我讲对古西域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有了这个依据，那么很多的困扰学者们多年的谜题呢就将迎刃而解了。胖子说，那这第五层干嘛是空着呀？我忽然想到我们在公墨王子的古墓中听雪莉杨所说的那番话，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说，虚数空间吗？陈教授微微点了点头，正是，在守护神之上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好像她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她顶上还有一个眼睛形状的图腾，这说明女王的力量来自她的眼睛。听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里难免都有些发毛，难道这个世界上当真存在这么一种超出人类常识的空间，而那女王又能通过眼睛控制那个异界，她岂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妖怪吗？还好她已经死了。陈教授看出众人有些担心，便继续说，你们用不着紧张，古代的统治者多是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的，这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啊，就像中原的那些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可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已。这个女王她从来不露出面目，她装神弄鬼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些古迹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极高的价值啊，这一座石塔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见黑塔中除了石像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便从塔上俯瞰全城，只见整座精绝城都和沙漠中的黄沙混为了一色，古城废墟的轮廓也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的形状。陈教授看完了问我说，胡老弟啊，你对风水的见解颇为高明啊，你看看这个城的风水怎么样啊？我心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寻找王宫中的水源，这老头子怎么又考起我来了？难道教授认为那女王的古墓就在王宫的下面不成？然后我便仔细地观看周遭的地理形势，我指着北面的扎格拉玛双山说，教授您看那黑色的山脉多像是一条沙漠中的黑龙，只可惜中间断开了，一条龙变作了两条蛇。

我的愚见，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工开凿而成的，山中开出来的石头可能都被用作了城中的黑塔和石人的原料。古时的帝王都是从一登基就立即开始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准备陵墓了。这座古城如果真有地下水脉，和这扎格拉玛遥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之势，想必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位才智卓绝的奇人呢。她知道黑龙不急，便发动了人力把这条黑龙斩断钉住，让他永远守护着自己的陵墓。那么这座城呢，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宝穴了。如果女王的陵墓真的在城里边，那规模一定不小。所以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教授，您说他的王宫在地下，我觉得古墓也在地下，那未免也有些局促了。陈教授赞叹说，果然高见呢，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的地下，不过不是挤在一起，有可能是分为三层，地上这层是城堡，地下一层是王宫，最深的地方便是精绝女王的陵寝了。精绝国国力强大，驱使着周边的小国的十万奴隶，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的开出了一条山谷。这地下王宫和陵墓的工程虽大，也能做得出来。明知王城就在脚下，却找不到入口，真的是让人心急如焚。我们在塔下一条街一条街，一座破屋一座破屋的砍，我们终于在城中发现了一座高出了普通房的石头建筑。

0: 考古队的七个人进入了精绝古城，在废墟中密路前行，沿着一座黑塔层层而上，发现了大量的巨铜石像。从顶层俯瞰全城，整座古城也是一个巨大眼睛的形状。
1: 我们在城中发现了一所高出了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上面也是遮着一层黄沙，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看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我们匆匆赶到近前。这个建筑似乎是一间神庙，也是由扎格拉玛黑石铸成的，石门被造成了一张巨兽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价值连城啊，便是只看上一眼摸上一摸，也不枉出生入死进了一趟沙漠呀，真是一个神奇。您要不是亲眼看见，哪儿想得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宝物呢？胖子按耐不住，他想把玉石球搬下来装进他的背包里，哪知他连着使了几次力，那眼球就如同在地板上生了根，纹丝不动。陈教授怕胖子力蛮毁了这个古代的神物，连忙把他拉开，让他不可乱动。雪莉杨发现玉石眼球上有个凹槽，形状奇特，倒与胖子的玉佩十分相似，便对胖子说：“

0: 块家传的玉佩，装在那上面试一试。这好像是个机关。胖子大喜，从怀中摸出了自己的玉佩，把旁人都推到了一边，自己动手把玉佩插在玉石眼球的凹槽上。
1: 哎，我说这要是对得上，就这大眼球可我的了，是谁抢我跟谁急啊，别怪我不客气啊。哎呦，这真是好东西。嘿，老胡啊，这回咱真发了。咱们
0: 除了我，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你想什么呢？我心里嘀咕，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我们是干摸金发丘这行当的，那可大事不妙。我伸手就给胖子来了个波溜。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胖子自知失言，闭了嘴不再说话了。合适的防毒面具，这神殿里头又黑，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陈教授和他的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我最担心的那是被雪莉杨给识破，他脑子比我好生不知道多少倍，反应快，稍稍露出去马脚就瞒不过他。也许他早就看出来了，看出我跟胖子是倒斗的手艺人，他只是没说出来。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于是不再多想。我帮着胖子把玉佩装在那玉石眼球上。玉石眼球同人朝上，正对着天花板，正上方的凹槽似乎与胖子的那块玉吻合，将玉变换了几次方向，终于对正了，咔，陷进去了。玉石眼球一晃，滚离了镶嵌固定住的位置，地上光秃秃的。也不知道刚刚是什么机关的力量把玉眼固定在那儿。我抱起了玉石眼球，把它交给了陈教授，请他观看。雪莉杨折亮一只荧光管为陈教授照明，陈教授举出了放大镜，翻过来倒过去揣摩了两三分钟，不断的摇头。哎呀，这个我瞧不出来是做什么的。不过这个预言有人头这么大，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2000年前那人工技术也不可能造出它来。精绝国的鬼洞文明太过神秘，陈教授等人穷尽了几十年的心血也没有掌握到多少资料，只是对一些鬼洞文字符号和历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推测出这个以眼睛为图腾进行精神崇拜的民族，那还是到了黑塔之后才做出来的判断。这一时三刻自然没法很快地解释这种神秘的预言是什么东西。目前可以认定的是，这有16根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既然精绝国视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在神殿中供奉一个眼球，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为什么这个玉眼上有个凹槽，与胖子的玉佩完全吻合呢？而且一装上，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玉眼就自然脱落呢？

0: 这些事情就没法理解了。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佩的来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得有丝毫的隐瞒，也不可夸大其词，务必实事求是。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平常吹牛砍大山基本都不走脑子了，赶上什么就吹什么。来新疆之前，他还曾经对教授等人说，这块玉啊，是他以前啊去新疆打土匪的时候得的。当时众人是一笑置之，谁也没有当真，只是看着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洞纹，这才同意让他加入了考古队，一同来新疆。现在被追问起来，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也就不敢瞎吹了。他对这块玉的来历所知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一五一十的就说出来了。原来胖子的父亲早在15岁黄麻暴动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有一位战友，解放战争的后期，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已经天各一方了，一个在一野，一个在三野，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了。胖子他爹的这位战友在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曾经带领部队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尼雅，途中遭遇了一股百余人的土匪。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各种武装势力的散兵游勇和大批的土匪、盗马贼等等等等多如牛毛，所以解放军和土匪发生遭遇，那实属平常。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会儿土匪打的是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在一个黑胡子的匪首的死尸上搜到了这块玉佩。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都无从得知，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上面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也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当回事。后来这位首长听说老战友得了个胖大小子，就托人把这块无意中得来的玉当做了礼物送过去了。后来胖子的父母受到了冲击，先后去世了，在新疆的那位首长也因病辞世。当年胖子才15、16岁，正是四六不懂的年纪。最后呢，家里的遗物就剩下这块古玉了，就当宝贝似的保留下来了。对于这块玉石的由来，胖子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陈教授听了之后叹息了一声，啊，可惜呀，这些人都不在了，这块精绝玉有几经一手，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了。言毕唏嘘不已，对于无法了解这玉石眼球的奥秘感到了不胜的惋惜。雪莉杨把玉眼从教授的手中接过来观看，他全神贯注，看得极其的细致。我见他自从进了精绝古城之后就没怎么说过话，我心想这个女人可能是因为见到这座古城之后始终没有发现他父亲的踪影，所以他才忧心忡忡的。他父亲那几位探险家失踪了1年有余了，他们是否到过这儿都很难说，而且这地处山口，风大沙暴也多， 整座城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风沙埋进沙漠，埋了又被下一次风刮得露出来。我们这次能够找到它，那可以说是极其幸运了。这茫茫的大漠要找小小的一支探险队，那就如同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这个女人她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她总要见到尸体才会安心呢。在精绝古城中探索的越深入，她心中的失落感可能就会越强烈。在山谷里，我曾经救过她一命，我希望有机会能为她做些什么。此时见他对这只玉石眼球感兴趣，心想只可惜那块古玉是胖子的东西，要是我的，我就送给他，又怎么着了。这个时候还没等雪莉杨看完，胖子便有些舍不得了，伸手就要去要。雪莉杨捧着玉眼的手向后边一缩，对胖子说，急什么，我看完了自然还给你。胖子说，
1: 哎，别话啊，这玉是我们家的啊，我让你洋人看起来没完没了，怎么回事？我怕你瞧眼里拔不出来了。
0: 说着把手抓到玉就要往回夺，我见状急忙阻拦说，哎，别抢，哎，我说给我这个当队长的面子行不行啊，我做主啊，先让杨小姐看五分钟。我怕胖子和雪莉杨争执起来摔坏了这个玉眼球，就边说边伸手去按他们俩手中的玉石眼球。没成想他们两个见我插手都不想争了，一起放了手。我呢只伸出了一只手，还是从上边按住的，那玉眼又圆又大，滑不溜秋的，一个把捏不住，玉石眼球重重的就掉在地上了，啪嚓摔成了八瓣。众人大眼瞪小眼，陈教授全身哆嗦着指着我说，你他拟了半天愣是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我百口莫辩，我连连摇手，我说我不是、哎、我这也不是一番好心嘛，没想到这玩意儿它怎么就这么不结实呢？我边说边伸手去捡那地上的玉石的碎片，我心中暗暗的祷告，最好能把它粘起来还原，否则他们要是让我赔，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就是把我拆成零件给卖了也赔不起呀。玉眼自重不轻，加上地面的石砖坚硬，有些呀都已经摔成了碎渣了，我在地上划拉了半天也没把碎片找全了。胖子说，
1: 行了老虎，摔了就摔了，别捡了。
0: 说着
1: 就去拽我的胳膊，他想拉着我站起来。
0: 我蹲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加上心里头着急，背后地质包里的装备有沉，被胖子一拉立足不稳，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无意间一抬头，见微弱的光线中神殿的房顶上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它闪动着奇异的光芒，正盯着我们看。进来的时候我们曾经粗略的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但是 由于上边黑乎乎的，就没仔细瞧。

到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大一只活动着的眼球。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照，这神殿虽高，顶上的范围也应该在我的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内了。谁知手电筒一照到上面，那光柱就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样，除了那只巨大的满布红丝的眼球，房顶其余的地方是一团漆黑，什么都瞧不见。其余的六个人也都见到了头顶那只巨大的怪眼。众人心里想，不好，怕那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都纷纷的向后退。只见那只巨眼在半空中转了一转，便顺势落在了地上。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这东西虽然像一只眼球，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冷不丁一看才把它看成眼球。胖子见了这古怪异常的肉球，他心里头一慌，便把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了手上，准备开枪射击。我连忙按住了他的胳膊说，别动，别轻举妄动。还没等我们想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巨眼般的肉球突然噗裂开了，里边流出了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的怪蛇。这些怪蛇同我们在扎克拉玛山见到的一样，全都是全身的黑鳞，身长不过数十厘米，头顶上长着一个黑色肉瘤的蛇。一堆堆的怪蛇蠕动在一起，身上满是黏糊糊的透明的液体，好像刚从卵中孵出来的一样，说不出来的恶心。众人瞧得头皮发麻，情不自禁的又退回了几步。我们曾经在黑塔中见到的蛇身人首的守护神的雕像，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的圆球。当时陈教授推测这个黑球是个眼睛，难怪在山谷中雪莉杨在紧要的关头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瘤，即便不是眼睛，也对光源是极为敏感的。这个时候哪敢耽误，我和胖子挡在了众人的面前，趁这些蛇还纠缠在一起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了射击。他们的生命力极强，就是只剩下一个脑袋，它仍然可以伤人。我边开枪边招呼楚剑，把固体燃料倒上去，点火，彻底的烧，烧，烧死他们！

而且妩媚好动，是孝敬那干娘你。只有那要饭用的板儿啦，

君宝，催马加鞭进山口，见一杆招呼牌子错漏洞，高君宝一见喜好恼，正把银枪手中轻，照准副牌砸下去，副牌砸个大窟窿，高君宝扯起砸牌高

0: 回村儿去的发情啊，姑奶奶彻底没法山下、啊、蛤蟆老鼠成了精，今日下山拿住你，把皮割折完眼睛，吩咐王坎快备马。
1: 是

0: 双挂杯，你可想有不孝命啊？
1: 高君宝闻听用口吐，骂一声黄毛丫头不正经，婚姻本是爹娘配，哪有自己胡乱性，要我应下。

不恼，你不该恶言恶语，太苦情。占了话来占了话，看看你能是我能，话不投机动了手。

0: 小将奴心疼，西皇一刀摆下阵，
1: 君宝这里撵弟兄，这丫头上阵好像母老虎，落阵好像兔子进了营，上殿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水晶宫，你就是西天我佛头上的金翅鸟，赶到西天八根灵，早早念念往前撵，
0: 小姐一见喜心中，万宝囊中摸一把，套心神锁拿手中，照准小将打下去。
1: 君宝拿下马能行，
0: 我问你，你服不服？
1: 那不必须的嘛。

0: 来千金小姐，
1: 我叫马大爷。

0: 们要看戏，叫他们好好演啊！演好了，奶奶加倍给一双钱呐。又只见一位老头树下把戏看，那个地方头发凉快，一点不偏。妈一声，树下老头照眉长眼呐。奶奶让个座吧，免得挨扇呐。
1: 见台下来位小姐又骂又喊呐，只见她一招打扮，身势不凡呐，暗暗想一腔怒火往下咽，走近前话未出口，面带笑颜，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座位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出狂言。
0: 这老头说话不忌，嘴还不善呢，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呐！走上前一把推扶，提拔吃远。在模特让你尝尝奶奶的猴圈呐！在凳上我使劲练几天呐，
1: 只气得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
0: 那个小姐胡搅蛮缠太野蛮啊，台上下你骂我嚷一片混乱呐。
1: 走过来本县令我外号啊。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号。

0: 几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儿啊，带领红娘回绣房，翻来覆去难入梦。眼看红日照纱窗，强打精神把床来下，低声呼唤小红娘啊。
1: 我急那个能走的忙，我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你有啥事啊？莫非觉得饿地慌？
0: 不饿。
1: 要吃干的我烙饼，要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姜啊，要吃香的多切肉啊，要吃甜的多多放糖啊！哎哎哎呀！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今天吃啥也不香，我换你不为别的事啊，去到西厢请张某郎啊！
1: 小红娘问听我假装生气呀，小姐你说话太轻狂，早上是二十来岁男子汉呐，咱们是十八大九没出格的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勾搭？这个不去不去我不去，别拿我们丫鬟当那影壁墙啊！哎哎哎呀！
0: 你要把张生请到我楼上啊，往后我给你找个调皮又狼啊。
1: 小红娘问听，撒个愣的面。

0: 乡
1: 就是红娘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忙啊、嗯、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2: 说啥呀
1: 你就说借他笔墨开药房
0: 好
1: 屋里没有旁人在你就说
2: 还说啥
1: 你就说姑娘请他有勾当、
2: 嗯、
1: 他要来了你就跟他同班走、哦、他要不来你就跟他是半小场你就说那以往当初以往我俩定情在庙堂笨得托人把没报啊

0: 上，
1: 正看我们是八大九妹出阁第一对大姑娘。
0: 可不，红娘我当是什么名堂啊？
1: 那随便唠唠家常啊。
0: 怎能这样？说这些他要不来可咋办呢？
1: 他不来，给他点厉害，叫他尝一尝你摔了他铜磨盘子，下脚踹，扯了他没写字的那篇好文章，你揍了他桌子一顿，破板凳是打了他那东北犄角西北旮旯，有帮无底，有底无盖，有盖无锁，有锁无环，那个破书香啊，
0: 还不来呢？
1: 他还不来。你就说我把他想想的，我眼发蓝，脸发黄，手帮硬，脚冰凉，二傻不进兵，三道四进，八去起的糊涂，少带着祸难啊，
0: 还不来呢？
1: 还不来？你就这儿炸火了，是谢里砸掌，就说我不吃饭不喝汤，饿得前腔贴后腔，又跑炕又挠墙，不是上吊就悬梁，不是跳河也得去投江，哎呀！
0: 这些他要不相信，我还有话把他诓，就说要不快点来呀，小姐你真的渗头这里的脸这么大个的，一个鸡蛋黄，红娘说的就要走，
1: 硬硬上前

来这边朋友们拍拍手好吗？谢谢。这边好朋友们，拍拍手来。谢谢。尊敬的好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你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儿破瓦。

走道是个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儿穷没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趁热乎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

0: 留下你，这老脸还要不要？为娘若抛下你，这良心还往哪儿高？跟娘走吧，跟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仇啊！
1: 母亲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情理难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寒窑啊！

0: 千万别对人
1: 坏人样啊，
0: 小子回狗
1: 立字儿里呀，
0: 你立比本姑娘啊
1: 配鸳鸯啊，
0: 八字合到一起
1: 认字儿里呀，
0: 小哥哥仁义礼智
1: 扔一旁啊，
0: 立字儿签个联儿啊
1: 字儿里呀，
0: 一花眼巧遇
1: 猛瞥了大姑娘，
0: 六字合到一起
1: 大字儿里呀，
0: 胆大掌声
1: 跳过了粉皮墙，
0: 五字儿签个联儿
1: 财年五啊，
0: 五更天考大应用
1: 怎奔了小红娘，
0: 四字一横两竖
1: 七字里呀，
0: 七响下院
1: 去请了小蟑螂，
0: 三横一竖
1: 王字里呀，
0: 你国宝王上啊
1: 扔一旁啊，
0: 两横一竖
1: 三字里呀，
0: 干兄干妹
1: 怎么能够来同床，
0: 一横一竖
1: 丁字里呀，
0: 丁郎媳妇
1: 远离他亲啊，
0: 这本是西厢解书
1: 唱到此啊，好好来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请闭上兵，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2: 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0: 母夜叉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2: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啊。
0: 毒杀心腹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2: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

0: 最初他还是有追求，是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1: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银棒妇人。
0: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安排这个戏？
1: 北京语言大学徐江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2: 我想，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的那么说，《水浒传》是一部男人书，描写的呢是封建男权视角下的男人的世界，里边的女性人物非常少。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徐江博士，请他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大家欢迎。
0: 《水浒传》里边呢，首先我们要想谈的就是，当然是108将啊。大家都知道，108将里边有3位女性英雄啊。那么说到形象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位大学问家金圣叹先生，他评《水浒》啊，他称为《水浒》是第五才子书。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啊这篇文章里边说到，那《水浒传》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就是写108人啊，古人他不加零字，108人就是108人，写出了108性格啊。要是别的书呢，那只是一个性格，就是只写两个人，也是一个性格。那么这句话呢，是对一向被引用为啊，这个《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非常成功的啊一个评语，但事实上恐怕是言过其词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水浒传》它是描写江湖好汉、绿林英雄的一个故事，这样一部小说，就是削聚山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啊、替天行道啊。那么势力强大以后，对抗朝廷，最终啊招安为朝廷出力，想博得一个风妻英子啊，取得正果。那么是这样一部小说，实际上是描写了一个江湖世界，一个强人世界，自然在这里女性不大可能，事实上也不会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描绘对象。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水浒传》里面女性形象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人世间既然有男有女，你
3: 可是你自家送上来的，即使伯伯不肯，
0: 下面咱们说。那么第三位呢，《水浒传》里面描写了一个贞洁娘子、贞洁的女性形象。
4: 娘子，娘子，
3: 怪人。
0: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大致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梁山上三位女英雄的形象。
4: 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3: 好一个有嘴的贼寇，开刀！
4: 杀！娘子手下留情，我好请你上山做个压寨夫人。
1: 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0: 没有性格，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0: 我想大家对梁山上三位女英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扈三娘。

因为扈三娘漂亮啊，美貌英武啊，武艺好生了得啊，武艺好生了得。但是我要说呢，虽然在《水浒传》中，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的描写，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也最多，这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来看的嘛，回目里就标出来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统计一下整个水浒英雄他们的功劳。我说扈三娘功劳显著啊，因为在梁山英雄里边呢，阵前交战，当场活捉敌将，数字最大的就是扈三娘。扈三娘连到他捉了一个他那个未来那个丈夫算上去啊，三将，而这三将都是108将之数。林冲如此英雄了得，也就捉了一将扈三娘，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赫赫战功，扈三娘的待遇不高，不公平啊，待遇不高。为什么呢？排座次的时候他居地煞第23位，整体排名59位，他那个不中用的丈夫，因为是男人，是他丈夫，在他前面第58位。他阵前活捉的两位将军郝思文活捉的晚，41位啊，在他前面16位。倒是早上山的彭起第43，也高他14位。所以这待遇是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写？这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当然扈三娘进不去36天罡，这是因为有一个原因，36天罡这里边数啊基本上有历史的影子啊，这个大宋宣和仪式啊里边就把这36个人的名字大致写出来了啊，就是说后来的梁山的前36位好汉只有个别人的名字调整，其他人本来就有，就没法改。那扈三娘能不能在地煞里边往前走一走呢？是作者的就是排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考究吗？看起来也不是。那这个呢，古代学者也好，现代学者也好啊，都做了很多研究，认为这个排名啊是大有深意啊，大有深意。那么我们只能说是梁山对扈三娘的不公平，换句话说是作者对扈三娘的不公平。那我们先看到了扈三娘，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她的赫赫战功，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她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最美丽，武艺最高强，但是她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形象性格，就刚才就讲到啊，金仁瑞金圣叹讲水浒传好在哪个地方，就写180人有180种性格，当然是我刚才说她是言过其词，扈三娘就没有性格。扈三娘雅美人，上梁山之前跟上梁山之后只说过一句话还没出声，只说过一句话没出声是什么呢？就是他跟王英对证的时候，王英一看她漂亮，在马上就有点下作，对吧？有点魂不守舍，所以扈三娘抓她非常容易，在这里她已经没有斗志了，她就这个这厮无礼四个字没出声，从此以后扈三娘一句话没说，甚至于因为扈三娘很不幸啊，他们家已经加入了这个梁山的这个就加盟梁山，背叛了三庄联盟，

0: 结果是朱家庄被迫的时候呢，护城来贺喜的呀，结果被李逵抬头砍去，只跑了个护城，因为护城还有点武艺，全家杀光，那父母亲族全家杀光。胡三娘一点表现都没有啊，他在梁山山寨上没有表现，以宋江义妹的身份可以说是下嫁王爷，因为从人品上啊，从形象上，从武艺上，王英跟他都不匹配的，都不匹配的。这也是作者故作狡猾之处。女人一丈青，高个漂亮，男人王矮虎，王矮虎全名叫矮脚虎，他个儿低啊，主要是脚短最丑，对不对？当阵阵亡，众伏兵遇难，重伤不治而死，或者是被俘而杀，只有胡三娘夫妻死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王英是跟郑魔君作战，郑魔君使出妖法，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甲神人，这王英大惊失色呢，就一不小心就被对方一刀砍于马下。胡三娘一看要给丈夫报仇，拍马冲上前去，被那个郑魔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来死去。是妖法，我们可以现在说是死的不值。那么为什么作者对59位好汉里边57位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救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我们刚才讲，不管水浒书啊写胡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的重笔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斑驳的，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呢？能征惯战，美貌佳人。所以啊，连他的死都写得如此草草，如此不值。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
1: 过来，又有几天好
2: 二娘，又有馒头馅卖了啊。来，
1: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这个做黄牛肉卖。
2: 哎，老板娘，这
1: 滚下去，不会喝酒吃饭。

0: 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1: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夜叉这么样的形象，而且这个母夜叉跟她丈夫之间关系是倒过来的。啊，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店不是姓张，而是姓孙，为什么呢？孙二娘开的这个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是祖传的。他父亲叫山夜叉孙元，哎，是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绿林中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菜园子张青跟母夜叉这个孙二娘这样关系里边呢，

0: 是以孙为主，啊，以这个张为副。从见识上来讲，也是孙高于张，但是这个形象，他的作为，我们不能说，啊，大概很难接受，因为这个在开黑店取客商姓名啊，卖人肉包子，他那个店里边，这武松两次看到了啊，第一次是武松假装中了猛汉药，被抬到一个作坊里边去，啊，小说里中描写呢，就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这是武松的眼中。后来武松这个在鸳鸯楼啊大报仇，连杀张都监家15口人，从这个孟州逃出，结果又落入了这个孙二娘的十字包黑店里边的几个，用现代话来讲啊，是采买，不是在本店的，跑出去专门是采买的四个伙计，一看这厮胖大，可以做好几天的肉馅儿啊，因为武松太累了，当时是昏睡在树林中，结果武松差点死掉嘛，他武松醒过来一看，还是这个地方，几张人皮，几条人腿，他做了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也算好汉吗？这当武松最终啊，在大闹孟州道之后，孙二娘张青就劝武松啊，到附近一个这个二龙山上去落草，投奔鲁智深、杨志。那这里边就看出了孙二娘的见识啊，孙二娘的见识，就是孙二娘就讲出来，她当年曾经麻烦的一个头陀，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也是一个英雄了得的人物啊。而且他们还交代他们怎么认识鲁智深的呢？就是也是麻烦鲁智深，看着鲁智深一身好肉，啊，说可以做好几天肉馅。这幸亏是张青过来，就这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啊。张青看来一回来一看呢，就把他的救醒，这才认识了这个鲁智深啊，认识鲁智深。那么，可是，在江湖黑道上呢，孙二娘比张青高明。张青劝武松，那你脸上有金印，这个逃命有问题，贴俩膏药就行了，那这个就遮住金印。孙二娘当时就说，这个是不行的，那现在做工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你脸上贴俩膏药，那明摆着就是遮住那个经文嘛，对吧？那他就想出来，把那个头陀的衣服头陀伞披发
1: 早早取消，
0: 遮住金印。
1: 武松哪像个出家，
0: 那么也就是把那头陀留下来的戒刀啊，这个一百零八颗那个人顶箍，这个念珠啊，挂那个珠子是人顶箍啊，它不是骷髅骨啊，人脑袋顶上了一块骨头打磨的珠子，还有杜蝶就相当于身份证、证明这个和尚真的某寺院的是吧？
1: 可以，
0: 身份证。从此以后，武松就用了这一套新的身份。
2: 兄弟啊，
0: 那么武松也从打虎武松、都头武松变成行者武松了。
1: 相比武松，
0: 行者武松，
1: 是
0: 这是孙二娘。我们看到她呢，这是一个是现属于江湖黑道的女人。
3: 我来。
4: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有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您百姓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3: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5: 毒杀亲夫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0: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她还是有追求的，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5: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0: 潘金莲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潘金莲的形象的熟悉。

怕还不光是《水浒传》给人带来影响，还有《金瓶梅》的功劳在里面。但是即使是这样呢，这个在《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已经描写的啊比较的充分了。大致情况是这样，潘金莲应该说是个有追求的女人。出场交代，她是清河县财主张大户家的一个使女，颇有几分颜色，也就是姿色了。张大户垂涎她呢，可能没看上这老头子，经常去找主母，就是张大户这意思不从。

0: 啊，松原口语版。结果呢，就是武大郎夫妇在清河住不下去了，这才搬到阳谷县，啊，所以赶巧呢，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境内，打虎英雄做了阳谷的都头，啊，都头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位置不到，相当于警长大员。在阳谷县兄弟相见，在此之前虽然他所嫁非人，从潘金莲的角度上来讲，但倒也没有生出什么事来。一直到武松进了家门，他看到这么一个兄弟好生英雄，那完全不一样啊！啊，武松高大雄壮，打虎英雄啊，
1: 请受武
0: 松。那么潘金莲生了这个心啊，想了自己家里吧，
2: 叔叔快请起，
0: 这
2: 就要杀奴家了。
0: 那么在里边他，我们也都看到的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还是基本上忠实原著的，是吧？
2: 在说什么谢不谢的，让外人听
0: 问寒虚暖。
1: 赵哥说的是
0: 啊，操持这个饮食，
2: 奴家这就弄饭来
0: 啊，还要把让武松不要住在这个公家房子里，搬到家里来，一家弟兄三口在啊合家居住，奴家亲自来服侍叔叔。在武松面前他说话很客气，当然后来挑逗武松遭到武松的峻拒。
2: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3: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2: 哼，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哼，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3: 嫂子休得戏言，
2: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3: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2: 只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0: 那么武松虽然拒绝了他，啊，留了一条心，但是还没有多想，因为此时的潘金莲虽然有这挑逗武松的这样一个不轨行为，但他事实上没有落实坐实他的劣迹。只是当武松因公事出差东京离开了之后，中间被王婆啊这样一个是专门叫撮合山马伯六以此谋利的啊这样一个社会闲人呐、啊，当时开茶馆的、啊、就王婆的之所以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引出来了西门庆跟武大潘金莲这一段苟合之事啊。这里那么被财主报复嫁了这样一个丑人，他心中不满意，又经了外人的挑唆，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那中间还描写他有一个追求，看到了武松，对吧？他遭到武松的拒绝。在潘金莲那里边应该说是他欲望膨胀大于道德，在他那里边其实没有这样一个道德观念。当然一个使女出身啊，使女出身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可能自然属性高于他的社会属性，那本能

0: 压倒了理智，所以走向了毁灭。那么这小说中描写武松杀嫂而是非常残酷的，劈开胸脯拽出心肝，比较残酷。但是我们要说，当时人就武松把这样一个杀嫂为兄报仇讲出去，江湖好汉都称赞了，称赞不一样。我们现在都看，这是表现当时绿林江湖人的残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应该说，因为可以得到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毒杀亲夫这个罪，在古代应该受凌迟之刑，凌迟之刑要比挖心肝更痛苦万倍。
1: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淫荡妇人。
0: 说话，再到扮演杂剧，最后成书，是一个世代累积型。这个小说描写的呢是江湖绿林中事。那么江湖绿林中的准则呀，他们的观念跟一般社会上的普通平民是不同的。啊，这是强人的一种观念。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啊，农民起义，但是实际上是大成问题，对吧？他们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已经做了在讲女性形象的时候，已经提到几个问题啊，是吧？这个杀人越货呀，啊，这个开黑店呐，那杀人越货，像宋江一到江州的一路上遇到了多少啊？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张横，啊，船开到江心，就问他你想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板刀面就一刀砍掉，馄饨就是把它捆起来朝江里一丢，啊。这要不是宋江早已是啊，山东及时以大名播与江湖，宋江有几个宋江都死去了，啊，宋江所结交的这些人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实际上都是江湖黑道。那么为什么江湖黑道他们会如此的轻蔑女人呢？因为江湖中自有江湖中的准则。他们是亡命之徒，萧聚山林啊，萧聚山林打家劫舍。他们认为女人有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她不要妻小，妻小是个累赘啊，生理需要可临时去抢占，所以在水浒中有表现有很多，去抢压寨夫人，小霸王周同抢压寨夫人，王矮虎也做这样的事情。所谓压寨夫人可不是夫人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性工具啊。啊，如果等到官兵来剿，那么这压寨夫人一个都难逃做刀下之鬼，要么被自己的男人杀掉，要么被俘以后作为啊匪人家眷，也都会死于官法，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么还有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观，这个女人祸水观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存在啊，在绿林好汉里面也存在，女人会引起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争风吃醋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讲在历史上啊，这是在水浒之后啊，有个历史可以证实，比如说李自成、张献忠，他们都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崇祯十二年，李自成在潼关岩大败，逃到商洛山中，当时觉得穷途末路，几次要自杀，养子李双喜劝阻了，他的大将刘宗敏，这为了辅佐李自成东山再起，回去就把自己两个妻子杀掉。然后其他的一些壮士，也就李自成的死党们，一看大将军

0: 刘宗敏如此做事，也回去把自己的妻子杀掉。这妻子都是实际上都是压寨夫人一类的，啊，就是掳掠来的女人了，掳掠来的女人。杀掉以后，表示呢死心塌地跟朝廷再战。李自成这样轻骑突围，终于东山再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观念，以视女人为累赘啊，视女人为物品，他们就放把女人处死，就好像烧掉山寨一样。他是那些女人是没有人的地位，人格地位。在《水浒》中的描写是在在都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水浒传》的作者，他也是这样的心态：轻视妇女，视妇女如草芥。如虫蚁，这是中国的古代江湖绿林中的一个普遍政策。同时还要说明一点的，这个江湖好汉们为什么不近女色？除了上述的种种的啊，这个实际方面功利性考虑之外呢，还有一些观念问题。比如说晁盖。他是个财主，东西村保证财主，有钱，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从书中所表现的来说呢，宋江曾经，大家都知道宋江三十四五岁年纪，可是他跟晁盖俩人见面的时候呢，叫晁兄长我十岁，那么可以说晁盖是40余岁。这样一个地方财主，小说中专门写道，不娶妻子，只爱使枪弄棒，整日打熬筋骨。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绿林中人呐，练武艺认为跟女色是矛盾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养生学里边的理论，我们现在说是一个误区。古人认为要保先天元气，所以有这样一种看法，这个对女性的轻视也是在意中之事
1: 了。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梁中书搜刮的100000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2: 没有进品，他们瓜分了。
1: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凭借手柄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2: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3: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2: 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3: 有。那他是被几个好汉私分了，还是真的济了贫？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请他从生辰纲的下落切入，来为我们谈谈《水浒传》。大家欢迎。
2: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确实有许多不朽之处，许多专家前一段已经谈了不少了，那么我今天呢，可能要着重多谈一点，就是它除了不朽之处以外，它还有一些腐朽之点，还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澄清，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误读，也可能误导。我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啊，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那么我们就搁在宋元明的时候，劫富济贫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富了就应该被劫吗？谁有权去劫富呢？所劫之富是否真正济贫了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认真的反思。劫富济贫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梁山之前的主要生财之道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在当时究竟是不是进步行为，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4: 你装的什么呀？
5: 装的是酒，白酒。
6: 来，
5: 给。行啊。
7: 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5: 来，这桶拿过来。
7: 来，拿几个。来一个。
5: 来，
7: 客官吃些枣子，
5: 好
7: 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再装一些，别客气，多装点啊，来，
5: 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你怎么偷酒吃？
8: 杨天霞，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5: 来，
8: 好，
5: 干什么？给你，
9: 给
5: 大少，来吧，喝一泡吧，
9: 给我，
5: 快点，我都不想，
9: 给人，我喝一口。

0: 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1: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2: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凡是读过《智取生辰纲》的朋友，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的精彩，充满了智慧。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中学教材。生辰纲的纲啊，它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花石纲，那么生辰纲呢，它价值十万贯。贯是什么意思呢？贯啊，它就是把一千个铜钱啊，中间它不有个方孔吗，用麻绳穿起来，那个就叫做一贯。那么在宋代和元代的时候都叫一贯，明清以后呢就习惯上叫做吊啊。那但是北方有的地方还叫贯，所以一贯就是一吊。那么十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值多少钱呢？一贯跟一两银子谁多呢？在宋元以前啊，中国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铜钱。是在明朝末年以后才用银子才越来越多，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用钱，只有在数额比较大的交易或者买卖当中呢才用银子啊。所以这个铜钱呢，它是一个基本的货币单位。我们习惯上都说这人很有钱，腰缠万贯啊，他非常有钱，他家财万贯，是吧？可想而知啊，这万贯家财是一个了不得的财富，何况十万贯。那么过去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有家财万贯啊，算是富人啊？第一，他首先得有一所大宅院，还有一个大买卖或者是一大片土地，家里还得有一大群仆人，当然了，手里还得有大量的现钱。那这可比现在一百万可多多了，是吧？那么一两银子或者说一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比啊，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里边看出来。《水浒传》里边写到，这个武松为了报仇啊，要找证人，他不找那运哥吗，是吧？哎，那运哥一想，我就做证人，那就给官府扣起来了，我没法养我老爹了。武松就给了他五两银子，那五两银子就等于十贯。运哥一想，行了，有这五两银子，我可以让我老爹生活三五个月没问题了，是吧？可想而知啊，一两银子或者一两多一点就可以让穷人家啊，哎，生活一个月，也就两贯。那我给他粗略算一算呢，这十万贯恐怕要相当于现在一千万。北宋末年啊，他这个政府每年新铸的铜钱，因为商业在发展，是吧？哎，货币他每年都得加入一些新的货币，是吧？北宋末年他那个铸钱量，全国的新铸的铸钱量是600万贯，就可想而知这十万贯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那么这十万贯生辰纲，它肯定都是梁中书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的确是不义之财。那么这个不义之财最后它的下落怎么样呢？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0: 没有祭品，他们瓜分了。白胜就是那样，白胜分到了自己那一份以后回去了，回去又去赌博去了，结果呢，
1: 就这个物价，
0: 官府从他家里边刮出了一包金银，然后破了案，晁盖等人就被迫上了梁山。
2: 绑起来。
0: 那么朋友们可能注意到，就是晁盖他们上梁山以后啊，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呢就拿出了所得金银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还有啊，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当众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从这几句话里边看出来，好像这个啊夺取的生辰纲啊，也借了平了啊，也赏给那些小喽啰和小头目了，但是他没有说数字，没有说比例。那么我们可以从啊晁盖上山不久他们的一次抢劫活动当中寻找到一些规律。这是二十回啊，不久以后呢，他们有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这次一共抢到了20多车金银财物，他没说值多少贯。那么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定他这20多车金银财物价值10000贯。我们看晁盖是怎么处理的。他下令啊，把这些财物呢分成两份啊，一半入库50%啊，那么相当于50000贯，另外一半再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各25%，各25000贯。这个25000贯当中呢，11位头领，就晁盖等8人，再加上啊朱贵等人、林冲等人，11位头领各得1份，也就是说这头领们每人所得是225贯。另外一份是所有的小头目和小喽啰700-800人平分，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得是3.3贯。因此11位头领的所得是小头目和小喽啰们的70倍。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70倍70:1的分配，是晁盖上山以后啊，当了寨主，带领的小喽啰们一块儿去抢劫所得，而生辰纲不仅跟梁山这些小头目小喽啰没关系，连他庄子上的庄丁都没关系，是不是？是他们把他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梁山好汉们在上山前上山后的一个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第5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冲曾经有过一次啊这样的行为。当时呢，他们下山抢劫，杀死7-8个客商，抢了2辆车子的财物，那就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按照周通的建议，将抢掠所得分成3份，他和李忠各得1份，也就是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500-700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啊，他们分那个剩下的那个1/3。那么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500倍到700倍。

所以总的说呢，晁盖这个人啊还是比较好的啊，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是吧？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啊，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由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手里罢了。当然了，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那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了，应予表扬，是不是还得给点奖金，是吧？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把这个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啊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只有一年多啊，就打下江浙，占领南京，可是为什么后来就迅速的走向下坡路呢？而且十几年以后啊，是这样一种惨败的结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图自己享富，而不顾啊广大手下的弟兄们，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一百零八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1: 一百零八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2: 有，不但有。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第二个问题，梁山好汉。我们习惯上啊，总是把梁山伯一百零八位头领都说成是啊，或者都称为是梁山好汉，或者叫一百零八将，或者叫一百零八条好汉。那么这一百零八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我们来解剖一些案例，比如智取生辰纲，这八个人当中，起码白胜不能算作好汉。他分到了一份金银财宝以后，就又去赌博了，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全部招供。即使按照旧道德的标准，白胜啊供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也不能算好汉。
3: 是，
1: 这是一个。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当中啊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写得非常的精彩。蒋门神倚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该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金眼彪施恩和蒋门神丝毫没有区别，甚至有可能比蒋门神还坏。快活林是山东河北交界处的啊一个大的集镇。小说里边写到那个地方啊有百十处大客店和二三十处啊赌房对房，这个对房就是换钱的地方。这个金银彪师兄他对那个武松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他原来这个地方归我啊，他一来我仗着随身本事。什么叫随身本事啊？因为他会武功啊，是吧？会打人呢、啊，是吧？你不交钱，我就打你啊！一来我仗着随身本事，但是最厉害是第二条。二来他桌子啊，就是他靠什么呢？有那么七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因为他父亲是那个监狱的监狱长啊，管营啊，管营就是那个监狱劳改农场的厂长啊，等于是啊监狱长，那里面有那么八九十个亡命徒，在那个快活林开了一个酒肉店。我们注意一下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快活林的酒肉店有八九十个雇员啊，这个酒肉店呢是施恩在那儿的大本营。这八九十个亡命徒有一部分是在酒肉店里，另外啊他都分给店家，施恩说啊分给那些分到那些百十处店家和二三十个赌房对房去干什么呢？收取保护费。用现在的话来说，施恩就是黑社会的头目。那么这个收取保护费啊，我们都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凡是到这儿来做妓女的都首先啊要来参见我啊，然后我才许他去挣钱。所以他说我啊 每月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什么闲钱啊？这是那些开小店的啊，那些小老板们、伙计们的血汗钱，是妓女们的血泪钱。他我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的收入。可是蒋门神的后台比施恩的更硬，因为蒋门神的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都监是北宋时期啊州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团练呢是县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是训练地方武装的。而施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啊，那当然斗不过他了，所以施恩失败了。因此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斗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他就是黑吃黑，大黑把小黑吃了。然后呢，施恩靠武松啊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夺回以后啊，施恩就要把失去的这些财富补回来。因此过去啊那些店家们所交的保护费被增加了30%-50%，小说里讲三五分就是30%-50%，就他们所受到的盘剥更厉害了。而且各店家并各赌房对房加力背送闲钱给施恩。施恩从此呢啊重霸的孟州到快活林。这个小说的题目啊也叫施恩重霸快活林，这个重霸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所以水浒这小说也是经得起读啊，是吧？它不是重归，是重新霸占，本来是他霸占的，后来换了一个霸占的人蒋门神了，现在他是重新霸占。所以啊我觉得梁山好汉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至于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可以算好汉呢，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所以称梁山的头领为啊108条好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我觉得称他为108位头领或者梁山108将比较合适。
3: 好哥哥，这正应了上天的言语啊，有咱们这么多军马造反又怎地？宋江哥哥本来就从宋莽啊，如何做不了大宋皇帝？咱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强似在这个鸟水窝里快活啊。
0: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1: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的啊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梁山好汉啊非常爱说快活这个词儿啊，刘唐啊三阮他们都讲嘛，是吧？哎，都是夺了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快活啊，快活一生。李逵老说这个快活，都说快活啊。梁山这些头领们呢，他们的快活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中有不少人，比如打击阔路客商，所谓劫富济贫等等，他们是把就是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的快活，并不是真正啊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因此他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是直接的伤害了其他的人民，包括过路客商啊，有的呢是一种间接的伤害。比如说生辰纲，由于梁中书啊，他搜刮民脂民膏100,000贯，就是他是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这100,000贯并没有回到人民手里，而落到了晁盖等人的手里。因此他们夺取的这个100,000贯生辰纲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对老百姓的间接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伤害啊，有时候这种快活有时候呢就演变为滥杀无辜。这个问题在水浒里面相当严重。问题的严重在什么地方呢？是小说作者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的，几乎每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冷漠的那种眼光，那种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那个太原的张青那个啊人肉包子店里边啊，在那个屠宰房里头，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5-7条人腿啊，看得让人触目惊心。在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有些这个市民和那些说书人以及那个小说作者一种冷漠的态度。40回，李逵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抡两把板斧，一味的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江边的百姓撞了的都被他撞晕倒，不把他杀了，都砍下将来。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书上写道：“李逵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抬头砍将去。所以他说，我们造反怎么样？反皇帝。晁盖哥哥变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变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屌位，在那里快活。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将军，他会对老百姓怎么样？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人劝阻他不杀，都劝不住，连晁盖下了将令都制止不住他。我们如果拿水浒和红楼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上，这两部小说的不一样。红楼梦里面也死了不少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死得有名堂有价值。比如秦可卿之死，那个守备之子跟那个女孩子叫张金哥之死，晴雯之死，金钏之死，尤二姐尤三姐之死，第一他们不是死得那么血腥，作者不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描写他的死，都写得那么残忍。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死亡，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事情，看到作者对这个社会，对那种旧道德、旧制度、旧观念的批评、批判。而这种意识，在《水浒》里面很难看到。比如说我就讲在水浒那个滥杀无辜那个问题上啊，它反映了一种什么？对生命的轻贱轻视，把它看很贱，不是贵重，
4: 也算一种观点嘛。我想让您结合这个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提一提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谢谢您。
1: 因为古时候的这个老的概念啊跟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老一般要认为60岁以上，那西方发达国家叫65岁以上才算初老。啊，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算老，进入老呢？就是我就说宋代的时候，30以上就算半老。啊，苏轼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叫《密州行猎》，打猎，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啊。左牵黄，左手牵着一条黄狗，右擒汤，右手啊拖着一只老鹰，那就是猎物啊，他去叼回来。苏轼当年写这首词的时候39岁就自称老夫了，我今年65岁我都不敢自称老夫。

0: 因为什么？古人的寿命比较短，所以老不读三国不是指60岁以上的人不读三国，而指30岁以上的人，成年人有政治头脑的人不让读三国。为什么？怕你推翻他统治啊，是吧？少不读水浒啊，那个少的概念是20岁以下，因为20岁就入弱冠，男的啊，男孩子就成年了啊，怕你那个时候青春躁动期啊，容易对周围社会环境不满啊，也跟水浒似的，好家伙，上山打家劫舍，跟朝廷作对，是吧？所以他当时啊，都是一种这个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觉得老老少少都应当好好的读《三国演义》，读《水浒》，因为这里面啊，通过读这些名著啊，读名著和读，特别是四大名著，跟读一般名著还不一样，跟读一般小说更不一样。为什么它具有经典性啊？在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啊。三国我们今天不谈，在水浒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比如我举个例子，随便举个很小的例子，杨雄杀那个潘巧云，在那一段里头啊，两次提到潘巧云是寡妇改嫁，他是改嫁的啊，他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中国的妇女，她一直到宋代，至少到这个小说到宋代的时候，寡妇改嫁还是很平常的。我们知道，在唐代，寡妇改嫁更平常，啊，光是这个啊，皇帝啊，他的女儿公主们，啊，皇帝的这个皇室的女性成员当中改嫁的就好几十个，有一个3次改嫁。都没有遭到非议，但是寡妇改嫁到了明清，特别到清代，那是绝对是非常这个啊，让人觉得可耻的啊。丈夫死了以后就只能守节啊，甚至那种而那个指腹为婚的，生下来以后那个男的就已经死了，这个孩子从小从几个月开始就一直到老死，他就只能守着那个啊牌位。所以从这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啊。何况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水浒的，比如说鲁智深的这种英雄气概，从水浒对人物描写的这种高超的艺术水平啊，从他的这种结构水平等等上，我们可以受到很多启发。
1: 《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
2: 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1: 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池昌鱼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敬请关注。

0: 在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
1: 欢迎。
0: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看法有两个。第一，中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他通过这个宋江这108人，他们这个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他通过这样一个情节，他表现的是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他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这个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直，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水浒传序》。他这个评水浒传，他抓住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乏奋之作，乏奋之作。为什么是乏奋之作呢？他说，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这个灭亡，认为当时的这些朝廷的这些大臣、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忠义，这些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这个《水浒传》的，这是他理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最后是同死而不辞，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就是忠义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水浒传》呢，最初的版本，它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它是跟忠义连在一起的。我认为呢，李直这个看法是比较的接近作者的主观的创作的意图，这是一个忠义说。后来在李直以后出现了一个徽道说，徽道是这是一部啊，等于就是说这是一部啊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15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的历史的同志就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这个农民起义啊，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个明代的这个王朝啊，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题本，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谋帝，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

0: 强盗就是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有一个叫李青山的一个强盗，就赞助了梁山。当时政府啊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这个因为梁山我们知道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是不是叫漕运嘛，就南粮北调，这个装粮的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这个他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这个题目里面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尽毁水浒传，对于这个百姓被对于世风这个影响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朝廷是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啊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毁道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呢，他评了水浒，他从艺术上对水浒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建国以后呢，50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革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文革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些年纪的人就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革当中就成为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文革以后，这个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这个思想 看法也提出了很多，不过我认为啊，他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的这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中立说，一个回到说。
1: 有教义黑三郎之称的宋江，是强盗头目还是农民起义的首领？
0: 宋江啊，他也有强盗行径，也有强盗干的事情。
1: 《水浒传》所写的108将，难道都是强盗？
0: 我认为不是，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元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是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啊。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啊，他写的实际是一伙强盗，他的主要是根据啊，从历史上来看，这本就是《水浒》的故事，他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在宋代，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这个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太行山打游击叫忠义社。忠义社当时是抗金，不是北宋给灭掉了吗？北宋南渡到杭州啊，在临安啊建都啊，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啊占领了。当时太行山很坚持打。这个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里面有人就上了太行山了，还有宋江的庙，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啊，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就是历史上宋江啊，不是小说，是历史上这个宋江，他的一部分人嘛，到了这个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这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他特别强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啊这些人，宋江啊，他认为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
2: 你说，
0: 就他那种宣传那种杀人那种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这个鸡啄上面。
3: 哎呀妈呀！哎呀，我的头啊！我的头，你饶命啊！
0: 然后他到学界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啊，什么全杀了，他是刀都杀转了口。这个你不能说，这不是武松就强了。就包括宋江，你抓到了这个黄文炳，抓到了那个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到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在杀他。那杀的办法就是，而且那个杀人把心脏挖一清，拿出来炒给宋江吃。这是杀人如麻。潘晓云即使他挑拨了杨雄和石秀的官，那罪也不敢死啊，也是把他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这些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 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啊、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缺失了，还有是相当的一部分啊。那怎么看呢？怎么看是不是这个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啊。第一，这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的、旁叙出来的，他没有去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他们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在不干过去干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啊，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泥沙俱下，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啊，理论那么清楚，就是那个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么情况，都是那个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帅这一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1: 从晁盖劫持生辰纲占据梁山，到宋江聚义从官兵对抗，再到招安回京，梁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针对晁盖和宋江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0: 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
1: 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兵，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
0: 他说我不当官还是你当，我产生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
1: 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0: 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可以啊，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了生辰纲以后站不住脚了，官府来征剿来追捕他们的，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图一世的快活啊，图一世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理论是独一之才，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一个法治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独一之才取之有道，那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才是不义之财，

我说他不是一致的，我就跟你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啊，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只取圣人纲，他是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这个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强盗那个范畴啊。对，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去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啊，就是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了，上了梁山以后，这王仁不由他，然后林冲火并王安，就真这个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椅，是吧？这是梁山，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完全，那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他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又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这个冀州府的官军的那个阵脚，就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客商人的这个车队，这个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这个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警安民，保警安民。他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子有金银，对不起，缴了。过往的客商一律不进抢，在梁山周围周边几百里的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是干这个事情，这就跟这个晁盖完全不同。所以说宋江的他的这个，他上山以后，他的这个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农民气，不是强盗啊。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有个观点啊，认为这个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这个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的路线？这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是吧？这个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两个字啊，没有这个思想的。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不说宋江不能是革命，我认为啊，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呢，他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的一种孕育的因素，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造换代的工具，它并不反对封建制度，他是反对压在他头上的那一个皇帝，那一个政府，他推翻了，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面，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绝无仅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个排上，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

0: 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绥。这个人是公开的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啊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找去啊，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说这个疯子，疯子为什么是疯子啊？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是个二律背反。这个人呢跟宋江很有一点相近，很有人，这很少，很少这样的人，很少。最后这个赵贼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啊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你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就我们看《水浒传》就可以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你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死我不赦，你最后的下场只是这个下场，啊，只是这个下场。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所以领袖所提出来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啊，水浒传他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他并没有赞扬强盗，他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他不起来不行啊，他只有到东雪三十六，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这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见血你就能压抑得很啊。你也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我不打太无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他肯定的东西。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的精神，就砸在头上要砸林冲，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了啊，一致这个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是这希望也破灭，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是这个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就《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1: 宋江的出家左右了梁山的发展，也使读者对《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呢？
0: 我们不能因为他宣扬或者关宣扬招安的思想，作品呢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1: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
0: 他就是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深入地讲呢，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怎么解释招安的问题？我觉得有的评论者，他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很回避。比如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这个水浒是另外一个水浒， 是有两个水浒，宋江上梁山排座子之前，那是个宋江。

0: 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曲。
0: 您听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背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背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OK， 咱们这边给高兴，咱们的 day， 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olice。

不住。

0: 哥先到手走了。
1: 等着。
0: 兄弟，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玩点煎饼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呼的跟猪羔成精，今天叫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
1: 好，
0: 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在这边给 go。
1: 我说两句，这么年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的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你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俩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回我们拉了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易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这干的就到了，可别说话一天，不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吧？
0: 编啥？给咱来一个，来一个。
1: 给来点八戒之歌。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不是人呢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你就都拉完的啊，你也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滴噔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噔滴噔噔，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哒，噔噔哒哒哒噔哒噔追。你给这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打，给这俩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股了啦啊！出人咋能这样呢？滴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去拉上。拉上他怎么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就得早上
0: 怎
1: 么？
0: 拉吧，
1: 这不拉的吗？

0: 齐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那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别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这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呀不。

0: 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啊。

0: 粉条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第五口尝的一个劲儿
1: 喷水冒，
0: 第六口绕着肚里
1: 直鼓包，
0: 第七口舔着肚子
1: 汗直冒，
0: 第八口喘气儿不匀。

0: 撑死也别占盆，省下剩了长了毛。
1: 吃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0: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2: 王爷，我去给你淘吧。

0: 桌子不娶媳妇，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1: 太后啊，亲自啊来接上啊！哎呀，
2: 怎么谈的呢？
3: 只见他呀，眉清。

0: 就是像个红樱桃啊。范仲华，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儿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是猪肉炖饭条啊，哎哎呀！
1: 王爷，
0: 啊，
1: 王爷，怎么样？我比他们都强吧？啊！王爷，王爷，说话。
2: 王爷，你喜欢我吗？
3: 你是阎王爷派回来求我的。
1: 说话，喜不喜欢我？
3: 把帽子打掉了。
1: 哼，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3: 跟你过享老福了。
1: 嗯，
3: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1: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3: 小姐，小姐，
1: 怎么的？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你比他们都漂亮，
1: 是不是？
3: 你老招人喜欢。
1: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3: 我呀，
1: 啊，
4: 马月富啊，月傲嫂啊。眼望着房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潮。
3: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4: 不会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啊，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
1: 哎呀，为人都说荣华好，你有富贵为何逃，一世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中华的恩德我记呀，找太监穿越我穿到派人除修破寒窑，
5: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深。
3: 今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那么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啊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包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6: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时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时。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

0: 正在座老少爷们儿、年轻哥们儿、小姐们儿，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那么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成看饭期，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是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一进题，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实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1: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0: 奏要
2: 讲起来是奇闻，听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这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是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天哪，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瑶小莫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儿，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这么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给我撵的累完完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大，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 其中就一百斤，其实一百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呀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抓着我害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四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完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四平精神病院去了。我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

0: 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啊，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哪有菜刀？你站那，你站那，我说别点，我说别点，别点，他说来，你站那，站那，就唰唰就是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屎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那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我这真事儿，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儿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地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两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眼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1: 哪个村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完了？
1: 姑娘。
0: 什么完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
0: 孩。R H I J K L M N 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0: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啊、真是的，2008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
0: 啊、
1: 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的、
0: 哦、
1: 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0: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啊、说你好、
0: 啊、
1: 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啊，怎么
1: 说？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
0: 哦、
1: Good morning teacher、
0: 哦、
1: 你知道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
0: oh.
1: 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
0: 啊、行吧， dog 那是狗。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啊？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说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0: 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啊，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0: 哎呀，就你这人还……
1: 我让你看看靠边啊，靠边，别蹬我身上血，瞅着。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2: 鸡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五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这普天雕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啊，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了情况不妙。我这不是运州管吗？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肯定是朱家庄的事儿。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他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才大将。肃静牌、回避牌、直视列牌，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雕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知府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知府往正中一坐，八班人一分立两堂，李英垂手站在旁边。大人，不知因何来到毕庄，小人愿闻高论。李英，你可知罪？啊，小人何罪之有？求大人明示。李英啊，不用跟我在这块演戏了，有什么咱们说什么。唐仲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这卧床不起呀、啊，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你是真能嚼理儿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啥经过？嗯，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叫什么名？叫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答不上来了。我替你说吧，此人叫古上早时迁，对不对？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庄客呢？李英啊，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有个叫拼命三郎石秀的病关锁杨雄的，还在你庄上住过几天。